0: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农历5月23，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杨亚丽报道。7月6日，市政协12届64次党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了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和严肃换届纪律有关要求。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主持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周成刚，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安东，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丁智慧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认真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丰富内涵，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持续深化理论学习，确保政协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严守政治纪律，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把严事作风贯穿协商、调研等各项履职全过程，不断提升履职能力和工作水平。要聚焦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积极调查研究，建言献策。要发挥好凝聚共识作用，更好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坚持和加强党对各项工作领导重要阵地的作用，把党的主张转化为社会各界共识。要全面加强政协自身建设，健全落实党建工作体系，全面建强政协两支队伍，以更好的履职服务全市大局，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会前学习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陈晓宇、王庆满报道。7月5日，乐享运动齐聚铁力，2026铁力公路自行车赛在铁力市鸣枪开赛，来自16个省区市的308名选手齐聚中国天然氧吧，展开精彩竞逐。副市长高健出席并宣布开幕。赛事设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女子组，赛道全长39.12公里，其中竞赛段35.1公里。选手从铁力市体育广场出发，途经城市主干道、哈一公路，穿行田野林海，终至透龙山风景区。赛道森林覆盖率高，负氧离子充沛，被誉为会呼吸的赛道。经过激烈角逐，三个组别分别决出前三名。本次赛事不仅展现了铁力优良的生态禀赋，也推动全民健身与文旅融合发展，为城市注入新的活力与动感。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省表彰了2优1先先进典型，我市7名同志、6个基层党组织光荣上榜。他们扎根林区，坚守初心，在各自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篇章。他们是守护青山的绿色卫士，是带领职工转型的创业头雁，是服务群众的贴心管家，是急难险重时冲在前方的钢铁长城。即日起，本台在全市新闻联播中推出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展现新时代林区两优一先风采，激励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见贤思齐，砥砺前行，为宜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汇聚磅礴力量。今天播出，伊美区旭日街道党工委、党建领航聚合力，深耕民生暖万家。伊美区新闻记者站报道。伊美区旭日街道党工委坚持以党建为引领，锚定党建赋能基层治理、暖心服务惠及民生工作主线，深耕民生服务，厚植民生底色，进一步实现党建引领有高度、民生服务有温度、基层治理有力度。伊美区旭日街道始终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民生实效为标尺，持续推动党建工作与民生服务深度融合。为进一步提升服务质效，不断整合志愿力量，优化服务载体，细化服务举措，创新推出上门办、帮办、代办等贴心五办服务模式，不断激活民情日记本、民情暖心包，最大惠民效能，让群众少跑腿，办事更省心。与此同时，为深耕养老服务，坐实旭日瑞管家品牌，创新推出助餐、助浴、助医等6助服务，为数百位老人提供贴心帮扶服务。常态化开展健康讲座、文体联谊、节日慰问等活动，既照顾老人生活起居，更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让辖区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多年来，旭日街道党工委持续擦亮党建引领志愿服务、养老便民、就业惠民等特色品牌，依托标准化阵地建设，

0: 态化暖心服务，精细化基层治理，不断整合辖区党建联建共建单位、社会组织等多方优质资源，持续聚焦特殊群体及难筹判，创新打造共享父母、共享儿女特色志愿服务品牌，进一步释放党建引领为民服务强劲效能。今年因美区旭日街道党工委荣获省级两优一先先进党组织荣誉称号。金林区新闻记者站那卫华王中报道，随着我市影客入伊文旅推介工作的深入开展，金林区联动各地旅行社推出多条以金山路苑、九峰山养心谷、金祖峰为核心景点的精品旅游线路。7月2日，有金山龙之旅旅行社组织的284名游客走进金山路苑，在青山环抱、溪水潺潺的生态美景中，感受临深见鹿、清凉一下的休闲时光。盛夏时节，当城市被热浪包裹之时，金山路苑凭借其独特的森林景观和灵动温顺的梅花鹿，成为众多游客避暑纳凉、亲近自然的理想之地。走进金山路苑，仿佛踏入了一幅绿意盎然的油画。漫步在青草地，游客们与梅花鹿亲密互动，这些森林的精灵或低头觅食，或溪边饮水，或慵懒地卧在树荫下休憩。游客们手持鹿粮，小心翼翼投喂，纷纷拿起手机定格温馨画面。这里群山环抱，林木葱郁，是天然的绿色空调，让大家忘却城市的喧嚣与燥热，在森林深处的悠悠鹿鸣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纯真。安徽游客曹孝健：
1: 今天我们来到了宜春这个地方，对我们南方人来说啊，这个是非常清凉的地方。这个时候的我们的家乡啊，真是这个酷暑高温。今天来到这里，好多我们团员晚上睡觉啊都不用开空调，觉得非常清凉，空气的负氧离子也特别高。不愧是祖国的这种林都啊，我们赶到这里感觉非常好。今天这个景点鹿苑整个风景如画，大家都感觉这是一个难得的难忘的之旅。
0: 北京游客张颖贤：
2: 今天呢来到了鹿苑，看到这种天然的风景，还有我们近距离的感触到了小鹿，在投喂的时候我还可以跟它近距离的接触，深深地感受到了这种大自然反馈给我们人类的这种关怀和热爱。
0: 福建游客邵宁：
3: 今天我们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宜春的叫做金山鹿苑，感觉特别好，绿油油的草地，然后呢空气还有这个周围的这种环境让我感觉非常的适宜。
0: 为持续放大生态避暑资源优势，金林区坚持全域统筹、精准营销、暖心服务一体推进，多渠道开展引客入伊文旅对外推介，不断拓宽客源市场，丰富旅游供给，升级服务体验，全力擦亮林都避暑康养特色旅游金名片，让更多游客走进林都，爱上宜春。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保建英、黄海鹏、孙伟业报道。火红的七月，南岔县红色旅游热潮涌动，吉星沟红色教育基地红地盘迎来了参观高峰，广大党员干部、居民、游客通过实地探访，沉浸式感受红色历史，在追寻红色足迹中接受精神洗礼，更续信仰力量。在吉星沟红色教育基地展馆，大家聆听抗日战争时期革命先辈们的英雄事迹和取得的丰功伟绩，通过丰富的史料深入了解吉星村党支部的红色历史故事，更好地感悟红色精神，厚植家国情怀。进入七月份以来，吉星沟红色教育基地共接待参观旅游团队6批次，党员干部、师生群众及研学友

0: 各景区点位，安排基层医疗机构专人驻守，免费为游客提供应急救护、突发不适处置、夏季防暑防护、户外健康指引等公益服务，快速处置各类突发健康状况，高效防范化解文旅领域安全风险，实现游玩、住宿全场景健康守护。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哈哈。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

0: 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4: 一位太太把支票递进银行的窗口，并难为情地说：
5: 对不起，我丈夫的签字儿有点难认，我没想到他见我拿着手枪会吓成那个样子。

0: 课堂上老师问小王说了，说文中说呀，说这个作文中说蜜蜂给花园添了增添了生气是什么意思呗？一个小王说了，是这个蜜蜂啊不花蜜，花儿就生气了呗。大家听着嘎嘎乐不停。那小王又说了，笑啥呀，要是鲜花不生气，哪来的鲜花怒放呢？怒放的鲜花搁这来的。
1: 父亲带着自己的小儿子到郊外度假，一天一大清早，儿子突然问爸爸，
2: 哦，爸爸，您说公鸡为什么会叫呢？
3: 这个嘛，儿子，跟你这么说吧，如果有人说谎的话，公鸡就会叫的。
4: 听到爸爸的话，儿子不解地问道，
2: 哦，可是爸爸，每天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我们都在睡觉，为什么公鸡还会叫呢？
1: 听到这里，爸爸继续不加思索地回答道，
3: 哦，傻孩子，这你就不懂了，每天早上三四点钟的时候公鸡为什么会叫呢？这是因为每天那个时候报社就开始印报纸了。

0: 小艾迪今年已经18岁了，他决定离开家去参加一个剧团，可他的爸爸极力反对。他很生气地对儿子说：
1: 什么，小艾迪，我无法想象我的儿子会在舞台上装神弄鬼，真是丢死人了，这绝对不行。你的这种做法如果让咱们家周围的邻居知道了，那他们会怎么想？
0: 听到爸爸的话，小艾迪连忙解释道：
2: 哦，爸爸，这个您不必担心，我会改一个名字的。
1: 改名字？那可不行。
2: 为什么呢，爸爸？
1: 道理很简单，如果你在那个剧团里出了名怎么办？到那个时候，那谁会知道那个出了名的人，他就是我的儿子。

0: 话说有小贾和小乙两个饱受老婆凌辱的男人在一起喝酒，酒过数巡，小贾说：
1: 兄弟，在家我说了算，我是头。
0: 这时突然发现老婆站在旁边问：
2: 那我算什么呀？
0: 小贾连忙说：
3: 我是头，你是脖子，你往哪儿转，嘿，我就往哪儿转。
0: 过了几天，两个人又见面了。小乙说：

兄弟，你也不行啊，哪像我，我老婆是招之即来。突然眼角余光发现老婆冷冷地盯着自己，急中生智地说，来之能待，战无不胜。据说兄弟俩好久不能见面聊天。

0: 在医院里，一位外科大夫和一位内科大夫正在等电梯。电梯终于到了，但是由于外科大夫动作迟缓，所以还没等到外科大夫走进电梯，电梯的门就要关上了。这时外科大夫立刻把头伸了进去，挡住了马上就要关上的两扇门。看到这种情形，内科大夫非常惊讶地对他的同事说道：
1: 哦，这真是太可怕了，科特医生，您总是这样用头来挡电梯的门，这样的话您的头老是被电梯的门夹来夹去，这样会出问题的。
2: 听到内科大夫这样说，这位外科大夫不紧不慢地向他的同事解释道：
3: 不，老兄，你想错了，一听就知道你肯定是个内科大夫。对于我这样的一个外科大夫来说，脑子出什么毛病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手。只要我的手没有毛病，就能继续做手术。
4: 说有个女的搁家做面膜啊，什么叫面膜呢？就整二斤白面啊，完了那个泼点水呀、啊。什么芝麻酱香油啊，哎，完了和完之后，完了往脸上啪一呼，养颜呐 啊什么去除青春痘，什么一贴一呼就有疗效，家就听着有人敲门，当当当，结果跟儿子，这个有儿子跟人说，你开门去，开门去，我这样子见不得人，你去吧。结果门开以后啊，这来那人就问呢，那个小朋友你妈个家没呀？小儿子说了，妈妈在做见不得人的事儿呢。

0: 小花姑娘来到李先生家第一天，李太太就开导了她一番。
1: 在我家呀，要听我的吩咐，叫你站你就站，叫你停你就停。好，现在开饭。
0: 小花马上端来了一碗米饭放在桌上。
1: 菜呢？您没吩咐啊。哎，你应该知道举一反三呢，开饭就是要连菜一起端来，打洗脸水就要把毛巾一起拿来，这些呀都是相关的，明白吗？
0: 第二天，李太太患了感冒，叫小花去请医生。几分钟以后，小花回来了，除了请来了医生，后面还跟着护士、药店伙计、救护车和丧葬车。Oh, my God.

有个大夫啊，有大夫上饭店吃饭，点菜的时候发现女服务员总搁那挠票，挠票。哎呀，可劲儿挠，可劲儿挠，挠。完了，这个大夫就习惯性。

0: 我们支持你。瞧，我又帮你打死了一头牛。
1: 没错，霍利。
0: 霍利，我们支持你。瞧，我又帮你打死了一头牛。
1: 没错，霍利。瞧，我帮你干掉了他们家的一头羊。
0: 啊，简直是气死我了！为了这个，霍利，我帮你打死了那头。
1: 瞧，我帮你干掉了他们家的一头羊。
0: 啊，简直是气死我了！为了这个，霍利，我帮你打死了那条看家狗。
2: 对，弟兄们，让我们现在举枪，继续射击。
0: 条看家狗。
2: 对，弟兄们，让我们现在举枪，继续射击。

0: 你已经获得自由，所以你可以回家了。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阁下，不过为了安全起见，请问 我该回哪个家？
2: 说一个四岁半的小姑娘啊，从小就非常活泼啊，不怕生，每次带她出去买东西呢，她总是抢着问行情啊。说上周天啊，有个她小姨去带她去金店买那个吊坠，一进门没等开口呢，这小妹妹就大声问营业员，说了
3: 黄金多少钱一斤呢？
2: 营业员先听完以后一愣，微笑说，小妹妹你想买多少斤呢？
4: 病人取了止咳糖浆来找医生。
5: 医生，这种药水每天要服三次，每次四勺，可我家只有三个糖勺啊。
4: 两位体育界的老板在密谋着怎样操纵即将举行的拳击比赛，其中一位说，
0: 哎呀，在第二回合之后，让你的那个小伙子打击我的小伙子，我的小伙子假装被击晕。
6: 另外一位反对说，哦，不不不，不要在第二回合，要在第七或者第八回合，我们不应该欺骗观众。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嗨皮无限，拜拜。
1: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龚岩。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扫码办事消费已成日常，但随手扫的二维码很可能是不

0: 一是在商圈街巷打着积分兑换便民软件下载的幌子，引导群众扫码安装非官方 APP， 后台静默植入木马，甚至远程控制用户手机；二是通过粘贴、覆盖、替换电梯广告、景区导览、快递面单上的正规二维码，跳转钓鱼链接，骗取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信息。三是在党政机关、国防军工等涉密单位周边，以扫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为噱头，定向套取涉密敏感信息。人民网消息，邵逸夫奖基金会日前在香港公布2026年度第23届邵逸夫奖获奖名单，七位科学家分获天文学、生命科学与医学、数学、科学三大奖项，每项奖金为120万美元。天文学奖由日本东京大学荣休教授野本宪一与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克鲁斯分校教授斯坦福伍斯利共同获得，表彰二人在恒星爆炸和元素起源领域的研究贡献。生命科学与医学奖授予法国巴斯德研究院荣休教授安妮德尚、法兰西工学院教授戴宇格及中国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陈竹教授，三人探明了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分子与细胞致病机制，开创的协同标靶治疗方案将该病从高致死性癌症转变为治愈率最高的癌症之一。数学科学奖由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伊曼纽尔·康德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卡米洛德·雷列斯共同获得，前者攻克了信息论、信号处理等领域关键问题，后者推动了几何测度论及流体动力学奇异性的研究进展。
1: 小时候，无论刮风下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就是我的专属座位。
2: 囡囡啊，坐好，一定要扎牢。
1: 而现在，
2: 爸，系好安全带。好，知道了。
1: 我成了爸妈的专属司机，为他们挡风遮雨。小时候觉得从浦西到浦东就是跨越了整个世界，现在大桥、隧道、地铁、轮渡分分钟跨越浦江。好日子，好时代，我在上海，我爱上海，
3: 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同庆新中国70华诞。

0: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1: 生活中有些商家常以养生服务为名与老人取得联系，并将他们视为潜在客户进行长期的情感经营。时间一长，老人便会放松警惕，此时商家就会凭借老人对他们的信任兜售各种商品，而这正是涉老纠纷的难点所在。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不久前就审判了这样一个案例。2019年9月，被告人杨某等人注册成立某康科技有限公司，其中杨某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李某任首席运营官，协助管理并参与产品策划与销售，王某任企划部总监，负责根据公司营销思路整理并发布各门店使用的销售话术。为实施销售，杨某安排员工在多个地区设立门店，以低价购进产品后，按照公司统一的销售模式及话术向老年人进行推销。各门店先以免费送鸡蛋、大米等礼品，或利用熟客介绍等方式吸引老年人到店，随后在店内开设小课堂，通过渲染常见老年疾病的危害、安排医生授课等手段，引发老年人的恐慌心理，再由熟客现场分享产品服用或使用效果，虚假宣传。

0: 传产品的治疗功效。该公司还组织部分老年人进行体检，出具虚假检测单，以夸大病情并虚构存货短缺、限时优惠等营销氛围，诱骗老年人高价购买产品。老年顾客购买后，公司便以售后服务为名，通过送礼、聚餐、旅游等情感陪护手段维护关系，博取信任，随后再次安排体检，并根据报告伪造复查比对评估，使老年人误认为产品有效，持续高价购买。该案共涉及被害人810名，诈骗数额达到3938万余元。裁判结果为，江海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杨某等人诈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等人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故判处杨某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判处李某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判处王某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并判决追缴被告人违法所得，用于退赔810名被害人的损失。杨某等人不服，提起上诉，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1: 耿家胜出生于车工世家，一家六口有5人是车工，出了2个全国劳动模范，2个国家级技能大师。
2: 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父亲留下的很多精品车刀，所以每当看见他，就会想起我父亲用他手把手教我学技术的很多情景。
1: 耿家的家风可以用3句话来概括：劳动至上，技术传家，崇德修身。耿家胜秉承家风，一头钻进技术研究，一干就是30多年。
3: 企业转型升级需要更多的新的产品，而我们呢也要不断的学习。
4: 我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人为了我们的复兴之梦做出更多的贡献和努力。
1: 家国情怀代代相传，复兴梦想责任在肩。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奋斗者。
5: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0: 近日为期3天的上海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将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正式开幕。本届老博会规模较去年扩容20%，参展企业数量同比增长30%，10余个跨界领域的头部品牌齐聚，全球养老资源与上海各区特色产业同场展示，全方位展现银发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与新机遇。今年的参展品牌版图跨度极大，从泰康之家、中信等养老服务巨头，到海尔宜家等家居家电品牌，再到工商银行、中国电信等服务类企业，甚至敦煌乐器、春秋旅游等文娱出行品牌都来了，跨界品牌呈现出指数级的增长。上海市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说，品牌的跨界涌入释放出清晰的市场信号，当前银发群体的消费需求已经从传统的满足基本刚需转向追求品质、取悦自己，养老产业的边界正在不断的拓宽。本届老博会国际展区面积超过1500平方米，吸引了22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参展，全球先进的养老产品服务模式和技术方案集中落地，上海正加速成为国际银发经济资源对接中国市场的超级接口。曾经集中在机构场景的养老黑科技，今天已经全面走进了居家场景。北京万亿导盲机器狗、科大国创智驾助行机器人、中山小神童全地形X13机器人、思维驰雷达代步车等多款硬核产品集中亮相，可实现 AI 智能避障、L2 级辅助驾驶、全地形通行、跌倒自动呼救等实用功能。此前多用于专业康复机构的外骨骼技术也推出了家庭版的产品，将帮助更多行动不便的老人实现行走自由。作为本届老博会的最大亮点之一，国内首个养老金融专区首次亮相，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8家金融机构集结参展，市民可现场咨询养老理财规划、失能风险保险配置、财产信托传承等专业服务。更值得关注的是，议定监护这一

0: 金星法律服务首次与金融产品同台展示，将我的晚年我做主理念转化为可落地的法律合约方案，为老人自主规划晚年生活提供了新路径。本届展会首次增设周六公众开放日，闭馆时间延长至晚五点，现场首次推出电动轮椅租赁服务，联合出租车公益接送，顺丰驻场寄递，光华医院现场健康咨询，时光会志愿导览等便民服务一应俱全。现场购买适老家电家居产品或申请适老化改造，还可以叠加享受政府补贴。
1: 请坐。
2: 2018年10月11号，杜富国在中越边境排雷过程中被炸伤，生死瞬间，杜富国向队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
3: 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感觉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要去扫雷。
4: 1、2、1，听打准！
2: 在艰难的康复路上，杜富国每天坚持训练。为的是还能再次重回战场，和队友并肩作战。
1: 敬礼！
2: 杜富国用断臂敬的那个特殊的军礼，是誓言，是承诺，是力量，更是行动。时刻把使命扛在肩上，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中。致敬新中国，我们都是奋斗者。
5: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0: 夏日是户外活动的好时节，却也进入了各类蚊虫活跃的高峰期。有效的防虫措施不仅能够避免叮咬不适，更能预防虫媒疾病。营造无虫的居家环境至关重要，首先应该确保所有门窗安装并保持纱窗完好，这是阻挡飞虫进入的第一道防线。及时清理家中及院落积水，如花盘、托盘、闲置容器等，从源头上消除蚊虫的滋生地。在卧房，尤其是儿童房，使用蚊帐是最安全有效的物理防护。在进行露营、徒步、钓鱼或户外烧烤时，暴露风险显著增加。穿着上应该选择浅色的长袖衣裤，因为深色衣物更易吸引蚊虫，且长袖能有效减少皮肤暴露面积。衣物材质宜选择紧密的梭质面料。扎营地点应该尽量远离净水池塘、草丛和灌木丛。在帐篷内活动时，务必随时拉好帐门。傍晚后，如需在营区活动，可使用便携的纱帐或在天幕下设置物理屏障。无论是前往郊区度假还是热带地区旅游，行前对目的地的蚊虫情况做功课十分必要。若前往山林、水边或热带地区，务必在行李中准备防蚊装备，可将裤脚扎入袜内形成封闭防护。在旅馆或民宿住宿时，优先选择有纱窗、纱门的房间。入住时先检查角落缝隙，若前往登革热、疟疾等疾病的流行区，更需要提高警惕，必要时咨询医生。好了，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再会。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农历5月23，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杨亚丽报道。7月6日，

市政协十二届六十四次党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了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和严肃换届纪律有关要求。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主持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周成刚，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安东，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丁智慧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认真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丰富内涵，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持续深化理论学习，确保政协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严守政治纪律，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把严事作风贯穿协商、调研等各项履职全过程，不断提升履职能力和工作水平。要聚焦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积极调查研究，建言献策。要发挥好凝聚共识作用，更好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坚持和加强党对各项工作领导重要阵地的作用，把党的主张转化为社会各界共识。要全面加强政协自身建设，健全落实党建工作体系，全面建强政协两支队伍，以更好的履职服务全市大局，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会前学习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陈晓宇、王庆满报道。7月5日，乐享运动齐聚铁力，2026铁力公路自行车赛在铁力市鸣枪开赛。来自16个省区市的308名选手齐聚中国天然氧吧，展开精彩竞逐。副市长高健出席并宣布开幕。赛事设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女子组，赛道全长 39.12 公里，其中竞赛段 35.1 公里。选手从铁力市体育广场出发，途经城市主干道、哈一公路，穿行田野林海，终至透龙山风景区。赛道森林覆盖率高，负氧离子充沛，被誉为会呼吸的赛道。经过激烈角逐，三个组别分别决出前三名。本次赛事不仅展现了铁力优良的生态禀赋，也推动全民健身与文旅融合发展，为城市注入新的活力与动感。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省表彰了两优一先先进典型，我市七名同志、六个基层党组织光荣上榜。他们扎根林区，坚守初心，在各自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篇章。他们是守护青山的绿色卫士，是带领职工转型的创业头雁，是服务群众的贴心管家，是急难险重时冲在前方的钢铁长城。即日起，本台在全市新闻联播中推出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展现新时代林区两优一先风采，激励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见贤思齐，砥砺前行，为宜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汇聚磅礴力量。今天播出，宜美区旭日街道党工委、党建领航聚合力，深耕民生暖万家。宜美区新闻记者站报道。宜美区旭日街道党工委坚持以党建为引领，锚定党建赋能基层治理、暖心服务惠及民生工作主线，深耕民生服务，厚植民生底色，进一步实现党建引领有高度、民生服务有温度、基层治理有力度。宜美区旭日街道始终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民生实效为标尺，持续推动党建工作与民生服务深度融合。为进一步提升服务质效，不断整合志愿力量，优化服务载体，细化服务举措，创新推出上门办、帮办、代办等贴心五办服务模式，不断激活民情日记本、民情暖心包，最大惠民效能，让群众少跑腿，办事更省心。与此同时，为深耕养老服务，坐实旭日瑞管家品牌，创新推出助餐、助浴、助医等六助服务，为数百位老人提供贴心帮扶服务。常态化开展健康讲座、文体联谊、节日慰问等活动，既照顾老人生活起居，更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让辖区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多年来，旭日街道党工委持续擦亮党建引领志愿服务、养老便民、就业惠民等特色品牌，依托标准化阵地建设、常态化暖心服务、精细化基层治理，不断整合辖区党建联建共建单位、社会组织等多方优质资源，持续聚焦特殊群体急难筹盼，创新打造共享父母、共享儿女特色志愿服务品牌，进一步释放党建引领为民服务强劲效能。今年，宜美区旭日街道党工委荣获省级两优一先先进党组织荣誉称号。金林区新闻记者站那卫华、王中报。

0: 随着我市影客入一文旅推介工作的深入开展，金林区联动各地旅行社推出多条以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金祖峰为核心景点的精品旅游线路。7月2日，有金山龙之旅旅行社组织的284名游客走进金山鹿苑，在青山环抱、溪水潺潺的生态美景中，感受林深见鹿、清凉一下的休闲时光。盛夏时节，当城市被热浪包裹之时，金山鹿苑凭借其独特的森林景观和灵动温顺的梅花鹿，成为众多游客避暑纳凉、亲近自然的理想之地。走进金山鹿苑，仿佛踏入了一幅绿意盎然的油画。漫步在青草地，游客们与梅花鹿亲密互动。这些森林的精灵或低头觅食，或溪边饮水，或慵懒地卧在树荫下休憩。游客们手持鹿粮，小心翼翼投喂，纷纷拿起手机定格温馨画面。这里群山环抱，林木葱郁，是天然的绿色空调，让大家忘却城市的喧嚣与燥热，在森林深处的悠悠鹿鸣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纯真。安徽游客曹孝健：
1: 今天我们来到了宜春这个地方，对我们南方人来说啊，这个是非常清凉的地方。这个时候的我们的家乡啊，真是这个酷暑高温。今天来到这里，好多我们团员晚上睡觉啊都不用开空调，觉得非常清凉，空气的负氧离子也特别高。不愧是祖国的这种林都啊，我们赶到这里感觉非常好。今天这个景点鹿苑整个风景如画，大家都感觉这是一个难得的难忘的之旅。
0: 北京游客张颖贤：
2: 今天呢来到了鹿苑，看到这种天然的风景，还有我们近距离的感触到了小鹿，在投喂的时候我还可以跟它近距离的接触，深深的感受到了这种大自然反馈给我们人类的这种关怀和热爱。
0: 福建游客邵宁：
3: 今天我们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宜春的叫做金山鹿苑，感觉特别好，绿油油的草地，然后呢空气还有这个周围的这种环境，让我感觉非常的适宜。
0: 为持续放大生态避暑资源优势，金林区坚持全域统筹、精准营销、暖心服务一体推进，多渠道开展引客入宜文旅对外推介，不断拓宽客源市场，丰富旅游供给，升级服务体验，全力擦亮林都避暑康养特色旅游金名片，让更多游客走进林都，爱上宜春。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保建英、黄海鹏、孙伟业报道。火红的七月，南岔县红色旅游热潮涌动，吉星沟红色教育基地红地盘迎来了参观高峰，广大党员干部、居民、游客通过实地探访，沉浸式感受红色历史，在追寻红色足迹中接受精神洗礼，更续信仰力量。在吉星沟红色教育基地展馆，大家聆听抗日战争时期革命先辈们的英雄事迹和取得的丰功伟绩，通过丰富的史料深入了解吉星村党支部的红色历史故事，更好地感悟红色精神，厚植家国情怀。进入七月份以来，吉星沟红色教育基地共接待参观旅游团队6批次，党员干部、师生群众及研学游客累计300多人次。基地依托丰富红色史实，常态化开展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等活动，持续掀起红色参观旅游热潮。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杨松报道。今夏，嘉荫县优化调配医疗资源，实现辖区所有景区景点、50件客房以上大型酒店医疗健康保障全覆盖，密织游客健康安全防护网。嘉荫县卫健局立足夏季文旅服务保障工作实际，整合优质医疗力量，推动医疗服务精准下沉文旅一线。针对大型酒店，常态化开展健康答疑、出行防护指导、健康科普等便民服务。针对各景区点位，安排基层医疗机构专人驻守，免费为游客提供应急救护、突发不适处置、夏季防暑防护、户外健康指引等公益服务，快速处置各类突发健康状况，高效防范化解文旅领域安全风险，实现游玩、住宿全场景健康守护。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明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桂林山水之城靖江王府。靖江王城地处广西桂林，坐落于漓江之畔的独秀峰下靖江王城景区，以桂林众山之王独秀峰为中心，山川秀丽，风光迷人。一座古城围起一段往事，神秘而又宁静，惹人回味。靖江王城是明太祖朱元璋唯一一位侄孙靖王朱守谦所建，始建于明朝洪武五年，比北京故宫早建了34年，是我国目前历史最长且保存最完好的明代藩王府邸，是近几百年来桂林历史和文化的浓缩。在其640多年的岁月里，明朝14位靖江王曾经在这里居住。明代的靖江王城为皇家建筑，占地面积达19.78万平方米，规模十分宏大，远远望去，层层殿宇连绵不绝，气势非凡。四周的城墙更是用巨石砌成，坚固无比。王城东西南北四面皆有大门，分别为体仁、遵义、端礼、广智，坚城深门，气势森严。整座王城的建筑布局采用的是中国最传统也最典型的中轴对称形式，中轴线上主体建筑依次排列，殿堂巍峨，富丽堂皇，尽显皇家的尊贵与奢华。中轴线两侧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层叠鲜明，严谨中露出几分闲适。大门后一条古老清幽的石板路向远处延伸，两旁种满了低矮的灌木，这条路名叫王道，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了。这并不是一条普通的青石板路，在古代是身份、权力、地位的象征，只有王爷、王妃可以走。这条道路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它不仅是整个王府的中轴线，更是整个桂林的中轴线。城市以此为中心向四周延伸。王道两旁处于次位的，则是供文武大臣通行用的路，东为文道，西为武道，文武大臣分而行之。通道两边的扶手上还有象征着吉祥如意、长寿安康的宝瓶、寿桃、莲台等四宝，于细微处体现了古代建筑之严谨精细。王道通向承运殿的石阶中间部分会有云朵图案的浮雕纹饰，这便是云阶玉璧，雕刻精美，雍容大气。王城内的独秀峰历史十分悠久，由3.5亿年前的沉积石灰岩构成，如刀削斧砍般的裂隙从山顶到山脚几乎垂直，通过流水的作用形成了孤绝的高峰。拔地而起，孤峰兀立的独秀峰峭拔峻秀，直插云霄，不愧为南天一柱。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最早点评桂林山水的不朽名句也刻画在独秀峰上。独秀峰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作，无数文人墨客都被其震撼。南宋宋延炎更是留下了未若独秀者，峨峨浮一间这样的赞叹。靖江王府后院有三怪，它们分别是夫妻树、
状元景，龙爪抓青天，合二为一的榕树和槐树阴阳相生，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创造了生命的奇迹。传说只要喝一口状元井中的井水，就可以使参加科考的学子们考出好成绩。龙爪抓青天因其树形而得名，它的树枝三根向左，三根向右，并极力地向天空伸展，远远望去如同腾空飞舞、翱翔蓝天的飞龙。晋江王府充满了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使人常常流连忘返。徜徉在古老的楼阁之间，无论是恢弘大气、雍容华贵，还是典雅秀丽、幽静宜人，都会让你久久难以忘怀。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到绵延世界之影响，活字印刷术，中华文字之魂。活字印刷术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那为什么早于它出现的雕版印刷没能跻身四大发明？活字印刷术为什么在流传到西方之后能够大放异彩呢？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先人经过长期实践和研究发明的一种印刷方法，它的发明是印刷史上一次伟大的技术革命。活字印刷术是先制成单字的洋文反文字模，然后按照文本内容把单字挑选出来，排列在字盘内，涂墨印刷，印完后将字模拆出，留待下次排印时再次使用。自从汉朝蔡伦改良纸张的生产以后，书写材料比起过去用的甲骨、简牍、金石和金箔要轻便经济多了，但是抄写书籍还是非常费力费工，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到了东汉末年的西平年间，也就是公元172到178年，模印和拓印石碑的方法随即出现。隋唐时期，人们从刻制印章中得到启发，进而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到了宋朝，雕版印刷事业发展到全盛时期，雕版印刷对文化的传播起到过重大作用，但是也存在着明显缺点。第一，刻版费时费工费料；第二，大批书版存放不便；第三，有错字不容易更正。北宋平民发明家毕升总结了历代雕版印刷的丰富的实践经验，经过反复试验，在宋仁宗庆历年间，也就是公元1041至1048年间，制成了胶泥活字，实行排版印刷，完成了印刷史上的一项重大革命。关于活字印刷的记载，首见于宋代著名科学家沈括撰写的《梦溪笔谈》。根据此书记载，仁宗赵祯庆历年间，平民出身的毕升用胶泥制字，一个字为一个印，用火烧硬，使之成为陶制。排版时，先预备一块铁板，铁板上放松香、蜡、纸灰等的混合物，铁板四周围着一个铁框，在铁框内摆满要印的字印，然后用火烘烤，将混合物融化，与活字块结为一体，趁热用平板在活字上压一下，使字面平整，便可进行印刷。用这种方法印两三本谈不上什么效率，如果印数几十本以至上千本，效率非常明显。工匠们还经常用两块铁板，一块印刷

0: 刷一块排字，印完一块，另一块又排好了，这样交替使用效率很高。像常用字如之、也等，每字制成20多个，以备一版内有重复时使用。没有准备的生僻字就临时刻出，用草木火马上烧成。从印板上拆下来的字都放入同一字的小木格里，外面贴上按韵分类的标签，以备检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木活字印刷技术代表性传承人王超辉说，
1: 仅只要考据要160个字的这个字的旁边放法。
0: 毕生最初是用木料做活字，但是使用时发现木纹疏密不一，遇水后易膨胀变形，于是改用胶泥制成活字。毕生发明活字印刷，提高了印刷的效率，但是他的发明并未受到当时统治者和社会的重视。他死后，活字印刷术仍然没有得到推广，他创造的胶泥活字也没有保留下来，但是他发明的活字印刷技术却流传了下来。1965年，在浙江温州白象塔内发现的刊本《佛说观无量寿经》，经鉴定为北宋元符至崇宁年间，也就是公元1100年至1103年的活字本，这是毕生活字印刷技术的最早历史见证。活字印刷技术传至元代，有一位农学家叫王珍，在此基础上创制了木活字。王珍做过几任县官，他留下一部总结古代农业生产经验的著作《农书》，其中关于木活字的刻字、修字、选字、排字、印刷等方法都在书中有着详细总结。元成宗大德2年，也就是公元1298年，王珍在安徽经德请工匠刻制木活字30000多个，试印60000多字的经德县志，不到一个月就印成100部，可见效率之高。福建厦门集美大学教授肖世平说，
2: 宋代孟西笔汤中的活字印刷术，它用的是泥雕陶字，这样就避免了当时木雕不能久放的这样一个缺点。但经过后人的不断改进啊，到了明清时期，木雕活字日渐成熟，因为他们在工艺上有创新，他们的字模呢用了硬质的，比如说花梨木这样的材质，这样就使得木雕活字呢得到广泛的应用。
0: 然而如今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传统的印刷技术大都已经淡出历史舞台，只有瑞安还在传承使用古老的木活字印刷技术，作为中国活字印刷术的代表，已经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石。民间学者吴小怀说，
3: 为什么木活字印刷呢一直流传至今，它呢主要还得益于我们中国传统的中普的印刷，主要是移民这种情节，所以使这一代的居民的话的宗族呢它比较讲究。
0: 2010年11月15日，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2010年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毕生发明泥活字是活字印刷术的开始，以后又发展了锡活字、木活字、铜活字、铅活字等，其中木活字对后世影响很大，仅次于雕版。朝鲜古代曾有过铁活字，现代的铅合金活字是德国人古腾堡于15世纪50年代所创制。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出现，比欧洲公认的古腾堡发明铅字活字印刷要早大约400年。1440年左右，德国人约翰内斯古腾堡将当时欧洲已有的多项技术整合在一起，发明了铅字的活字印刷，并很快在欧洲传播开来，这在实质上推进了印刷工业化的形成。1584年，西班牙历史学家、传教士冈萨雷斯·德·门多萨在其所著的《中华大帝国史》一书中提出，古腾堡是受到中国印刷技术影响而发明了铅字活字印刷。中国的印刷术通过2条途径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经俄罗斯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经过阿拉伯商人携带书籍传入德国。古腾堡是以这些中国书籍作为它的印刷蓝本的。

0: 有了活字印刷术，书籍的印刷效率极大提高，这对于世界文明的繁荣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今天咱们聊聊有意思的菜名，这个菜名就是各种菜品的命名，也是挺有意思的哈。咱们中国是一个餐饮文化大国，美食种类繁多，这一点咱们要说第二的话，估计没有人敢称第一。上一期的八大菜系就能说明这个问题。而且说长期以来，在某一地区，由于地理环境啊，或者说气候物产、文化物产以及民族习俗这些因素的影响，产生了很多不同风格的菜品，再加上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底蕴呢，给菜肴命名就非常有意思。今天咱们就大概的聊一下。首先说就是以人的名字命名的菜品，比如说麻婆豆腐啊、宫保鸡丁、东坡肉、叫花鸡、童子鸡这些。还有以地名命名的，比如闽生果啊，这个闽就是福建那个闽啊，还有川北米粉、丹东子鸡、西湖醋鱼、北京烤鸭、兰州拉面、重庆火锅、涪陵榨菜这些。再就是以花命名的菜品，比如牡丹桂鱼、芙蓉鸡片、桂花肉、荷花包子这些。还有以药名来命名的菜品，比如虫草金鸡、枸杞鸡丝、陈皮牛肉这些。再就是以物品形状来命名的，绣球干贝、口袋豆腐、葵花肉、金鱼蒸饺、虎皮肉、出水芙蓉鸭这些。还有以颜色来命名的，比如双黄鱼皮、红白豆腐、雪衣鱼条、翡翠烧梅这些。再就是以味道来命名的菜品，比如酸辣鱿鱼、麻辣肉片、双味全鱼、酸菜鱼火锅这些。还有以容器来命名的，比如瓦罐鸡汤、砂锅豆腐、铁板牛肉、火锅这些。再就是以油来命名的，比如奶油菜心、鸡油菜花、红油豆腐这些。还有以加工技法来命名的，比如明炉乳猪啊、挂炉烤鸭、软炸鱼条、锅烧全鸭。再就是以原料来命名的菜品，比如川菜肉丝、口蘑鸡片、冬菇菜心、叉烧包这些。再就是以寓意来命名的，比如长命百岁，这个长命百岁就是红烧甲鱼。还有早生贵子，早生贵子就是红枣炖莲子。再就是以关系来命名的，比如夫妻肺片。其实从这些内容里边就不难看出，就是咱们中国人的这种既追求美味，同时又追求精神层面的愉悦，可以说是其乐融融，乐在其中。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

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

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 幸会幸会
2: 幸会，
1: 多多指教。
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 可不是乱说。
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7: 0:86，
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8: 世界纪录。
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8: 中国抗击疫情
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7: 10年，
9: 中国向
7: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9: 取得全面胜利。
7: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0: 旅游归其本质为行走，行百里者看周遭事，行千里者阅世间情，行万里者穷天下经。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林都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遇见风景节目，我是红岩。
10: 网络最新旅行资讯，打造精准出游指南，旅游资讯榜，旅游信息一网打尽。
11: 仲夏时节，草木繁茂，凉风宜人，正是户外踏青避暑出游的绝佳时刻。伊春市将定期发布夏季文体旅重点活动，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7月6号到12号期间伊春市重点文体旅活动，邀您在22摄氏度的清凉中解锁惬意满满的伊春避暑游。伊春第二届红松文化季活动暨桦树之啤酒电音嘉年华，活动时间是7月11号，活动地点是五马河畔乌翠之下。活动内容是通过举办高规格开幕式加多场次周末嘉年华活动，汇聚音乐团体本土文艺力量，丰富群众夏日文化生活，提升伊春城市知名度与影响力，带动文旅消费，激活夜间经济，助力龙江文旅高质量发展，同时赋能本土桦树之产业推广，实现文化生态经济多方共赢。大地欢歌，幸福满龙江，暨大森林之声歌舞兴安，幸福医美系列群众文化活动，活动时间是7月5号的上午9点下午14点，活动时间义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活动内容是活动落地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森林大舞台，汇集歌舞器乐等群众文艺节目，以林海为幕，唱响林都风情。

0: 情，丰富市民游客文化生活，打造家门口的森林文艺盛宴。大地欢歌，幸福满龙江，继大庆山县第十八届永翠河之恋系列群众文化活动演出，庆山铺秀色，雅步绽芳华，伊春市老年大学模特专场。活动时间7月6号到7月10号期间，活动地点在大庆山县基隆广场，活动内容是依托大地欢歌，幸福满龙江，大庆山县第十八届永翠河之恋系列群众文化活动演出。庆山铺秀色，雅步绽芳华，伊春市老年大学模特专场，搭建群众文艺展示舞台，挖掘本地民间文艺队伍资源，为中老模特爱好者、民间文艺团体提供展示平台，丰富文化生活，营造和谐、文明、喜乐、安康的城市文化氛围。以文艺演出赋能全域旅游，实现文化活动与旅游宣传双向赋能，丰富新时代文明实践载体，推动社区文化、广场文化常态化开展，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林都22摄氏度清凉之下，月牙湖森林音乐嘉年华。活动时间拟定于7月8号，活动地点是南岔县月牙湖公园广场。活动内容是本次为嘉年华首次启幕专场，主打90、00后青春怀旧流行金曲，选取全民耳熟能详、伴唱度极高的经典流行曲目，温柔热烈兼具，以熟悉的旋律唤醒大众的夏日记忆，主打全民参与、老少同乐、轻松避暑的氛围，正式拉开南岔夏季森林夜游音乐狂欢大幕。南岔县月牙湖之下系列群众文化活动，活动时间是7月6号、8号、9号和10号，活动地点在南岔县同心广场。活动内容是通过丰富多样的形式，为广大群众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也提升南岔县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活动期间会举办多场主题文艺晚会、文艺演出，演出形式多样，涵盖舞蹈、歌曲、器乐演奏、诗朗诵、川剧变脸等，通过精彩的节目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展现群众的幸福生活。嘉荫县辽源村风情广场文化艺术演出月的活动时间是7月10号，活动地点在红光乡辽源村。活动内容计划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文化演出月活动，以民俗歌舞、技艺展演为核心内容，同步设置文创展销区、烧烤畅饮区等休闲打卡点位，着力打造演出引流加市集变现加夜流游客的消费场景，丰富游客的夜间体验。
1: 小时候，无论刮风下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就是我的专属座位。
2: 绿绿啊，祖后你溜咋了？
1: 而现在
2: 爸系好安全带。
3: 好，知道了。
1: 我成了爸妈的专属司机，为他们挡风遮雨。小时候觉得从浦西到浦东就是跨越了整个世界，现在大桥、隧道、地铁、轮渡分分钟跨越浦江。好日子好时代，我在上海，我爱上海，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同庆新中国70华诞。
4: 风景在游览的路上，安全在你我的心中，安全旅游，文明旅游，和谐旅游。
5: 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
0: 五号乐享运动齐聚铁力2026铁力公路自行车赛在黑龙江省铁力市鸣强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308名运动员齐聚中国天然氧吧，在林海田园间展开一场速度与耐力的精彩角逐。赛事设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女子组三个组别，赛道总长39.12公里，其中荣誉骑行段4.02公里，专业竞赛段35.1公里。 起点设于铁力市体育广场，选手们途经城市主干道、哈一公路，一路穿行万亩田野与原生态林海，最终抵达铁力托龙山风景区。赛道全程森林覆盖率高，负氧离子充沛，选手在会呼吸的赛道感受自然风光。铁力市坐拥小兴安岭南麓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空气清新，风光旖旎，是天然的户外运动圣地。近年来，该市体育设施全域提质，全民健身中心、滨河健康主题公园等一批文体场所建成使用，15分钟健身圈全域覆盖，常态化打造兴安体力杯系列赛事矩阵，年均举办群众性体育赛事20余场，形成了冬有冰雪竞技，夏有户外运动，全年全民健身的良好体育氛围。此外，铁力市为所有参赛选手准备了景区一票通，真正做到赛事引流、文旅留客，依托体育 IP 串联山水人文，拉长消费链条，以精品赛事激活全域消费，让全国各地骑友深度感受铁力山水风光与城市温情，持续擦亮吃得香、玩得好、周末就往铁力跑的文旅品牌。
6: 耿家胜出生于车工世家，一家六口有5人是车工，出了2个全国劳动模范，2个国家级技能大师。
7: 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父亲留下的很多精品车道，所以每当看见他，就会想起我父亲用他手把手教我学技术的很多情景。
6: 耿家的家风可以用3句话来概括：劳动至上，技术传家，崇德修身。耿家胜秉承家风，一头钻进技术研究，一干就是30多年。
8: 企业转型升级需要更多的新的产品，而我们呢也要不断的学习。
9: 我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人为了我们的复兴之梦做出更多的贡献和努力。
6: 家国情怀代代相传，复兴梦想责任在肩。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奋斗者。
4: 行进临城，发现伊春之美。
0: 一起去养生，身心皆疗愈，依托高森林覆盖率、高负氧离子、多类型分多精等得天独厚的抗氧资源，伊春市大力发展旅游加医养融合产品，深度开发森林浴、中医理疗、药膳养生等森林抗氧项目。今天为大家介绍一起去醉氧，开启森生活避暑度假产品，诚邀大家来伊春避暑抗氧。宝宇森林生态小镇作为国家级森林抗氧基地，推出森林温泉疗法与森林环境疗法。2730米深的寒地硫磺温泉富含多种矿物质，22个不同温度的温泉池掩映于林间，清晨在林海间打太极、练瑜伽，让身心与自然同频。永翠河森林疗养院坐落于南岔永翠河畔，融合森林浴、中医理疗与药膳养生，配套完善的抗氧设施，适配慢性病调理与休闲静养人群。九峰山养心谷以人生久仰为理念，打造森养康养登山路线，伴随溪流山泉而行，感受分多精释放带来的疗养功效。嘉义毛棱沟国家森林公园负氧离子浓度爆表，漫步原生态林间步道，听流水叮咚，鸟鸣婉转，开启沉浸式的身心疗愈。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创新性的融合森林浴与森林瑜伽，打造独具特色的主动康养体验。桃山桃源湖景区拥有天然玉石温泉，可促进新陈代谢，搭配15公里林间有氧骑行，实现动静结合的康养之旅。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汇泉小院推出益气安神、疏肝解郁等功能性的代茶饮，结合森林漫步，达到由内而外的养生效果。走进这片绿色净土，让身心在森林的怀抱中得到最彻底的疗愈。泡一池氤氲的林间温泉，饮一杯清香的山野代茶饮，住一晚推窗见绿的森林民宿，在每立方厘米数万个负氧离子的怀抱中深呼吸，这是一场关于清凉与康养的完美约会，让你找回内心的平和与安宁。 这里推荐的目的地是宝宇森林生态小镇永翠河森林健康疗养院、九峰山养心谷景区、嘉义毛囊沟

0: 国家森林公园、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桃山桃源湖景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
1: 护国，
2: 护国，
1: 护国！
3: 来，请坐，
4: 请坐，
5: 请坐，请坐。
6: 2018年10月11号，杜富国在中越边境排雷过程中被炸伤，生死瞬间，杜富国向队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
7: 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感觉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要去扫雷。
8: 1、2、1，听打准！
6: 在艰难的康复路上，杜富国每天坚持训练，为的是还能再次重回战场，和队友并肩作战。
9: 尽力！
6: 杜富国用断臂敬的那个特殊的军礼，是誓言，是承诺，是力量，更是行动。时刻把使命扛在肩上，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中。致敬新中国，我们都是奋斗者。
10: 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0: 6月27号，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黑龙江文旅全域旅游特色推介会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举行。伊春文旅推介代表团携独特的鄂伦春风情、夏季风光与特色文旅好物诚意亮相，向延边民众及八方游客发出林都伊春的夏季清凉邀约。活动现场，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小薇进行了主旨推介，聚焦核心夏季文旅资源、避暑产品，以推介加表演的形式精彩呈现。盛夏的伊春平均气温只有22摄氏度，没有闷热的桑拿天，只有穿林而过的清风与松涛阵阵的凉意，是名副其实的避暑天堂。在今年9月，哈伊高铁正式通车，游客即可乘高铁飞驰入兴安巡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森林之旅。伊春特色展区内，木质工艺品、冰箱贴等百余种特色展品错落陈列，野生蓝莓干、桦树枝等伊春美食吸引大量观赛市民和游客驻足体验。同时，身着民族盛装的鄂伦春姑娘将大森林的纯粹清甜带给现场嘉宾。白桦树枝作为伊春的生态真味，让延边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品尝来自林海深处的自然馈赠。嘉荫县带来的鄂伦春风情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与琳琅满目的特色集市相得益彰，成为会场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活动期间，伊春文旅推介代表团同步走进延大网红弹幕墙、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等城市地标，开展街头快闪表演与随机采访互动，独具林都风韵的文艺展演与延边的城市烟火交相辉映，进一步拉近了与当地民众的距离。这次活动以体育赛事为纽带，搭建起黑吉两省文旅交流的桥梁。伊春市将持续依托东北超赛事 IP， 深化东北区域文旅联动协作，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流量。伊春正全力构建都依你宠客服务体系，以暖心细节、贴心保障、用心服务，温暖每一位游客的旅程，诚邀全国游客走进小兴安岭清凉林海，畅享22摄氏度的避暑纳凉之旅。
11: 这条河为界，对面就是缅甸了。
6: 董发昌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景哈乡土鲁村的借物员，守护国境线的那条路上，他已经走了20多年。
11: 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责任啊，这是我们国家的事情嘛，
6: 在云南省4060公里的边境线上，有1000多名傣族、彝族、哈尼族、汉族等不同民族的普

0: 村农民，发挥自己对边境地形熟悉与邻国边民语言相通的优势，从事借物维护工作，守护着祖国的国境线。在这群普通边民组成的外事借物员心中，守土就是他们爱国的最好诠释。
1: 我爱我们的国土，我爱我们的国家。
0: 用每一个脚步丈量每一寸国境线，用每天的坚守宣告这里就是中国。
2: 我们在路上，我们都是奋斗者。
3: 新意境，
4: 新人文，
3: 新玩法，
4: 我们是
3: 户外先锋。
5: 连日来，溪水森林公园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太空舱民宿完成了夜景亮化升级，未来感建筑邂逅林海夜色，成为森林夜游新晋网红打卡地，为全域避暑旅游再添亮眼的新名片。夜幕低垂，造型前卫的太空舱民宿错落排布于青青草坪之上，舱身蝴蝶彩绘灵动雅致，底部灯带流转，红紫暖黄多彩光影勾勒出极具科幻质感的轮廓线条。大面积全景落地玻璃窗通透敞亮，室内暖光漫溢而出，与户外夜色温柔相融。每栋太空舱配套户外木质露台、休闲天幕与桌椅，游客可闲坐纳凉，闲谈小聚，沉浸式聆听林间虫鸣晚风，抬眼便是漫天的繁星。园区巧妙搭配卡通主题雕塑，小黄人、功夫熊猫、萌趣立在舱旁，氛围感十足。随手即夜景大片，除特色太空舱外，营地同步配套尖顶玻璃帐篷民宿、景观发光风车、彩灯景观树等多元景致，暖调灯光包裹着玻璃帐篷，纱帘轻垂，通透雅致。发光风车熠熠生辉，彩饰树木流光溢彩，一步一景错落有致，整体将现代旅居美学与原生态森林风光巧妙融合，打破传统民宿刻板印象，实现科幻未来感与山野治愈感的双向碰撞。溪水太空舱民宿内部配置十分完善，全屋搭载智能电动窗帘、独立干湿卫浴、空调、投影影音系统，户外兼顾双人轻奢旅居、家庭多人入住等不同需求。白日推窗尽览林海草坪，亲近鹿溪牧场萌趣小鹿，入夜震着星光入眠，沉浸式享受高负氧离子森林的康养环境，完美契合都市游客逃离喧嚣、休闲避暑、短途度假的出行需求。眼下正值伊春的避暑黄金季，溪水太空舱民宿凭借独特夜景和舒适的旅居体验，热度持续攀升，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拍照打卡入住体验。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收听，我们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2: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涂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1: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3: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1: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2: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二十二集。
11: 预产期快到的时候呢，周乐在外面出差回不来，为了保住我那岌岌可危的婚姻，我妈给我出了个主意，说如果生下来是个儿子，皆大欢喜；如果再是个女儿，就去产科医院抱一个男孩回来。那个年代弃婴多，许多大姑娘生完孩子后就把孩子扔医院了，

0: 我妈说她都联系好了，我预产期那天有几个没嫁人的姑娘要引产，里面有男孩。当时的我呀也糊涂，就一口答应了。结果二胎生下来真是个女孩，我妈匆匆忙忙就去了产科医院抱了一个男孩回来，而我亲生的二女儿也被送了出去。
1: 那个男孩就是周琦。
0: 对，当时抱回他来的时候，我妈说捡了个大便宜。原来啊，我妈是打算去买个男孩的，结果走到医院后门呢，就听到垃圾桶里有哭声，扒开一看是个弃婴，还是个男孩，我妈就捡回来了。她说这样最好，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用担心有人会把这件事儿捅出去了。当时满心欢喜，等把孩子洗干净了才发现，男孩的右手是个六指，估计就是这样被嫌弃的吧。
1: 六指？现在周琦的右手很正常啊。
0: 我确定那是周琦是六指，不过不知道怎么的，那六指好像长着长着就没了，而且后来我的注意力也不在这儿，因为即使有了周琦，我跟周乐的关系也没有好转。四年后我们还是离婚了，当时因为周琦不是亲生的，也因为一看到他我就想起自己曾经抛弃过女儿的事情虐心，所以就强行把周琦留给了周乐。
1: 周乐自始至终不知道这件事吗？
0: 对，这事儿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周乐不知道就会把周琦当亲生儿子养，这样对周琦也好。
1: 那周晓知道这件事吗？
0: 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这两年见他不听我的劝告，一直同情那个周琦，就告诉他了。
1: 告诉他了，他什么反应？
0: 说不上什么反应吧，人总要为自己着想，不管周琦是不是我亲生的，他总归是要嫁人过自己生活的。
1: 那周琦知道这件事了吗？
0: 这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是没说，不知道小小有没有告诉过他。
2: 回来的路上，小白问何静第三个梦有没有解出来，何静摇了摇头说恐怕还是得找到周晓才行。幸好周琦的母亲最后还是给了他们周晓在 S 城的地址，本想休息一晚再去找周晓的，谁知第二天一早就接到警局的电话，说周琦突然招供，说凶器被他埋在城郊了，今天要带着警员去现场挖掘。这个消息对于何静和小白来说不免有些失落，因为一件事情正干在兴头上，突然有人跟你说不用做了，这种感觉着实令人不舒服。然而时间没过多久，何静他们又得到了消息，周琦在城郊打伤警员逃跑了，被打伤的警员身上有几处刀伤，他们说原来周琦的身上一直带着凶器，而且出手非常快。可奇怪的是，周琦在看守所期间经历过不止一次的检查，这凶器到底藏在哪里呢？总不可能是吞在肚子里了吧。何静跟小白来到警局，仔细打听了一下事件的经过，其中有一点引起了小白的注意，那就是昨天他们驾车前往周琦母亲家里时，周晓竟然来看周琦了。小白将最近发生的事情反复琢磨了一下，突然他一拍脑袋，
1: 坏，我们都被周琦利用了，赶紧去找周晓，他有危险。
2: 何静也反应了过来，连忙通知警局赶往周晓的住处。周晓住在 S 城城中村握手楼里，之所以叫握手楼，是因为楼与楼之间间距很小，两家住户站在窗前或者阳台能与对面的邻居握手。何静他们跟着警员来到周晓所住楼的对面，通过阳台观察着周晓房间的一举一动，仿佛知道有人来了，周晓房间

0: 间阳台的门被打开了。客厅里，一男一女被捆绑在地上，确认是周晓和她的男朋友。开了门的周琦走过去，坐在了沙发上，对对面做了一个不屑与嘲笑的表情。
1: 周琦，不要乱动，你已经被包围了。
0: 阳台那边的警员蠢蠢欲动，周琦似乎没听到喊声，眼睛盯着周晓。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一定是让周晓在他和男友之间做出选择。
0: 小白对何静说，
2: 周晓一直躲着他这个弟弟，这个弟弟却一直在寻找着自己的姐姐。所谓来 S 城打工，真相就是来寻周晓。苦寻无果的情况，他甚至想出了用杀人的方法来引周晓主动出来。他对周晓的感情已经走火入魔了。
0: 何静叹了口气，
3: 我们就是这样被利用了。他问杀人案有没有登报，关心的并不是受害人的身份，而是周晓有没有看到。他料定这个姐姐不会狠心不来看他，果然周晓来看他了。他得知这个消息后，就制造了早上那一出逃跑的戏码。可惜我们一直走错了方向，他还是早一步找到了周晓。
0: 周琦似乎听到了他们之间的对话，嘴角又吊起了无耻的笑容。
2: 周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你一个大男人却缠着自己的姐姐，丢不丢人？
0: 周琦的脸拉下来，冷冷地说道，
1: 你们这些人就喜欢站着说话不腰疼。一个生命体从一个圆圆的细胞开始被人迫害和抛弃，你觉得他还有自己的人生吗？
0: 小白没想到他竟然会说出这样貌似很有哲理的话，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回击。何静听到这句话却陷入了沉思。周琦极其鄙视地收回了自己的目光，转而对着自己的姐姐周晓说，
1: 小时候我以为没了你就能得到所谓亲生母亲的爱，所以想了很多种方法干掉你，甚至掉进水里拉你同归于尽。然而就是那次落水，你让我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希望。我想即使没有父母疼爱，有你这样奋不顾身的姐姐爱我也是一样的。可是为什么你跟家里那个女人一样，给了我希望又抛弃我？
0: 周晓瘫在地上瑟瑟发抖，周琦的声音开始疯狂起来，
1: 你知道吗，我从来不在乎家里那个女人怎么对我，可是你的一个眼神对我来讲都可以研究一整年。
0: 周琦的脸色变得铁青，由于极度愤怒，脸部肌肉走形，在额头的两端拧出了一对角的形状，加上开始泛红的眼睛，像极了一个魔鬼。
2: 怪不得周周说他是个怪物。
0: 小白心里嘀咕了两句，
4: 求求你放过我们吧。
0: 周晓在地上磕着头，
4: 我总归要有自己的生活，你也要结婚的，姐弟之间不可能一辈子在一起的。
1: 那你想一辈子跟他在一起吗？
0: 周琦站起身，居高临下地问。他抬起了被捆绑男人的下巴，右手缓缓张开来，手掌中有一块肉在蠕动着，一根匕首一样的人骨从掌中抽离出来，立在小手指旁闪着寒光。
2: 第六根手指！
0: 小白惊呼起来。
3: 周琦，你想想你是怎么知道你姐姐的住址的？她要是不爱你，会忍不住去看你，你这样做，你对得起这份爱吗？
0: 何静忍不住喊着。周琦并不理会这边的嘶喊，他在等待着周晓的回答。周晓突然狂笑起来，他挣扎着站起身，不断地把头撞向墙壁，鲜血开始出现在米黄色的墙纸上。周琦见到这种情况，连忙冲过去想拦住他。就在这时，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头顶。狙击手等待良久，终于找到了击毙犯人的最佳角度。

0: 鲜血在周琦身边铺开来，由红色逐渐变成黑色。他的眼睛瞪得很大，口中在喃喃地说：
1: 夜色月上。
0: 何静告诉小白，第三个梦解开了。梦境中银色的雨代表着现实中的打胎药。周琦那天说，他还是一个圆圆的细胞时就开始被抛弃，暗指一个生命从孕育到引产，一直在被新生母亲用各种手段迫害。他坚强地活了下来，却不断地做着有关身世的噩梦。这样的情况是意味着生命从细胞起就有记忆了，还是意味着周琦像小白说的那样是个异人？那匕首一样的第六指怎么解释？人类能长出那样的手指吗？小白问。何静没有回答，但小白觉得他应该知道答案。
2: 这两年不知怎地， S 城的气候似乎在悄悄变化，细心的人会发现各类植物的花期都偷偷延长了，最明显的是楼下的樱花竟然开了近半年，直到最近才有稍许要凋落的痕迹。然而这些反常的现象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各类媒体争相报道的是未至亨娇妻宋西西怀孕的消息。宋西西在十年前是个炙手可热的明星，后来嫁给魏姓富豪之后息影，但肚子长达十年没有动静，若不是她是个有心机之人，正妻之位恐怕早就保不住了。现在老年得孕被媒体追到，自然要吵上一阵子。小白在楼下咖啡厅跟人八卦，说起宋西西，颇有一种江湖白小生的感觉。 S 城这些个豪门轶事明星八卦，他从樊素华嘴里听到的比余悸还多，大家也愿意跟他聊八卦，所以每次他去咖啡厅总有一圈小粉丝围着他要小道消息。田瑞书的咖啡厅都快被他搞成粉丝见面会了。不过田瑞宇爱热闹，田瑞书表面清冷，实际上好像也挺爱听娱乐圈的是是非非的。
3: 说起宋西西，我好像在办公室大楼看到过他。
2: 小白突然想起一个恐怖的深夜，那天他因为有事儿在办公室熬到了后半夜，不知怎地总感觉耳边有女人嘶吼的声音，就像恐怖片每次拍到地狱的时候那种歇斯底里的配音。他静不下心来，来到窗前想透口气，不想刚打开窗子，一个人形重物从楼上摔了下来，明晃晃的路灯下在地上砸开了一朵紫黑色的花。
3: 有人坠楼了，
2: 他哆嗦着跑出去，按下电梯按钮，电梯正从十八楼缓缓而下，他焦急地等待着，感觉时间格外漫长。到了十一层，电梯缓缓地停了，开了门，一个戴着大檐帽和墨镜、半张脸裹着丝巾的女人正在电梯角落里站着，她的胸脯很大，一起一伏，可能是把自己裹得太严实了，胸口出了很多汗，打湿的衣服将胸部的轮廓整个勾勒出来，看上去肉欲十足。见有陌生人盯着自己看，女人下意识地抬手将眼镜朝上推了推，她手上一颗硕大的鸽子蛋在电梯里闪了一道绚丽的光。小白突然想起樊素华的话，那个魏泰呀，这辈子得宠的高峰就是那枚鸽子蛋了。魏泰就是宋西西，早年上节目就凭着一对傲人的双峰和雪白的肌肤，在娱乐圈一战成名之后不间断地跟富商传出绯闻，最后花落魏家。电梯里的女人身材滚圆，裸露在外面的皮肤白得像雪，十有

0: 八九就是宋西西了。他深夜来这栋大楼干什么？时间紧迫，来不及细细揣摩，电梯就到了一楼。小白冲出去，来到了坠楼者落地的地方，却发现地上没有任何身体，只有一层厚厚的樱花花瓣，还有一些分不清是血还是其他的紫黑色液体，在地上蜿蜒地流着，散发着馨香的气息。电梯里出来的女人远远地站着，看了两眼后就离开了，留下小白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他跑向清吧，正好那晚田瑞书也在，分不清是真的恐惧还是想借机释放一下自己，他一见到他就冲上去紧紧地抱住了他。那算是迄今为止两个人最亲密的接触吧。现在想起来，他的嘴角还能上扬起微笑。
1: 他为什么去那幢楼啊？他深更半夜的。
0: 有人问小白，小白摇摇头表示不知道。听说呀，一个高中生模样的女孩不知道什么时候加了进来。那栋楼有很多奇怪的职业者，十一楼有个志怪研究者，哎，十八楼有个愿望达成者。
1: 什么叫愿望达成者？
0: 十一楼，小白当然不感兴趣，因为那是他自己。十八楼的那位，可是第一次听说。高中女生成为了众人焦点之后，有点傲娇，主要是帮人达成爱情方面的愿望吧。听说是个挺帅的男人，有特异功能，能洞悉人心，主要通过心理战术帮你追到男神，还擅长药理，能把女孩变漂亮，用来辅助爱情。哎，只可惜啊，收费太贵了，一般人是消费不起啦。高中女生的话本来让众人都提起了希望，只听到最后一句，大家又像泄了气的皮球一下子蔫了下来。突然有人捅了捅小白，示意他看向左边，只见田瑞书正弯着腰给一个女孩送咖啡，同时低声说着什么话。女孩长得很美，一头紫黑色长发，白里透粉的皮肤似乎吹弹可破，一双含着星光的眼睛配以微蹙的眉头，给人感觉忧郁而清冷。唯有那一身粉红色的衣服将她拉回了世俗，让人感觉不过是一个单纯的少女而已。小白心里没来由地生出了一股子醋意，可能是对方太美了吧。正想坐过去会会那女孩，女孩却先开口了，她转头悠悠叹了一口气。
2: 请问十一楼的志怪研究者主要研究什么？
1: 研究人类生物，就是常人口中的妖魔鬼怪，并且将他们的资料收录在档案里面。
0: 小白不自觉地回答她。女孩似乎感了兴趣，彻底转过身子，半伸着脖子，犹如一只慵懒优雅的天鹅。
2: 也就是说，那些无人知晓的艺人会在那本书上得到永生了。
0: 这算是对艺人志的超高评价吗？小白第一次听人这么提升他的工作意义，心中涌起了一种自豪感。
1: 可以这么说吧。
0: 女孩得到了这个答案似乎很满意，她笑了笑，买了单，起身走了。她走路的样子很轻很慢，像是怕惊动了脚下的尘土。
3: 他的眼睛是紫色的，
0: 田瑞宇突然说道。
1: 戴了美瞳吧。
0: 眼看到了下午两点，小白打发走了那些赖着不去上班上学的八卦者，然后从座位上拿起了一个硕大的书包，费了好大的劲儿拉开拉链，里面是一个小箱子。田瑞宇充满期待地站在他旁边，等箱子打开，一排殷红色的雪糕冒着寒气整齐地排列在箱子里。
1: 尝尝。
0: 小白拿出一根递给小雨。
1: 我逼着樊素华反复做，终于做出了小时候那种味道。

0: 雪糕。
1: 小雨贪婪地拿了一根放在嘴里。
0: 好好吃，哥哥你快来尝一下。
1: 他朝不远处的田瑞叔招手。田瑞叔好奇地走过去，接过小白手里的雪糕，轻轻咬了一口。小白有点着急。
2: 不是你这样吃，要这样。
1: 他张开嘴巴，把雪糕裹进去，囫囵个儿嘬了一口。原本有棱有角的糕体，一下子被他磨得圆润了。
2: 这样才能把雪糕的原汁原味吃出来。
1: 田瑞叔白了他一眼。
3: 你那个吃相不好看。
1: 小白正要反驳，倩西来提前交班了。他看到雪糕眼睛一亮。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2: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13: 在我的创作生活中，几乎没有真正的早晨。我的早晨都是从中午开始的，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我知道这习惯不好，也曾好多次试图改正，但都没有达到目的。这应验了那句古老的话，积习难改。既然已经不能改正，索性也就听之任之。在某些问题上，我是一个放任自流的人。通常情况下，我都是在凌晨两点到三点入睡，有时甚至延伸到四点五点。天亮以后才睡觉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午饭前一个钟头起床，于是早晨才算开始了。午饭前这一小时非常忙乱，首先要接连抽三五支香烟。我工作时一天抽两包烟，只抽得口腔舌头发苦发麻，根本感觉不来烟味如何。有时思考或写作特别紧张之际，即使顾不上抽，手里也要有一支燃烧的烟卷。因此睡眠之后的几支烟，简直是一种神仙般的享受。用烫热的水好好洗洗脸，紧接着喝一杯浓咖啡，证明自己同别人一样，拥有一个真正的早晨。这时，才彻底醒过来了。午饭过后，

0: 几乎立刻就扑到桌面上工作。我从来没有午休的习惯，这一点像西方人。我甚至很不理解，我国政府为什么规定了那么长的午睡时间。当想到大白天里正是日上中天的时候，我国11亿公民却在同一时间都进入梦乡，不免有某种荒诞之感。又想到，这是一种传统的民族习性，也属积习难改一类，也就像理解自己的积习一样，释然了。整个下午是工作的最佳时间，除过上厕所，几乎在桌面上头也不抬，直到吃晚饭，还会沉浸在下午的工作之中。晚饭后有一两个小时的消闲时间，看中央电视台半小时的新闻联播，读当天的主要报纸，这是一天中最为安逸的一刻。这时也不拒绝来访。夜晚，当人们又一次入睡的时候，我的思绪再一次活跃起来。如果下午没有完成当天的任务，便重新伏案操作，直至完成。然后，或者进入阅读，同时交叉读很多种书，或者详细考虑明天的工作内容，以致全书各种各样无穷无尽的问题，并随手在纸上和各式专门的笔记本上记下要点，以备日后进一步深思。这时间在好多情况下，思绪会离开作品，离开眼前的现实，穿过深沉寂静的夜晚，穿过时间的隧道，漫无边际地向四面八方流淌。入睡前，无论如何要读书，这是最好的安眠药。直到睡着后，书自动从手中脱离为止。第二天午间醒来，就又是一个新的早晨了。在平凡的世界全部写作过程中，我的早晨都是这样从中午开始的。对于我，对于这部书，这似乎也是一个象征。当生命进入正午的时候，工作却要求我像早晨的太阳一般，充满青春的朝气，投身于其间。
1: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0: 小说《人生》发表之后，我的生活完全乱了套。无数的信件从全国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来信的内容五花八门。除过谈论阅读小说后的感想和种种生活问题、文学问题，许多人还把我当成了掌握人生奥妙的导师，纷纷向我求教，人应该怎样生活，叫我哭笑不得。更有一些遭受挫折的失意青年，规定我必须赶几月几日前写信开导他们，否则就要死给我看。与此同时，陌生的登门拜访者接踵而来，要和我讨论或切磋各种问题。一些熟人也免不了乱中添忙。刊物约稿，许多剧团、电视台、电影制片厂要改编作品，电报电话接连不断，常常半夜三更把我从被窝里惊醒。

一年后，电影上映，全国舆论愈加沸腾，我感到自己完全被淹没了。另外，我已经成了名人，亲戚朋友

文学浪人，衣衫褴褛，却带着一脸破败的傲气，庄严地上门来，让我为他们开路费，以资助他们神圣的嗜好。这无异于趁火打劫。也许当时好多人羡慕我的风光，但说实话，我恨不能地上裂出一条缝，赶快钻进去。我深切地感到，尽管创作的过程无比艰辛，而成功的结果无比荣耀，尽管一切艰辛都是为了成功，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造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我不能这样生活了，我必须从自己编织的罗网中解脱出来。当然，我绝非圣人，我几十年在饥寒、失误、挫折和自我折磨的漫长历程中，苦苦追寻一种目标，任何有限度的成功对我都至关重要。我为自己牛马般的劳动得到某种回报而感到人生的温馨。我不拒绝鲜花和红地毯，但是真诚地说，我绝不可能在这种过分戏剧化的生活中长期满足。我渴望重新投入一种沉重，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会活得更为充实。这是我的基本人生观点。细细想想，迄今为止，我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日子是写人生初稿的20多天。在此之前，我28岁的中篇处女作已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正是因为不满足，我才投入到人生的写作中。为此，我准备了近2年，思想和艺术考虑备受折磨。而终于穿过障碍，进入实际表现的时候，精神真正达到了忘乎所以。记得近1个月里，每天工作18个小时，分不清白天和夜晚，浑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溃烂，大小便不畅通。深更半夜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转圈圈行走，以致招待所白所长犯了疑心，给县委打电话，说这个青年人可能神经错乱，怕要寻无常。县委指示那个人在写书，别惊动他。这是我后来听说的。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比眼前这种浮华的喧嚣更让人向往吗？是的，只要不丧失远大的使命感，或者说还保持着较为清醒的头脑，就决然不能把人生之船长期停泊在某个温暖的港湾，应该重新扬起风帆，驶向生活的惊涛骇浪中，以领略其间的无限风光。人不仅要战胜失败，而且还要超越胜利。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那么我应该怎么办？有一点是肯定的，眼前这种红火热闹的广场式生活必须很快结束。即使变成一个纯粹的农民，去农村种一年庄稼，也比这种状况与我更为有利。我甚至认真地考虑过回家去帮父亲种一年地。可是想想，这可能重新演变为一种新闻话题而使你不得安宁，索性作罢。但是我眼下已经有可能冷静而清醒地对自己已有的创作做出检讨和反省了。换一个角度看，尽管我接连两届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人生小说和电影都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作家的劳动绝不仅是为了取悦于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如果为微小的收获而沾沾自喜，本身就是一种无价值的表现。最渺小的作家常关注着成绩和荣耀，最伟大的作家常沉浸于创造和劳动。劳动自身就是人生的目标。人类史和文学史表明，伟大劳动和创造精神既是产生一些生活和艺术的断章残句，也是至为宝贵的。劳动，这是作家义无反顾的唯一选择。但是我又能干些什么呢？当时已经有一种论断，认为人生是我不能再逾越的一个高度。我承认，对于一个人来说，一生中可能只会有一个最为辉煌的瞬间，那就是他事业的顶点。正如跳高运动员，一生中只有一个高度是他的最高度。

0: 尽管他之前之后要跳跃无数次横杆。就我来说，我又很难承认人生就是我的一个再也越不过的横杆。在无数个焦虑而失眠的夜晚，我为此而痛苦不已。在一种几乎是纯粹的渺茫之中，我疏忽间想起已被时间的尘土埋盖得很深很远的一个早往年月的梦。也许是20岁左右，记不清在什么情况下，很可能在故乡寂静的山间小路上行走的时候，或者在小县城河边面对悠悠流水静思默想的时候，我曾经有过一个念头，这一生如果要写一本自己感到规模最大的书，或者干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一定是在40岁之前。我的心为此而站立，这也许是命运之神的暗示。真是不可思议，我已经埋葬了多少维特时期的梦想，为什么唯有这个诺言此刻却如此鲜活地来到心间？几乎在那一刹那间，我便以极其严肃的态度面对这件事了。是的，任何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有某种抱负的人，在自己的青少年时期会有过许多理想、幻想、梦想，甚至妄想。这些玫瑰色的光环大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环境的变迁而消散得无踪无影。但是，当一个人在某些方面一旦具备了某种实现雄心抱负的条件，早年间的梦幻就会被认真地提升到现实中，并考察其真正复活的可能性。经过初步激烈的思考和论证，一种颇为大胆的想法逐渐在心中形成。我为自己的想法感到吃惊，一切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什么又不可能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农历5月23，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杨亚丽报道。7月6日，市政协12届64次党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了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和严肃换届纪律有关要求。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主持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周成刚，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安东，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丁智慧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认真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丰富内涵，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持续深化理论学习，确保政协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严守政治纪律，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把严事作风贯穿协商、调研等各项履职全过程，不断提升履职能力和工作水平。要聚焦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积极调查研究，建言献策。要发挥好凝聚共识作用。

0: 更好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坚持和加强党对各项工作领导重要阵地的作用，把党的主张转化为社会各界共识。要全面加强政协自身建设，健全落实党建工作体系，全面建强政协两支队伍，以更好的履职服务全市大局，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会前学习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陈晓宇、王庆满报道。7月5日，乐享运动齐聚铁力，2026铁力公路自行车赛在铁力市鸣枪开赛。来自16个省区市的308名选手齐聚中国天然氧吧，展开精彩竞逐。副市长高健出席并宣布开幕。赛事设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女子组，赛道全长39.12公里，其中竞赛段35.1公里。选手从铁力市体育广场出发，途经城市主干道、哈一公路，穿行田野林海，终至透龙山风景区。赛道森林覆盖率高，负氧离子充沛，被誉为会呼吸的赛道。经过激烈角逐，三个组别分别决出前三名。本次赛事不仅展现了铁力优良的生态禀赋，也推动全民健身与文旅融合发展，为城市注入新的活力与动感。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省表彰了2优1先先进典型，我市7名同志、6个基层党组织光荣上榜。他们扎根林区，坚守初心，在各自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篇章。他们是守护青山的绿色卫士，是带领职工转型的创业头雁，是服务群众的贴心管家，是急难险重时冲在前方的钢铁长城。即日起，本台在全市新闻联播中推出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展现新时代林区2优1先风采，激励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见贤思齐，砥砺前行，为宜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汇聚磅礴力量。今天播出，宜美区旭日街道党工委、党建领航聚合力，深耕民生暖万家。宜美区新闻记者站报道。宜美区旭日街道党工委坚持以党建为引领，锚定党建赋能基层治理、暖心服务惠及民生工作主线，深耕民生服务，厚植民生底色，进一步实现党建引领有高度、民生服务有温度、基层治理有力度。宜美区旭日街道始终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民生实效为标尺，持续推动党建工作与民生服务深度融合。为进一步提升服务质效，不断整合志愿力量，优化服务载体，细化服务举措，创新推出上门办、帮办、代办等贴心五办服务模式，不断激活民情日记本、民情暖心包，最大惠民效能，让群众少跑腿，办事更省心。与此同时，为深耕养老服务，坐实旭日瑞管家品牌，创新推出助餐、助浴、助医等6助服务，为数百位老人提供贴心帮扶服务。常态化开展健康讲座、文体联谊、节日慰问等活动，既照顾老人生活起居，更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让辖区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多年来，旭日街道党工委持续擦亮党建引领志愿服务、养老便民、就业惠民等特色品牌，依托标准化阵地建设、常态化暖心服务、精细化基层治理，不断整合辖区党建联建共建单位、社会组织等多方优质资源，持续聚焦特殊群体急难筹盼，创新打造共享父母、共享儿女特色志愿服务品牌，进一步释放党建引领为民服务强劲效能。今年，宜美区旭日街道党工委荣获省级2优1先先进党组织荣誉称号。金林区新闻记者站那卫华、王中报道。随着我市引客入宜文旅推介工作的深入开展，金林区联动各地旅行社推出多条以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金祖峰为核心景点的精品旅游线路。7月2日，有金山龙之旅旅行社组织的284名游客走进金山鹿苑，在青山环抱、溪水潺潺的生态美景中，感受林深见鹿、清凉一下的休闲时光。盛夏时节，当城市被热浪包裹之时，金山鹿苑凭借其独特的森林景观和灵动温顺的梅花鹿，成为众多游客避暑纳凉、亲近自然的理想之地。走进金山鹿苑，仿佛踏入了一幅绿意盎然的油画。漫步在青草地，游客们与梅花鹿亲密互动。这些森林的精灵或低头觅食，或溪边饮水，或慵懒地卧在树荫下休憩。游客们手持鹿粮，小心翼翼投喂，纷纷拿起手机定格温馨画面。这里群山环抱，林木葱郁，是天然的绿色空调，让大家忘却城市的喧嚣与燥热，在森林深处的悠悠鹿鸣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纯真。安徽游客曹孝健。
1: 今天我们来到了宜春这个地方。

0: 对我们南方人来说啊，这个是非常清凉的地方。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家乡啊，正是这个酷暑高温。今天来到这里，好多我们团员晚上睡觉啊都不用开空调，觉得非常清凉，空气的负氧离子也特别高。不愧是祖国的这种林都啊，我们赶到这里感觉非常好。今天这个景点露月，整个风景如画，大家都感觉这是一个难得的难忘的之旅。
1: 北京游客张颖贤，
2: 今天呢来到了露院，看到这种天然的风景，还有我们近距离的感触到了小鹿，在投喂的时候我还可以跟它近距离的接触，深深的感受到了这种大自然反馈给我们人类的这种关怀和热爱。
1: 福建游客邵宁，
3: 今天我们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伊春的叫做金山鹿苑，感觉特别好，绿油油的草地，然后呢空气还有这个周围的这种环境让我感觉非常的适宜。
1: 为持续放大生态避暑资源优势，金林区坚持全域统筹、精准营销、暖心服务一体推进，多渠道开展引客入伊文旅对外推介，不断拓宽客源市场，丰富旅游供给，升级服务体验，全力擦亮林都避暑康养特色旅游金名片，让更多游客走进林都，爱上伊春。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保建英、黄海鹏、孙伟业报道。火红的七月，南岔县红色旅游热潮涌动，吉星沟红色教育基地红地盘迎来了参观高峰，广大党员干部、居民、游客通过实地探访，沉浸式感受红色历史，在追寻红色足迹中接受精神洗礼，更续信仰力量。在吉星沟红色教育基地展馆，大家聆听抗日战争时期革命先辈们的英雄事迹和取得的丰功伟绩，通过丰富的史料深入了解吉星村党支部的红色历史故事，更好地感悟红色精神，厚植家国情怀。进入七月份以来，吉星沟红色教育基地共接待参观旅游团队六批次，党员干部、师生群众及研学游客累计300多人次。基地依托丰富红色史实，常态化开展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等活动，持续掀起红色参观旅游热潮。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杨松报道。今夏，嘉荫县优化调配医疗资源，实现辖区所有景区景点50间客房以上大型酒店医疗健康保障全覆盖，密织游客健康安全防护网。嘉荫县卫健局立足夏季文旅服务保障工作实际，整合优质医疗力量，推动医疗服务精准下沉文旅一线。针对大型酒店，常态化开展健康答疑、出行防护指导、健康科普等便民服务。针对各景区点位，安排基层医疗机构专人驻守，免费为游客提供应急救护、突发不适处置、夏季防暑防护、户外健康指引等公益服务，快速处置各类突发健康状况，高效防范化解文旅领域安全风险，实现游玩、住宿全场景健康守护。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旅游归其本质为行走，行百里者看周遭事，行千里者阅世间情，行万里者穷天下经。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林都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遇见风景节目，我是红岩。
4: 网络最新旅行资讯，打造精准出游指南，旅游资讯榜，旅游信息一网打尽。
5: 仲夏时节，草木繁茂，凉风宜人，正是户外踏青避暑出游的绝佳时刻。伊春市将定期发布夏季文体旅重点活动， 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7月6号到12号期间伊春市重点文体旅活动，邀您在22摄氏度的清凉中解锁惬意满满的伊春。

0: 春避暑游。伊春第二届红松文化季活动暨桦树之啤酒电音嘉年华，活动时间是7月11号，活动地点是五马河畔乌翠之下。活动内容是通过举办高规格开幕式加多场次周末嘉年华活动，汇聚音乐团体本土文艺力量，丰富群众夏日文化生活，提升伊春城市知名度与影响力，带动文旅消费，激活夜间经济，助力龙江文旅高质量发展。同时，赋能本土桦树枝产业推广，实现文化、生态、经济多方共赢。大地欢歌，幸福满龙江暨大森林之声歌舞兴安幸福医美系列群众文化活动，活动时间是7月5号的上午9点、下午14点。活动时间：医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活动内容是活动落地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森林大舞台，汇集歌舞、器乐等群众文艺节目，以林海为幕，畅享林都风情，丰富市民游客文化生活，打造家门口的森林文艺盛宴。大地欢歌，幸福满龙江暨大庆山县第18届永翠河之恋系列群众文化活动演出，庆山铺秀色，雅步绽芳华，伊春市老年大学模特专场。活动时间7月6号到7月10号期间，活动地点在大庆山县基隆广场。活动内容是依托大地欢歌，幸福满龙江大庆山县第18届永翠河之恋系列群众文化活动演出，庆山铺秀色，雅步绽芳华，伊春市老年大学模特专场，搭建群众文艺展示舞台，挖掘本地民间文艺队伍资源，为中老模特爱好者、民间文艺团体提供展示平台，丰富文化生活，营造和谐、文明、喜乐、安康的城市文化氛围。以文艺演出赋能全域旅游，实现文化活动与旅游宣传双向赋能，丰富新时代文明实践载体，推动社区文化、广场文化常态化开展，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林都22摄氏度清凉之下，月牙湖森林音乐嘉年华。活动时间拟定于7月8号，活动地点是南岔县月牙湖公园广场。活动内容是本次为嘉年华首次启幕专场，主打90、00后青春怀旧流行金曲，选取全民耳熟能详、伴唱度极高的经典流行曲目，温柔热烈兼具，以熟悉的旋律唤醒大众的夏日记忆，主打全民参与、老少同乐、轻松避暑的氛围，正式拉开南岔夏季森林夜游音乐狂欢大幕。南岔县月牙湖之下系列群众文化活动，活动时间是7月6号、8号、9号和10号，活动地点在南岔县同心广场。活动内容是通过丰富多样的形式，为广大群众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也提升南岔县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活动期间会举办多场主题文艺晚会、文艺演出，演出形式多样，涵盖舞蹈、歌曲、器乐演奏、诗朗诵、川剧变脸等，通过精彩的节目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展现群众的幸福生活。嘉荫县辽源村风情广场文化艺术演出月的活动时间是7月10号，活动地点在红光乡辽源村。活动内容计划开展为期1个月的文化演出月活动，以民俗歌舞、技艺展演为核心内容，同步设置文创展销区、烧烤畅饮区等休闲打卡点位，着力打造演出引流加市集变现加夜流游客的消费场景，丰富游客的夜间体验。
1: 小时候，无论刮风下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就是我的专属座位。
2: 女女啊，祖后你溜咋了？
1: 而现在，
2: 爸，系好安全带。
3: 好，知道了。
1: 我成了爸妈的专属司机，为他们挡风遮雨。小时候觉得从浦西到浦东就是跨越了整个世界。
4: 出发喽！
1: 现在，大桥、隧道、地铁、轮渡，分分钟跨越浦江。好日子，好时代，我在上海，我爱上海，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同庆新中国70。

0: 滑蛋。
1: 风景在游览的路上，安全在你我的心中。安全旅游，文明旅游，和谐旅游。
2: 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
3: 五号乐享运动齐聚铁力2026铁力公路自行车赛在黑龙江省铁力市鸣强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308名运动员齐聚中国天然氧吧，在林海田园间展开一场速度与耐力的精彩角逐。赛事设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女子组三个组别，赛道总长 39.12 公里，其中荣誉骑行段 4.02 公里，专业竞赛段 35.1 公里。起点设于铁力市体育广场，选手们途经城市主干道、哈一公路，一路穿行万亩田野与原生态林海，最终抵达铁力托龙山风景区。赛道全程森林覆盖率高，负氧离子充沛，选手在会呼吸的赛道感受自然风光。铁力市坐拥小兴安岭南麓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空气清新，风光旖旎，是天然的户外运动圣地。近年来，该市体育设施全域提质，全民健身中心、滨河健康主题公园等一批文体场所建成使用，15分钟健身圈全域覆盖，常态化打造兴安铁力杯系列赛事矩阵，年均举办群众性体育赛事20余场，形成了冬有冰雪竞技，夏有户外运动，全年全民健身的良好体育氛围。此外，铁力市为所有参赛选手准备了景区一票通，真正做到赛事引流、文旅留客，依托体育 IP 串联山水人文，拉长消费链条，以精品赛事激活全域消费，让全国各地骑友深度感受铁力山水风光与城市温情，持续擦亮吃得香、玩得好、周末就往铁力跑的文旅品牌。
4: 耿家胜出生于车工世家，一家六口有5人是车工，出了2个全国劳动模范，2个国家级技能大师。
5: 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父亲留下的很多精品车道，所以每当看见他，就想起我父亲用他手把手教我学技术的很多情景。
4: 耿家的家风可以用3句话来概括：劳动至上，技术传家，崇德修身。耿家胜秉承家风，一头钻进技术研究，一干就是30多年。
6: 企业转型升级需要更多的新的产品，而我们呢也要不断的学习。
7: 我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人为了我们的复兴之梦做出更多的贡献和努力。
4: 家国情怀代代相传，复兴梦想责任在肩。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奋斗者。
1: 行进名城，发现伊春之美。
3: 一起去养生，身心皆疗愈。依托高森林覆盖率、高负氧离子、多类型分多精等得天独厚的抗氧资源，伊春市大力发展旅游加医养融合产品，深度开发森林浴、中医理疗、药膳养生等森林抗氧项目。今天为大家介绍一起去醉氧，开启森生活避暑度假产品，诚邀大家来伊春避暑抗氧。宝宇森林生态小镇作为国家级森林抗氧基地，推出森林温泉疗法与森林环境疗法。2730米深的寒地硫磺温泉富含多种矿物质，22个不同温度的温泉池掩映于林间，清晨在林海间打太极、练瑜伽，让身心与自然同频。永翠河森林疗养院坐落于南岔永翠河畔，融合森林浴、中医理疗与药膳养生，配套完善的抗氧设施，适配慢性病调理与休闲静养人群。九峰山养心谷以人生九养为理念，打造森养康养登山路线，伴随溪流山泉而行，感受分多精释放带来的疗养功效。嘉义毛棱沟国家森林公园负氧离子浓度爆表，漫步原生态林间步道，听流水叮咚，鸟鸣婉转，开启沉浸式的身心疗愈。日月峡国家

0: 森林公园创新性的融合森林浴与森林瑜伽，打造独具特色的主动康养体验。桃山桃源湖景区拥有天然玉石温泉，可促进新陈代谢，搭配15公里林间有氧骑行，实现动静结合的康养之旅。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汇泉小院推出益气安神、疏肝解郁等功能性的代茶饮，结合森林漫步，达到由内而外的养生效果。走进这片绿色净土，让身心在森林的怀抱中得到最彻底的疗愈。泡一池氤氲的林间温泉，饮一杯清香的山野代茶饮，住一晚推窗见绿的森林民宿，在每立方厘米数万个负氧离子的怀抱中深呼吸，这是一场关于清凉与康养的完美约会，让你找回内心的平和与安宁。这里推荐的目的地是宝宇森林生态小镇永翠河森林健康疗养院、九峰山养心谷景区、嘉义毛囊沟国家森林公园、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桃山桃源湖景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
1: 挺住！
2: 2018年10月11号，杜富国在中越边境排雷过程中被炸伤，生死瞬间，杜富国向队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
3: 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感觉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要去扫雷。
4: 1、2、1，去打准！
2: 在艰难的康复路上，杜富国每天坚持训练，为的是还能再次重回战场，和队友并肩作战。
1: 敬礼！
2: 杜富国用断臂敬的那个特殊的军礼，是誓言，是承诺，是力量，更是行动。时刻把使命扛在肩上，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中。致敬新中国，我们都是奋斗者。
5: 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林都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0: 6月27号，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黑龙江文旅全域旅游特色推介会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举行。伊春文旅推介代表团携独特的鄂伦春风情、夏季风光与特色文旅好物诚意亮相，向延边民众及八方游客发出林都伊春的夏季清凉邀约。活动现场，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小薇进行了主旨推介，聚焦核心夏季文旅资源、避暑产品，以推介加表演的形式精彩呈现。盛夏的伊春，平均气温只有22摄氏度，没有闷热的桑拿天，只有穿林而过的清风与松涛阵阵的凉意，是名副其实的避暑天堂。在今年9月，哈伊高铁正式通车，游客即可乘高铁飞驰入兴安巡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森林之旅。伊春特色展区内，木质工艺品、冰箱贴等100余种特色展品错落陈列，野生蓝莓干、桦树枝等伊春美食吸引大量观赛市民和游客驻足体验。同时，身着民族盛装的鄂伦春姑娘将大森林的纯粹清甜带给现场嘉宾。白桦树枝作为伊春的生态真味，让延边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品尝来自林海深处的自然馈赠。嘉荫县带来的鄂伦春风情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与琳琅满目的特色集市相得益彰，成为会场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活动期间，伊春文旅推介代表团同步走进延大网红弹幕墙、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等城市地标，开展街头快闪表演与随机采访互动， 独具林都风韵的文艺展演与延边的城市烟火交相辉映，进一步拉近了与当地民众的距离。这次活动以体育赛事为纽带，搭建起黑吉两省文旅交流的桥梁。伊春市将持续依托东北超赛事 IP， 深化东北区域文旅联动协作，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流量。伊春正全力构建都依你宠客服务体系，以暖心细节、贴心保障、用心服务，温暖每一位游客的旅程，诚邀全国游客走进小兴安岭清凉林海，畅享22摄氏度的避暑纳凉之旅。
6: 这条湖为界，对面就是缅甸了。
2: 董发昌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景哈乡吐鲁村的界务员，守护国境线的那条路上他已经走了20多年。
7: 自己的国家啊，自己的责任啊，这是我们国家的事情嘛。
2: 在云南省4060公里的边境线上，有1000多名傣族、彝族、哈尼族、汉族等不同民族的普通农民，发挥自己对边境地形熟悉与邻国边民语言相通的优势，从事界务维护工作，守护着祖国的国境线。在这群普通边民组成的外事界务员心中，守土就是他们爱国的最好诠释。
7: 我爱我们的国土，我爱我们的国家。
2: 用每一个脚步丈量每一寸国境线，用每天的坚守宣告这里就是中国。我们在路上，我们都是奋斗者。
8: 新意境，
9: 新人文，
8: 新玩法，
9: 我们是
8: 户外先锋。
0: 连日来，溪水森林公园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太空舱民宿完成了夜景亮化升级，未来感建筑邂逅林海夜色，成为森林夜游新晋网红打卡地，为全域避暑旅游再添亮眼的新名片。夜幕低垂，造型前卫的太空舱民宿错落排布于青青草坪之上，舱身蝴蝶彩绘灵动雅致，底部灯带流转，红紫暖黄多彩光影勾勒出极具科幻质感的轮廓线条。大面积全景落地玻璃窗通透敞亮，室内暖光漫溢而出，与户外夜色温柔相融。每栋太空舱配套户外木质露台、休闲天幕与桌椅，游客可闲坐纳凉，闲谈小聚，沉浸式聆听林间虫鸣晚风，抬眼便是漫天的繁星。园区巧妙搭配卡通主题雕塑，小黄人、功夫熊猫、萌趣立在舱旁，氛围感十足。随手即夜景大片，除特色太空舱外，营地同步配套尖顶玻璃帐篷民宿、景观发光风车、彩灯景观树等多元景致，暖调灯光包裹着玻璃帐篷，纱帘轻垂，通透雅致。发光风车熠熠生辉，彩饰树木流光溢彩，一步一景错落有致，整体将现代旅居美学与原生态森林风光巧妙融合，打破传统民宿刻板印象，实现科幻未来感与山野治愈感的双向碰撞。溪水太空舱民宿内部配置十分完善，全屋搭载智能电动窗帘、独立干湿卫浴、空调、投影影音系统、户外兼顾双人轻奢旅居、家庭多人入住等不同需求。白日推窗尽览林海草坪，亲近鹿溪牧场萌趣小鹿，入夜枕着星光入眠，沉浸式享受高负氧离子森林的抗氧环境，完美契合都市游客逃离喧嚣、休闲避暑、短途度假的出行需求。眼下正值伊春的避暑黄金季，溪水太空舱民宿凭借独特夜景和舒适的旅居体验，热度持续攀升，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拍照打卡入住体验。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收听，我们再会。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桂林山水之城靖江王府。靖江王城地处广西桂林，坐落于漓江之畔的独秀峰下靖江王城景区，以桂林众山之王独秀峰为中心，山川秀丽，风光迷人。一座古城围起一段往事，神秘而又宁静，惹人回味。靖江王城是明太祖朱元璋唯一一位侄孙靖王朱守谦所建，始建于明朝洪武五年，比北京故宫早建了34年，是我国目前历史最长且保存最完好的明代藩王府邸，是近几百年来桂林历史和文化

在其640多年的岁月里，明朝14位靖江王曾经在这里居住。明代的靖江王城为皇家建筑，占地面积达19.78万平方米，规模十分宏大。远远望去，层层殿宇连绵不绝，气势非凡。四周的城墙更是用巨石砌成，坚固无比。王城东西南北四面皆有大门，分别为体仁、遵义、端礼、广智，坚城深门，气势森严。整座王城的建筑布局采用的是中国最传统也最典型的中轴对称形式，中轴线上主体建筑依次排列，殿堂巍峨，富丽堂皇，尽显皇家的尊贵与奢华。中轴线两侧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层叠鲜明，严谨中露出几分闲适。大门后一条古老清幽的石板路向远处延伸，两旁种满了低矮的灌木，这条路名叫王道，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了。这并不是一条普通的青石板路，在古代是身份、权力、地位的象征，只有王爷、王妃可以走。这条道路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它不仅是整个王府的中轴线，更是整个桂林的中轴线。城市以此为中心向四周延伸，王道两旁处于次位的则是供文武大臣通行用的路，东为文道，西为武道，文武大臣分而行之。通道两边的扶手上还有象征着吉祥如意、长寿安康的宝瓶、寿桃、莲台等四宝，于细微处体现了古代建筑之严谨精细。王道通向承运殿的石阶中间部分会有云朵图案的浮雕纹饰，这便是云阶玉璧，雕刻精美，雍容大气。王城内的独秀峰历史十分悠久，由3.5亿年前的沉积石灰岩构成，如刀削斧砍般的裂隙从山顶到山脚几乎垂直，通过流水的作用形成了孤绝的高峰。拔地而起，孤峰兀立的独秀峰，峭拔峻秀，直插云霄，不愧为南天一柱。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最早点评桂林山水的不朽名句也刻画在独秀峰上。独秀峰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作，无数文人墨客都被其震撼。南宋宋延炎更是留下了"未若独秀者，峨峨浮一间"这样的赞叹。靖江王府后院有三怪，它们分别是夫妻树、状元井、龙爪抓青天，合二为一的榕树和槐树阴阳相生，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创造了生命的奇迹。传说只要喝一口状元井中的井水，就可以使参加科考的学子们考出好成绩。龙爪抓青天因其树形而得名，它的树枝三根向左，三根向右，并极力地向天空伸展，远远望去如同腾空飞舞、翱翔蓝天的飞龙。靖江王府充满了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使人常常流连忘返。徜徉在古老的楼阁之间，无论是恢弘大气、雍容华贵，还是典雅秀丽、幽静宜人，都会让你久久难以忘怀。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到明

0: 世界之影响，活字印刷术，中华文字之魂。活字印刷术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那为什么早于它出现的雕版印刷没能跻身四大发明？活字印刷术为什么在流传到西方之后能够大放异彩呢？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先人经过长期实践和研究发明的一种印刷方法，它的发明是印刷史上一次伟大的技术革命。活字印刷术是先制成单字的洋文反文字模，然后按照文本内容把单字挑选出来，排列在字盘内，涂墨印刷，印完后将字模拆出，留待下次排印时再次使用。自从汉朝蔡伦改良纸张的生产以后，书写材料比起过去用的甲骨、简牍、金石和金箔要轻便经济多了，但是抄写书籍还是非常费力费工，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到了东汉末年的西平年间，也就是公元172到178年，模印和拓印石碑的方法随即出现。隋唐时期，人们从刻制印章中得到启发，进而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到了宋朝，雕版印刷事业发展到全盛时期，雕版印刷对文化的传播起到过重大作用，但是也存在着明显缺点。第一，刻版费时费工费料；第二，大批书版存放不便；第三，有错字不容易更正。北宋平民发明家毕升总结了历代雕版印刷的丰富的实践经验，经过反复试验，在宋仁宗庆历年间，也就是公元1041至1048年间，制成了胶泥活字，实行排版印刷，完成了印刷史上的一项重大革命。关于活字印刷的记载，首见于宋代著名科学家沈括撰写的《梦溪笔谈》。根据此书记载，仁宗赵祯庆历年间，平民出身的毕升用胶泥之字，一个字为一个印，用火烧硬，使之成为陶制。排版时，先预备一块铁板，铁板上放松香、蜡、纸灰等的混合物，铁板四周围着一个铁框，在铁框内摆满要印的字印，然后用火烘烤，将混合物融化，与活字块结为一体，趁热用平板在活字上压一下，使字面平整，便可进行印刷。用这种方法印两三本谈不上什么效率，如果印数几十本以至上千本，效率非常明显。工匠们还经常用两块铁板，一块印刷，一块排字，印完一块，另一块又排好了，这样交替使用，效率很高。像常用字如枝、野等，每字制成20多个，以备一版内有重复时使用。没有准备的生僻字就临时刻出，用草木火马上烧成。从印板上拆下来的字都放入同一字的小木格里，外面贴上按韵分类的标签，以备检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木活字印刷技术代表性传承人王超辉说，
1: 仅只要考据要160个字的这个字的盘编方法。
0: 毕升最初是用木料做活字，但是使用时发现木纹疏密不一，遇水后易膨胀变形，于是改用胶泥制成活字。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提高了印刷的效率，但是他的发明并未受到当时统治者和社会的重视。他死后，活字印刷术仍然没有得到推广，他创造的胶泥活字也没有保留下来，但是他发明的活字印刷技术却流传了下来。1965年，在浙江温州白象塔内发现的刊本《佛说观无量寿经》，经鉴定为北宋元符至崇宁年间，也就是公元1100年至1103年的活字本，这是毕升活字印刷技术的最早历史见证。活字印刷技术传至元代，有一位农学家叫王祯，在此基础上创制了木活字。王祯做过几任县官，他留下一部总结古代农业生产经验的著作《农书》，其中关于木活字的刻字、修字、选字、排字、印刷等方法都在书中有着详细总结。元成宗大德2年，也就是公元1298年，

0: 真在安徽经德请工匠刻制木活字30000多个，试印60000多字的经德县志，不到一个月就印成100部，可见效率之高。福建厦门集美大学教授肖世平说，
1: 宋代孟西笔汤中的活字印刷术，他用的是泥雕陶字，这样就避免了当时木雕不能久放的这样一个缺点。但经过后人的不断改进啊，到了明清时期，木雕活字日渐成熟，因为他们在工艺上有创新，他们的字模呢用了硬质的，比如说花梨木这样的材质，这样就使得木雕活字呢得到广泛的应用。
0: 然而如今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传统的印刷技术大都已经淡出历史舞台，只有瑞安还在传承使用古老的木活字印刷技术，作为中国活字印刷术的代表，已经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石。民间学者吴小怀说，
2: 为什么木活字印刷呢一直流传至今，它呢主要还得益于我们中国传统的中谱的印刷，主要是移民这种情节，所以使这一代的居民的话的宗族呢它比较讲究。
0: 2010年11月15日，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2010年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毕生发明泥活字是活字印刷术的开始，以后又发展了锡活字、木活字、铜活字、铅活字等，其中木活字对后世影响很大，仅次于雕版。朝鲜古代曾有过铁活字，现代的铅合金活字是德国人古腾堡于15世纪50年代所创制。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出现，比欧洲公认的古腾堡发明铅字活字印刷要早大约400年。1440年左右，德国人约翰内斯古腾堡将当时欧洲已有的多项技术整合在一起，发明了铅字的活字印刷，并很快在欧洲传播开来，这在实质上推进了印刷工业化的形成。1584年，西班牙历史学家、传教士冈萨雷斯·德·门多萨在其所著的《中华大帝国史》一书中提出，古腾堡是受到中国印刷技术影响而发明了铅字活字印刷。中国的印刷术通过2条途径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经俄罗斯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经过阿拉伯商人携带书籍传入德国。古腾堡是以这些中国书籍作为它的印刷蓝本的。有了活字印刷术，书籍的印刷效率极大提高，这对于世界文明的繁荣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飞上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4: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今天咱们聊聊有意思的菜名，这个菜名就是各种菜品的命名，也是挺有意思的哈。咱们中国是一个餐饮文化大国，美食种类繁多，这一点咱们要说第二的话，估计没有人敢称第一。上一期的八大菜系就能说明这个问题。而且说长期以来，在某一地区，由于地理环境啊，或者说气候物产、文化物产以及民族习俗这些因素的影响，产生了很多不同风格的菜品，再加上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底蕴呢，给菜肴命名就非常有意思。今天咱们就大概的聊一下。首先说就是以人的名字命名的菜品，比如说麻婆豆腐啊、宫保鸡丁、东坡肉、叫花鸡、童子鸡这些。还有以地名命名的，比如闽生果啊，这个闽就是福建那个闽啊，还有川北米粉、丹东子鸡、西湖醋鱼、北京烤鸭、兰州拉面、重庆火锅、涪陵榨菜这些。再就是以花命名的菜品，比如牡丹桂鱼、芙蓉鸡片、桂花肉、荷花包子这些。

还有以药名来命名的菜品，比如虫草金鸡、枸杞鸡丝、陈皮牛肉这些。再就是以物品形状来命名的绣球干贝、口袋豆腐、葵花肉、金鱼蒸饺、虎皮肉、储水芙蓉鸭这些。还有以颜色来命名的，比如双黄鱼皮、红白豆腐、鳕鱼鱼条、翡翠烧梅这些。再就是以味道来命名的菜品，比如酸辣鱿鱼、麻辣肉片、双味全鱼、酸菜鱼火锅这些。还有以容器来命名的，比如瓦罐鸡汤、砂锅豆腐、铁板牛肉、火锅这些。再就是以油来命名的，比如奶油菜心、鸡油菜花、红油豆腐这些。还有以加工技法来命名的，比如明炉乳猪啊、挂炉烤鸭、软炸鱼条、锅烧全鸭。再就是以原料来命名的菜品，比如川菜肉丝、口蘑鸡片、冬菇菜心、叉烧包这些。再就是以寓意来命名的，比如长命百岁，这个长命百岁就是红烧甲鱼，还有早生贵子，早生贵子就是红枣炖莲子。再就是以关系来命名的，比如夫妻肺片。其实从这些内容里边就不难看出，就是咱们中国人的这种既追求美味，同时又追求精神层面的愉悦，可以说是其乐融融，乐在其中哈。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农历5月23，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杨亚丽报道。7月6日，市政协12届64次党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了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和严肃换届纪律有关要求。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主持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周成刚，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安东，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丁智慧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认真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丰富内涵，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持续深化理论学习，确保政协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严守政治纪律，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把严事作风贯穿协商、调研等各项履职全过程，不断提升履职能力和工作水平。要聚焦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积极调查研究，建言献策。要发挥好凝聚共识作用，更好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坚持和加强党对各项工作领导重要阵地的作用，把党的主张转化为社会各界共识。要全面加强政协自身建设，健全落实党建工作体系，全面建强政协两支队伍，以更好的履职服务全市大局，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会前学习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陈晓宇、王庆满报道。7月5日，乐享运动齐聚铁力，2026铁力公路自行车赛在铁力市鸣枪开赛，来自16个省区市的308名选手齐聚中国天然氧吧，展开精彩竞逐。副市长高健出席并宣布开幕。赛事设男子

0: 精英组、男子大师组、女子组，赛道全长 39.12 公里，其中竞赛段 35.1 公里。选手从铁力士体育广场出发，途经城市主干道、哈伊公路，穿行田野林海，终至透龙山风景区。赛道森林覆盖率高，负氧离子充沛，被誉为会呼吸的赛道。经过激烈角逐，三个组别分别决出前三名。本次赛事不仅展现了铁力优良的生态禀赋，也推动全民健身与文旅融合发展，为城市注入新的活力与动感。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省表彰了两优一先先进典型，我是七名同志，六个基层党组织光荣上榜。他们扎根林区，坚守初心，在各自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篇章。他们是守护青山的绿色卫士，是带领职工转型的创业头雁，是服务群众的贴心管家，是急难险重时冲在前方的钢铁长城。即日起，本台在全市新闻联播中推出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展现新时代林区两优一先风采，激励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见贤思齐，砥砺前行，为宜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汇聚磅礴力量。今天播出伊美区旭日街道党工委、党建领航聚合力，深耕民生暖万家。伊美区新闻记者站报道，伊美区旭日街道党工委坚持以党建为引领，锚定党建赋能基层治理、暖心服务惠及民生工作主线，深耕民生服务，厚植民生底色，进一步实现党建引领有高度、民生服务有温度、基层治理有力度。伊美区旭日街道始终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民生实效为标尺，持续推动党建工作与民生服务深度融合。为进一步提升服务质效，不断整合志愿力量，优化服务载体，细化服务举措，创新推出上门办、帮办、代办等贴心五办服务模式，不断激活民情日记本、民情暖心包，最大惠民效能，让群众少跑腿，办事更省心。与此同时，为深耕养老服务，坐实旭日瑞管家品牌，创新推出助餐、助浴、助医等六助服务，为数百位老人提供贴心帮扶服务。常态化开展健康讲座、文体联谊、节日慰问等活动，既照顾老人生活起居，更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让辖区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多年来，旭日街道党工委持续擦亮党建引领志愿服务、养老便民、就业惠民等特色品牌，依托标准化阵地建设、常态化暖心服务、精细化基层治理，不断整合辖区党建联建共建单位、社会组织等多方优质资源，持续聚焦特殊群体及难筹判，创新打造共享父母、共享儿女、特色志愿服务品牌，进一步释放党建引领为民服务强劲效能。今年，伊美区旭日街道党工委荣获省级两优一先先进党组织荣誉称号。金林区新闻记者站那卫华、王中报道。随着我市引客入伊文旅推介工作的深入开展，金林区联动各地旅行社推出多条以金山路苑、九峰山养心谷、金祖峰为核心景点的精品旅游线路。7月2日，有金山龙之旅旅行社组织的284名游客走进金山路苑，在青山环抱、溪水潺潺的生态美景中，感受临深见鹿、清凉一下的休闲时光。盛夏时节，当城市被热浪包裹之时，金山路苑凭借其独特的森林景观和灵动温顺的梅花鹿，成为众多游客避暑纳凉、亲近自然的理想之地。走进金山路苑，仿佛踏入了一幅绿意盎然的油画。漫步在青草地，游客们与梅花鹿亲密互动。这些森林的精灵或低头觅食，或溪边饮水，或慵懒地卧在树荫下休憩。游客们手持鹿粮，小心翼翼投喂，纷纷拿起手机定格温馨画面。这里群山环抱，林木葱郁，是天然的绿色空调，让大家忘却城市的喧嚣与燥热，在森林深处的悠悠鹿鸣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纯真。安徽游客曹孝建：
1: 今天我们来到了宜春这个地方，对我们南方人来说啊，这个是非常清凉的地方。这个时候的我们的家乡啊，真是这个酷暑高温。今天来到这里，好多我们团员晚上睡觉啊都不用开空调，觉得非常清凉，空气的负氧离子也特别高。不愧是祖国的这种林都啊，我们赶到这里感觉非常好。今天这个景点鹿苑整个风景如画，大家都感觉这是一个难得的难忘的之旅。
0: 北京游客张颖贤：
2: 今天呢来到了鹿苑，看到这种天然的风景，还有我们近距离的感触到了小鹿， 在投喂的时候，我还可以跟它近距离的接触，深深地感受到了这种大自然反馈给我们人类的这种关怀和热爱。
0: 福建游客邵宁，
3: 今天我们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伊春的叫做金山鹿苑，感觉特别好，绿油油的草地，然后呢，空气，还有这个周围的这种环境，让我感觉非常的适宜。
0: 为持续放大生态避暑资源优势，金林区坚持全域统筹、精准营销、暖心服务一体推进，多渠道开展引客入伊文旅对外推介，不断拓宽客源市场，丰富旅游供给，升级服务体验，全力擦亮林都避暑康养特色旅游金名片，让更多游客走进林都，爱上伊春。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保建英、黄海鹏、孙伟业报道。火红的七月，南岔县红色旅游热潮涌动，吉兴沟红色教育基地红地盘迎来了参观高峰，广大党员干部、居民、游客通过实地探访，沉浸式感受红色历史，在追寻红色足迹中接受精神洗礼，更续信仰力量。在吉兴沟红色教育基地展馆，大家聆听抗日战争时期革命先辈们的英雄事迹和取得的丰功伟绩，通过丰富的史料深入了解吉兴村党支部的红色历史故事，更好地感悟红色精神，厚植家国情怀。进入七月份以来，吉兴沟红色教育基地共接待参观旅游团队六批次，党员干部、师生群众及研学游客累计300多人次。基地依托丰富红色史实，常态化开展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等活动，持续掀起红色参观旅游热潮。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杨松报道。今夏，嘉荫县优化调配医疗资源，实现辖区所有景区景点50间客房以上大型酒店医疗健康保障全覆盖，密织游客健康安全防护网。嘉荫县卫健局立足夏季文旅服务保障工作实际，整合优质医疗力量，推动医疗服务精准下沉文旅一线。针对大型酒店，常态化开展健康答疑、出行防护指导、健康科普等便民服务。针对各景区点位，安排基层医疗机构专人驻守，免费为游客提供应急救护、突发不适处置、夏季防暑防护、户外健康指引等公益服务，快速处置各类突发健康状况，高效防范化解文旅领域安全风险，实现游玩、住宿全场景健康守护。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音乐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神圣的声光，释放不同的音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当雨滴落下，温润的不仅是大地，还有我们的心房。很多人觉得下雨天总带着几分惆怅，可换个角度，它也藏着独有的浪漫与生机。接下来这首由胡夏深情演唱的《下雨天》，将为我们重新诠释雨天的美好。胡夏清澈而温暖的嗓音，如同穿透云层的阳光，把雨水冲刷后的清新与希望注入旋律之中。在歌里，下雨天不再是沉闷的代名词，而是成长路上的温柔陪伴，是回忆里的甜蜜注脚，更是新故事开启的序章。它提醒着我们，生活中的每一种天气，每一种经历，都值得用心感受。现在就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在这场下雨天中，聆听温暖，拥抱希望。

生活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常常蕴含着最打动人心的力量。就像夜空中的繁星，虽小却能够点亮整片黑暗；路边的花朵，虽小却能散发沁人的芬芳。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小小》，由实力歌手胡夏倾情献唱。他用温柔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藏在岁月里的微小感动娓娓道来。在胡夏的歌声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无论是童年的一个小小的梦想，还是成长路上的一段小小回忆，都值得被珍藏、被铭记。这些小小的存在，汇聚成我们生活中的璀璨星河，给予我们前行的勇气与力量。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去探寻那些被忽略的美好，拥抱生活中每一个小小的幸福时刻，聆听这首充满希望与温暖的《小小》。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生活在热闹的都市里，邻里之间难免会发生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那些因生活习惯、日常琐碎而引发的小摩擦，常常在不经意间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接下来即将为大家播放的小品《扰民的您》，就用轻松诙谐的笔触描述了邻里民间的扰民问题产生的一系列趣事。演员们生动鲜活的演绎，将生活中的矛盾与和解、误解与理解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令人捧腹大笑的同时，也传递出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包容体谅的温暖情谊。究竟这出扰民大戏会如何展开，又会带来怎样的欢乐与感动？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充满烟火气的小品《扰民了您》。
1: 开始励志，一、二、三，停，停。啊？铁锤妹妹，我们正励志呢，干什么又要分手？一会儿我打给你啊。嗯，三，
2: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
1: 嗯，
2: 那你活着就为了选秀吗？
1: 啊，
2: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1: 啊，
2: 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3: 改变世界，
2: 对吗？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座好楼盘，这座好物业，我们家推荐真正楼盘领导者，我们坐拥 CBD 四十四分钟到天安门了，我们今天
1: 就是
2: 刚刚推荐的，就是还没有说完呢，我们说
1: 了，
4: 哥哥，等一下再卖房子啊，该唱我们的励志歌了
1: 啊，
2: 对对对对对，好，来，预备，
1: 等会儿，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2: 我们不能再怕她，
1: 嗯。
2: 大声唱，
1: 好，
4: 预备，
3: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1: 唱啊，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你弹吧，有你在我身边。

0: 我的天哪，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1: 冷静。
2: 都活着呢。啊。今天你们可是

0: 没去飙车呀？
1: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井盖啊，
0: 哎，
1: 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0: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1: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0: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1: 他感动了？
0: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
1: 哦，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0: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1: 生锈了，
0: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1: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0: 我把你的气门芯。哎，
2: 干什么呀？老三，上啊，上。
3: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1: 好好说话。
3: 你想咋的？
1: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3: 不是，我那是练海豚音呢。你知道什么叫海豚音吗？
1: 你海选的时候用臀部发出的声音。
3: 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1: 你没有未来。
3: 我
1: 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太郎。
3: 不，什么淘太郎啊？谁叫淘太郎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
1: 嗯，
3: 我叫六月雪。
1: 哎呀，冤死你。
3: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1: 不就他们俩吗？
3: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1: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
0: 哎，
1: 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0: 你吃那么多？
3: 哎呀，别闹，谁吃你丸子？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
1: 啊，
3: 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
1: 哎呀，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
3: 都，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1: 大蒜
3: 啊，
1: 什么意思？
3: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1: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3: 大哥
2: 啊，
3: 包瓣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0: 别别别别，
2: 去，
0: 脾气太大了。
2: 哎呀，老太太，您对我们有意见，我理解。我们呢，经常在您这个楼上啊励志，您觉得吵，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的说出来嘛。我们相信理想，实实道中真正指航，能给我们提供前进的动力，给我们指示前进的方向。告诉我，
1: 停。你能慢点说话吗？你那嘴是租来的，着急还吗？
2: 好好好，慢点就慢点。老太太，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瞄准理想的方向，以坚定的信心和卓绝的努力，我们冲冲冲冲冲，一直冲，我们就会成为
1: 马桶
2: 成功者。老太太，你这么聊天可没朋友。
3: 哎，
2: 老太太，你这……
3: 等，
1: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0: 哥，我试了，不行。
2: 用你试啊，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1: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

0: 遛弯的时候再唱。
1: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0: 我不遛弯。
2: 我哎呀，
1: 我的天哪！
2: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唱跑。好
3: 啊！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有你在我身边，让生活。
1: 铁锤妹妹，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呐？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0: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1: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
0: 一圈卷发，沙和尚啊！紧紧紧紧紧紧！
1: 别紧紧这。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0: 你好，我是他丈母娘。
1: 铁锤，铁锤，他跟你开玩笑呢，铁锤，真的，他这人好开的。我再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4: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让我去死吧，铁锤，我铁锤！
2: 哎、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0: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
2: 我
0: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2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3。
2: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0: 那比什么呀？
2: 比的是惨啊！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哦，对对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给导师惨一个，来。
5: 评委老师，我有病。
0: 我看出来了。
5: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0: 粉末？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5: 我是人，哎，哎，
2: 这怎么还得往回转呢？啊，老太太，这位学员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啊。哎，我们再给导师一个机会吧。
5: 评委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健康？
0: 没有。
5: 那就对了，我从小就体弱，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早产了9个多月。
0: 孩子，你那是没怀上啊。
5: 我这是没，
2: 哎，评委老师别算了，我还有很多病呢。啊、来，我再给你编一个。你老说病能选得上吗？你看我的，来。啊、评委老师，我没病。
0: 我不信。
2: 评委老师，你不要老打击我，因为卖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0: 你配一把呗。
2: 我咽不下这口气。
0: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咽气呀？
2: 我早晚会成功的。哼，等我有钱了，我买一个80平米的大房子，我们哥仨一块儿住，每人30平。
0: 哼，这也不够分呢。
2: 啊，对对对，是多出来10平米，那到时候就孝敬给您住啊。
0: 哪儿多出来了？
2: 怎么没有多出来？你想啊，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多出10平米吗？给您住，好吧？啊，
0: 孩子，你的学历是胎教吧？
2: 怎么胎教？你听我给你算吧。你看，
1: 算了吧，当你的小三儿吧。再见。被蹬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0: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

0: 着了。
1: 这是哎呀
2: ，我算了，
1: 我带了十年的铁锤呀，
2: 没事，
1: 十年呢。
0: 哎，真是十年磨一剑人。
1: 老太太，你干嘛老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
0: 你想加点孜然吗？
1: 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吧！
2: 你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我们再给你找。
3: 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
2: 喜欢干家务的，
3: 身材好的，
2: 毛发旺盛的，
1: 这样的好找吗？
0: 好找，鸡毛掸子。
2: 老二，啊，坚持唱下去啊！嗯，记住，你永远都有两个雪栓。
1: 对，雪栓跟你一辈子。哎呀，
0: 这个故事最惨。
3: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1: 一套哪够啊？两套、
3: 三套、
1: 四套、
3: 五套。
0: 五套，体育频道。
2: 好兄弟。
4: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了。去。
0: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5: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0: 上哪儿去啊？
3: 哎，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1: 这两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5: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儿励志了，吵着您了，
2: 对不起。
3: 对不起，
5: 走。
3: 麻呢啊！搬家公司在下面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
6: 房东来了，
2: 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0: 孙子，你敢涨房租？哎呦，
6: 别骂街呀，这是。
1: 别骂
3: 奶奶。您怎么上来了，奶奶？哎，
6: 他真是个孙子呀。
0: 你要涨房租，你缺钱吗？
3: 这不最近遇上点事儿吗？
0: 你又惹什么祸了？
3: 我一铁哥们的女朋友有了。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我的。
0: 你能不能不这么助人为乐？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3: 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
0: 葫芦啊，真挺清静的。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儿，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3: 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0: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3: 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
1: 老太太。
2: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哎，
7: 奶奶谢。
0: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2: 奶奶，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0: 那就甭给了。啊，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嗯，愣着干嘛？赶紧接着励志吧。哎。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农历5月23，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杨亚丽报道。7月6日，市政协12届64次党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了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和严肃换届纪律有关要求。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主持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周成刚，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安东，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丁智慧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认真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丰富内涵，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持续深化理论学习，确保政协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严守政治纪律，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把严事作风贯穿协商、调研等各项履职全过程，不断提升履职能力和工作水平。要聚焦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积极调查研究，建言献策。要发挥好凝聚共识作用，更好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坚持和加强党对各项工作领导重要阵地的作用，把党的主张转化为社会各界共识。要全面加强政协自身建设，健全落实党建工作体系，全面建强政协两支队伍，以更好的履职服务全市大局，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会前学习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陈晓宇、王庆满报道。7月5日，乐享运动齐聚铁力，2026铁力公路自行车赛在铁力市鸣枪开赛，来自16个省区市的308名选手齐聚中国天然氧吧，展开精彩竞逐。副市长高健出席并宣布开幕。赛事设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女子组，赛道全长39.12公里，其中竞赛段35.1公里。选手从铁力市体育广场出发，途经城市主干道、哈一公路，穿行田野林海，终至透龙山风景区。赛道森林覆盖率高，负氧离子充沛，被誉为会呼吸的赛道。经过激烈角逐，三个组别分别决出前三名。本次赛事不仅展现了铁力优良的生态禀赋，也推动全民健身与文旅融合发展，为城市注入新的活力与动感。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省表彰了2优1先先进典型，我是7名同志，6个基层党组织光荣上榜。他们扎根林区，坚守初心，在各自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篇章。他们是守护青山的绿色卫士，是带领职工转型的创业头雁，是服务群众的贴心管家，是急难险重时冲在前方的钢铁长城。即日起，本台在全市新闻联播中推出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展现新时代林区2优1先风采，激励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见贤思齐，砥砺前行，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汇聚磅礴力量。今天播出，伊美区旭日街道党工委、党建领航聚合力，深耕民生暖万家。伊美区新闻记者站报道，伊美区旭日街道党工委坚持以党建为引领，锚定党建赋能基层治理、暖心服务惠及民生工作主线，深耕民生服务，厚植民生底色，进一步实现党建引领有高度、民生服务有温度、基层治理有力度。伊美区旭日街道始终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民生实效为标尺，持续推动党建工作与民生服务深度融合。为进一步提升服务质效，不断整合志愿力量，优化服务载体，细化服务举措，创新推出上门办、帮办、代办等贴心五办服务模式，不断激活民情日记本、民情暖心包，最大惠民效能，让群众少跑腿，办事更省心。与此同时，为深耕养老服务，坐实旭日瑞管家品牌，创新推出助餐、助浴、助医等6助服务，为数百位老人提供贴心帮扶服务。常态化开展健康讲座、文体联谊、节日慰问等活动，既照顾老人生活起居， 更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让辖区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多年来，旭日街道党工委持续擦亮党建引领志愿服务、养老便民、就业惠民等特色品牌，依托标准化阵地建设、常态化暖心服务、精细化基层治理，不断整合辖区党建联建共建单位、社会组织等多方优质资源，持续聚焦特殊群体及难筹判，创新打造共享父母、共享儿女特色志愿服务品牌，进一步释放党建引领为民服务强劲效能。今年，伊美区旭日街道党工委荣获省级两优一先先进党组织荣誉称号。金林区新闻记者站那卫华、王中报道。随着我市引客入伊文旅推介工作的深入开展，金林区联动各地旅行社推出多条以金山路苑、九峰山养心谷、金祖峰为核心景点的精品旅游线路。7月2日，有金山龙之旅旅行社组织的284名游客走进金山路苑，在青山环抱、溪水潺潺的生态美景中，感受林深涧路、清凉一下的休闲时光。盛夏时节，当城市被热浪包裹之时，金山路苑凭借其独特的森林景观和灵动温顺的梅花鹿，成为众多游客避暑纳凉、亲近自然的理想之地。走进金山路苑，仿佛踏入了一幅绿意盎然的油画。漫步在青草地，游客们与梅花鹿亲密互动，这些森林的精灵或低头觅食，或溪边饮水，或慵懒地卧在树荫下休憩。游客们手持鹿粮，小心翼翼投喂，纷纷拿起手机定格温馨画面。这里群山环抱，林木葱郁，是天然的绿色空调，让大家忘却城市的喧嚣与燥热，在森林深处的悠悠鹿鸣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纯真。安徽游客曹孝健：
3: 今天我们来到了宜春这个地方，对我们南方人来说啊，这个是非常清凉的地方。这个时候的我们的家乡啊，真是这个酷暑高温。今天来到这里，好多我们团员晚上睡觉啊都不用开空调，觉得非常清凉，空气的负氧离子也特别高。不愧是祖国的这种林都啊，我们赶到这里感觉非常好。今天这个景点鹿苑整个风景如画，大家都感觉这是一个难得的难忘的之旅。
2: 北京游客张颖贤：
4: 今天呢来到了鹿苑，看到这种天然的风景，还有我们近距离的感触到了小鹿，在投喂的时候我还可以跟它近距离的接触，深深的感受到了这种大自然反馈给我们人类的这种关怀和热爱。
2: 福建游客邵宁：
5: 今天我们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伊春的叫做金山鹿苑，感觉特别好，绿油油的草地，然后呢空气还有这个周围的这种环境，让我感觉非常的适宜。
2: 为持续放大生态避暑资源优势，金林区坚持全域统筹、精准营销、暖心服务一体推进，多渠道

0: 到开展引客入宜文旅对外推介，不断拓宽客源市场，丰富旅游供给，升级服务体验，全力擦亮林都避暑康养特色旅游金名片，让更多游客走进林都，爱上伊春。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保建英、黄海鹏、孙伟业报道。火红的七月，南岔县红色旅游热潮涌动，吉星沟红色教育基地红地盘迎来了参观高峰，广大党员干部、居民、游客通过实地探访，沉浸式感受红色历史，在追寻红色足迹中接受精神洗礼，更续信仰力量。在吉星沟红色教育基地展馆，大家聆听抗日战争时期革命先辈们的英雄事迹和取得的丰功伟绩，通过丰富的史料，深入了解吉星村党支部的红色历史故事，更好地感悟红色精神，厚植家国情怀。进入七月份以来，吉星沟红色教育基地共接待参观旅游团队六批次，党员干部、师生群众及研学游客累计300多人次。基地依托丰富红色史实，常态化开展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等活动，持续掀起红色参观旅游热潮。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杨松报道。今夏，嘉荫县优化调配医疗资源，实现辖区所有景区景点50间客房以上大型酒店医疗健康保障全覆盖，密支游客健康安全防护网。嘉荫县卫健局立足夏季文旅服务保障工作实际，整合优质医疗力量，推动医疗服务精准下沉文旅一线。针对大型酒店，常态化开展健康答疑、出行防护指导、健康科普等便民服务。针对各景区点位，安排基层医疗机构专人驻守，免费为游客提供应急救护、突发不适处置、夏季防暑防护、户外健康指引等公益服务，快速处置各类突发健康状况，高效防范化解文旅领域安全风险，实现游玩、住宿全场景健康守护。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5: 一位太太把支票递进银行的窗口，并难为情地说：“
6: 对不起，我丈夫的签字儿有点难认。我没想到他见我拿着手枪会吓成那个样子。”

0: 课堂上老师问学生说了，说文中说呀，说这个作文中说蜜蜂给花园添了增添了生气是什么意思呗？一个学生说了，是这个蜜蜂啊不花蜜，花儿就生气了呗。大家听着嘎嘎乐不停。那学生又说了，笑啥呀，要是鲜花不生气，哪来的鲜花怒放呢？怒放的鲜花搁这来的。
1: 父亲带着自己的小儿子到郊外度假，一天一大清早，儿子突然问爸爸：
2: 哦，爸爸，您说公鸡为什么会叫呢？
3: 这个嘛，儿子，跟你这么说吧，如果有人说谎的话，公鸡就会叫的。
4: 听到爸爸的话，儿子不解地问道：
2: 哦，可是爸爸，每天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我们都在睡觉，为什么公鸡还会叫呢？
1: 听到这里，爸爸继续不加思索地回答道：
3: 傻孩子，这你就不懂了。每天早上三四点钟的时候，公鸡为什么会叫呢？这是因为每天那个时候，报社就开始印报纸了。

0: 对儿子说：
1: 什么，小艾迪，我无法想象我的儿子会在舞台上装神弄鬼，真是丢死人了，这绝对不行。你的这种做法如果让咱们家周围的邻居知道了，那他们会怎么想？
0: 听到爸爸的话，小艾迪连忙解释道：
2: 哦，爸爸，这个您不必担心，我会改一个名字的。
1: 改名字？那可不行。
2: 为什么呢，爸爸？
1: 道理很简单，如果你在那个剧团里出了名怎么办？到那个时候，那谁会知道那个出了名的人他就是我的儿子？

0: 话说有小贾和小乙两个饱受老婆凌辱的男人在一起喝酒，酒过数巡，小贾说：
1: 兄弟，在家我说了算，我是头。
0: 这时突然发现老婆站在旁边问：
2: 那我算什么呀？
0: 小贾连忙说：
3: 我是头，你是脖子，你往哪儿转，嘿，我就往哪儿转。
0: 过了几天，两个人又见面了。小乙说：
4: 兄弟，你也不行啊，哪像我，我老婆是招之即来。
0: 突然眼角余光发现老婆冷冷地盯着自己，急中生智地说：
4: 来来来，来之能待，这战无不胜。
0: 据说兄弟俩好久不能见面聊天。

0: 在医院里，一位外科大夫和一位内科大夫正在等电梯。电梯终于到了，但是由于外科大夫动作迟缓，所以还没等到外科大夫走进电梯，电梯的门就要关上了。这时，外科大夫立刻把头伸了进去，挡住了马上就要关上的两扇门。看到这种情形，内科大夫非常惊讶地对他的同事说道：
1: 哦，这真是太可怕了，科特医生，您总是这样用头来挡电梯的门，这样的话您的头老是被电梯的门夹来夹去，这样会出问题的。
2: 听到内科大夫这样说，这位外科大夫不紧不慢地向他的同事解释道：
3: 都不，老兄，你想错了，一听就知道你肯定是个内科大夫。对于我这样的一个外科大夫来说，脑子出什么毛病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手。只要我的手没有毛病，就能继续做手术。
4: 说有个女的搁家做面膜啊。什么叫面膜呢？就整二斤白面啊，完了那个抱点水呀、啊，什么芝麻酱、香油啊，哎，完了和完之后，完了往脸上啪一呼，养颜呐 啊，什么去除青春痘，什么一贴一呼就有疗效。家就听着有人敲门，当当当，结果跟儿子，这个有儿子跟人说：“你开门去。”开门去，我这样子见不得人，你去吧。结果门开以后啊，这来那人就问呢：“那个小朋友，你妈个家没呀？”这小儿子说了：“我妈妈在做见不得人的事儿呢。”

0: 小花姑娘来到李先生家第一天，李太太就开导了她一番。
1: 在我家呀，要听我的吩咐，叫你站你就站，叫你停你就停。好，现在开饭。
0: 小花马上端来了一碗米饭放在桌上。
1: 菜呢？

0: 您没吩咐啊！哎，你应该知道举一反三呢。开饭就是要连菜一起端来，打洗脸水就要把毛巾一起拿来，这些呀都是相关的，明白吗？
1: 第二天，李太太患了感冒，叫小花去请医生。几分钟以后，小花回来了。除了请来了医生，后面还跟着护士、药店伙计、救护车和丧葬车。

有个大夫啊，有大夫上饭店吃饭，点菜的时候发现女服务员总搁那挠票，挠票。哎呀，可劲儿挠，可劲儿挠，总挠我。完了，这大夫就习惯性非常关心的说：“有痔疮吗？”啊，完了，女服务员指着大家说：“大哥，请您点那个菜单里边有的菜好吗？”

0: 妻子和大女儿一边整理妻子的嫁妆箱，一边欣赏着婚礼服、旧照片和纪念品。当看到25年前丈夫给妻子写的一大叠整齐的求爱信的时候，女儿问：“
1: 哟，这是什么呀，妈妈？”
0: 妻子答道：“
2: 哦，你父亲的竞选诺言。”

0: 在苏格兰的一个小镇上，一天下午，从公路上开来了一辆满载猎手的车，车里面的猎手都想找个可以打猎的地方，于是他们开进了一家农场。进入农场之后，车上的一名猎手走下了车，他看见在路旁有一家农舍，于是走了过去，想问问农舍里面的人，在牧场附近的山上是不是可以打猎。在农舍里，一位年老的农夫接待了他。老农颤巍巍地对猎手说道：
1: 哦，先生，当然可以打猎了，但是你能帮我一个忙吗？你瞧，在你身边不远的那个牲口棚看见了吗？
2: 看见了，老人家，您家养的牲口还真不少呢。
1: 哦，先生，您看见站在那里的那头骡子了吗？
2: 看到了，老先生。
1: 那头骡子已经30多岁了，而且患了重病，可我不忍心杀死他，你能帮帮我吗？
2: 老先生，说到这个嘛，没有问题，我答应您了，我很理解您的心情，您就放心吧，我会让您的那头已经30岁的骡子平静地上天堂的。
1: 真是太感谢你了，猎人先生，谢谢你。
0: 猎人说完这番话，转身向车的方向走去，一路上他一边走一边想，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和同伴们开个玩笑呢？想着想着，他已经走到了满是猎手的车子旁，车上的同伴们这时急切地问他：
3: 嘿，活力，情况怎么样？那家伙他同意在这附近的山上打猎了吗？
0: 听到同伴的问话，霍利板着脸说道：
2: 哦，真该死，他说不行，他不同意我们在这座山上打猎，而且他对我说话的时候还非常没礼貌，非常没教养，我非得教训教训那个家伙不可。
4: 说完话，霍利转过身去，用猎枪打死了牲口棚里的那头骡子。在开枪的时候，他还大声喊着：
2: 哦，该死的，我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你，让你跟我说话的时候不讲礼貌。
4: 正在这时，狐狸突然听到了车窗被拉开的声音，紧接着传来了4-5声枪响。在枪响过后，他又听到了车里传来的同伴们的大喊声：
2: 霍利，我们支持你，瞧，我又帮你打死了一头牛。
5: 没错，霍利，

0: 你瞧，我帮你干掉了他们家的一头羊
1: 啊！简直是气死我了！为了这个获利，我帮你打死了那条看家狗。
0: 对，弟兄们，让我们现在举枪继续射击。

0: 法官对被告说，
1: 法庭对你的重婚已宣判无罪，你已经获得自由，所以你可以回家了。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阁下，不过为了安全起见，请问 我该回哪个家？
3: 说一个四岁半的小姑娘啊，从小就非常活泼啊，不怕生，每次带她出去买东西呢，她总是抢着问行情啊。说上周天啊，有个她小姨去带她去金店买那个吊坠，一进门没等开口呢，这小妹妹就大声问营业员说了，
4: 黄金多少钱一斤呢？
3: 营业员先听完以后一愣，微笑说，小妹妹你想买多少斤呢？
0: 病人取了止咳糖浆来找医生。
5: 医生，这种药水每天要服三次，每次四勺，可我家只有三个汤勺啊。
0: 两位体育界的老板在密谋着怎样操纵即将举行的拳击比赛，其中一位说，
1: 哎呀，在第二回合之后，让你的那个小伙子打击我的小伙子，我的小伙子假装被击晕。
0: 另外一位反对说，哦，不不不，不要在第二回合，要在第七或者第八回合，我们不应该欺骗观众。

东方的荷马史诗格萨尔。藏族有一部世界上篇幅最长、至今仍为活态的民间文学作品，它传颂着一位藏族传奇英雄的故事，被誉为东方的荷马史诗，这就是《格萨尔王传》，也称《格萨尔》，它是世界文学史上最长的史诗，仅从字数来看，就远远超过了世界几大著名史诗的总和。2009年，《格萨尔》被联合国列入了世界非遗名录。《格萨尔》史诗由说唱艺人世代传唱流传下来，史诗演唱的内容往往是几万行甚至几十万行，这么长的传奇故事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能够传唱千年呢？您现在听到的就是史诗《格萨尔》片段，说唱者是年轻的格萨尔说唱艺人斯塔多吉，他说唱时总是眼睛微眯，表情随着唱词的内容而丰富变化，好像置身在旌旗招展、战马奔腾的沙场之上，听众围成一圈，坐在他周围也都沉醉在他描述的情景之中。格萨尔代表着古代藏族民间文化和口头叙事艺术的最高成就，而格萨尔艺人就是史诗最直接的创造者、传承者和传播者。格萨尔的演述歌手类型很多，仅以藏族歌手而论，按照说唱技艺的习得和传承方式的不同，主要分为神兽艺人、文之艺人、绝藏艺人、吟诵艺人、圆光艺人等几种类型。在上述五种艺人中，神兽艺人是最为特别的艺人群体，他们大多自称有过奇异的经历、故事和讲述故事的能力来自神兽。这些艺人大多生活在祖传艺人家庭或格萨尔广泛流传地区，有着较特殊的生活经历，他们记忆力超群，虽然绝大多数不识字，但他们却表现出惊人的口头创造活力，艺人们通常能说唱至少一二十部。

0: 力首先在于他的故事引人入胜。很久很久以前，辽阔藏地妖魔横行，天神之子投胎人间，取名觉如。觉如在困苦中长大，不断降妖伏魔，为民除害，并正式取名为世界雄狮大王格萨尔洛布詹堆，统领领国。格萨尔带领勇士们征服了四大魔王，抵抗强国，帮助弱国，并肃清内乱，使领国日趋富足强大。最后，格萨尔完成了在人间降服妖魔、扶助弱小、惩治强暴、安定三界的使命，与母亲爱妻一同重返天界。格萨尔史诗里包含了很多扣人心弦的故事，像格萨尔是怎样成长的，怎样躲过恶人的陷害，怎样救出心爱的人，怎样杀死魔王，格萨尔的亲人、部下和朋友之间又发生了哪些故事等等。所有这些都是通过格萨尔这个角色串联在一起的，说唱时可以根据实际进行增减，也随着历史进程不断融进新的内容，从而保持持久的生命力。格萨尔的魅力也在于他创造了很多成功的艺术形象，神圣庄严的神灵，生性残暴的妖魔，有血有肉的凡人等，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故事内容充满着进步、正义、美好，满足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深得人心。格萨尔的语言经过了历代说唱艺人的千锤百炼，有散文叙述，也有唱词，汇集了藏语中最具表现力的词汇，活泼灵动，谚语穿插出现，富有哲理，为史诗平添了无穷的韵味。格萨尔是宗教信仰、本土知识、民间智慧、族群记忆、母语表达的主要载体，是唐卡、藏戏、弹唱等传统民间艺术创作的灵感源泉，同时也是现代艺术形式的源头活水。千百年来，史诗艺人一直担任着讲述历史、传达知识、规范行为、维护社区、调节生活的角色，用史诗对民族成员进行温和教育。史诗的演唱具有表达民族情感、促进社会互动、秉持传统信仰的多重作用，也具有强化民族认同、价值观念和影响民间审美取向的功能。不过，随着社会日趋现代化，人们文化休闲方式越来越多样，职业化的格萨尔艺人也大为减少。为了保护格萨尔，政府开展了大量有针对性的工作，其中一项就是培养有文化的格萨尔艺术家。前面说到的斯塔多吉是中国培养的第一位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格萨尔艺人，今年31岁，在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担任格萨尔研究学者。斯塔多吉在现代互联网和摄影摄像技术的支持下，正在进行格萨尔说唱的录制和整理，以便更好的保护和研究。
1: 2013年，9月开始，我们在西藏大学专门就是成立了一个格萨尔录影棚。那我目前录制了15部格萨尔史诗，出了2本书，一个专辑。以前都是在那个就是音频嘛，现在我们就是条件好了以后，我们就录了那个视频。还有我们在西藏大学藏学研究所下面，我们就成立了一个格萨尔重新团队，整合了我们在学校内的格萨尔的一些专家和还有一些学者在一块儿研究格萨尔史诗，在边巴县做了那个边巴县全国格萨尔艺人之乡。
0: 现在格萨尔史诗数字资源库已经建立，整理出版的文本有多部，还被翻译成英日法文出版。格萨尔在多民族中传播，不仅是传承民族文化、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纽带，同时也是各民族相互交流和相互理解的生动见证。此外，这部史诗还流传到了境外的蒙古国、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卡尔梅克地区，以及喜马拉雅山以南的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等国家和周边地区。这种跨文化传播的影响力是异常罕见的。哲学家黑格尔说过，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这样绝对原始的书来表现全民族的原始精神。对于格萨尔史诗来说，它就是藏族的原始精神的活化。

石博物馆，是民族心灵深处的珍贵记忆，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全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在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民间的自发保护

遮走，晚上还能当枕头。行路不要盘缠米，夜里不要点灯油。这是流传在湖北鄂城一带的一首民谣，唱的是花样手艺人的生活。花样是指妇女们做刺绣时的绣花样子，用剪纸或者刻纸的方式做成。在南方的广大地区，以前这些绣花样子都是由专门的人刻好后沿街售卖。绣花的人只需要买现成的花样，就可以直接参照样子来绣花了。所以剪纸的花样离不了手工绣制，离开了针线活的演绎，就中看不中用。虽然大众认为绣花这种需要耐心和细致的活是女人们做的，刻花样的却是湖北鄂城的一群男性艺人。看上去粗手笨脚的男人们，怎么会选择做这么精细繁琐的雕花呢？这还得从湖北鄂城的地理位置说起。鄂城的花样艺人大多集中在灾难不断的长江沿江一带，这里的人们长期在忍饥挨饿的生活中挣扎。时间久了，大家发现荒年饿不死手艺人，虽然不能靠耕种获得富裕的生活，但可以做花样卖钱养家。因此当周边花样传到鄂城时，制作花样的人很快就多了起来。做花样是一门简单易学的低成本的手艺，花样制作工具携带方便，只需要肩背花样箱、手摇花样鼓，就可以出门游乡串户了。花样箱，花样箱，百花的园地，鸟兽的天堂，人间喜庆乡里藏。这是唱诵鄂城花样艺人的另一首民谣。这首民谣唱出了鄂城花样雕刻的主要内容，既有百花，也有鸟兽，还有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各种图案。而花样艺人用刀和纸传达着绣花女的感情，背着花样箱，咚咚锵地摇着花样鼓，把这些美丽的花样送到绣花女的手上。鄂城雕花曾经在南方盛行一时，花样传遍大江南北。鄂城的花样艺人上湖南走四川，遍及湖北到河南，行江西去安徽，经苏杭二州至上海。花样品种由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帽花、鞋花、枕头花等，其中尤其以小孩佩戴的围弦花样最为精彩。鄂城的围弦花样以虎形居多，这种围弦俗称虎形铜围弦。虎形铜围弦绣制有虎形花样的儿童围弦，其作用主要是避免小孩在吃饭时将口水、食物、鼻涕等东西沾染到衣服上，同时也具有装饰效果。一件件精心制作的围弦传达着母亲对子女无尽的关爱。以老虎的形象做围弦套在婴儿的脖子上，寓意幼小的生命有老虎守护，就可以免受惊吓和疾病的困扰。和其他刻纸工艺基本相似，鄂城雕花也是将纸放在蜡盘上，用小刀刻镂而成。只不过鄂城的雕花线条充满动感与弹性，也更加纤细秀美。再加上花样艺人为了让白色的雕花看上去更为突出，一般都会加上各种颜色的衬纸，使鄂城雕花具有浓厚的观赏性和装饰性。可以说原本为刺绣而生的花样本身就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别具一格的二城雕花。花香就是我的八斗秋，果就是我的耕田牛，日里又能背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农历5月23，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杨亚丽报道。7月6日，市政协12届64次党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了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和严肃换届纪律有关要求。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主持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周成刚，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安东，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丁智慧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认真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丰富内涵，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持续深化理论学习，确保政协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严守政治纪律，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把严事作风贯穿协商、调研等各项履职全过程，不断提升履职能力和工作水平。要聚焦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积极调查研究，建言献策。要发挥好凝聚共识作用，更好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坚持和加强党对各项工作领导重要阵地的作用，把党的主张转化为社会各界共识。要全面加强政协自身建设，健全落实党建工作体系，全面建强政协两支队伍，以更好的履职服务全市大局，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会前学习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陈晓宇、王庆满报道。7月5日，乐享运动齐聚铁力，2026铁力公路自行车赛在铁力市鸣枪开赛，来自16个省区市的308名选手齐聚中国天然氧吧，展开精彩竞逐。副市长高健出席并宣布开幕。赛事设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女子组，赛道全长39.12公里，其中竞赛段35.1公里。选手从铁力市体育广场出发，途经城市主干道、哈一公路，穿行田野林海，终至透龙山风景区。赛道森林覆盖率高，负氧离子充沛，被誉为会呼吸的赛道。经过激烈角逐，三个组别分别决出前三名。本次赛事不仅展现了铁力优良的生态禀赋，也推动全民健身与文旅融合发展，为城市注入新的活力与动感。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省表彰了2优1先先进典型，我市7名同志、6个基层党组织光荣上榜。他们扎根林区，坚守初心，在各自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篇章。他们是守护青山的绿色卫士，是带领职工转型的创业头雁，是服务群众的贴心管家，是急难险重时冲在前方的钢铁长城。即日起，本台在全市新闻联播中推出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展现新时代林区2优1先风采，激励全市广大

0: 党员干部见贤思齐，砥砺前行，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汇聚磅礴力量。今天不出，伊美区旭日街道党工委、党建领行聚合力，深耕民生暖万家。伊美区新闻记者站报道，伊美区旭日街道党工委坚持以党建为引领，锚定党建赋能基层治理、暖心服务惠及民生工作主线，深耕民生服务，厚植民生底色，进一步实现党建引领有高度、民生服务有温度、基层治理有力度。伊美区旭日街道始终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民生实效为标尺，持续推动党建工作与民生服务深度融合。为进一步提升服务质效，不断整合志愿力量，优化服务载体，细化服务举措，创新推出上门办、帮办、代办等贴心五办服务模式，不断激活民情日记本、民情暖心包，最大惠民效能，让群众少跑腿，办事更省心。与此同时，为深耕养老服务，坐实旭日瑞管家品牌，创新推出助餐、助浴、助医等六助服务，为数百位老人提供贴心帮扶服务。常态化开展健康讲座、文体联谊、节日慰问等活动，既照顾老人生活起居，更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让辖区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多年来，旭日街道党工委持续擦亮党建引领志愿服务、养老便民、就业惠民等特色品牌，依托标准化阵地建设、常态化暖心服务、精细化基层治理，不断整合辖区党建联建共建单位、社会组织等多方优质资源，持续聚焦特殊群体及难筹判，创新打造共享父母、共享儿女特色志愿服务品牌，进一步释放党建引领为民服务强劲效能。今年，伊美区旭日街道党工委荣获省级两优一先先进党组织荣誉称号。金林区新闻记者站那卫华、王中报道。随着我市引客入伊文旅推介工作的深入开展，金林区联动各地旅行社推出多条以金山路苑、九峰山养心谷、金祖峰为核心景点的精品旅游线路。7月2日，有金山龙之旅旅行社组织的284名游客走进金山路苑，在青山环抱、溪水潺潺的生态美景中，感受临深见鹿、清凉一下的休闲时光。盛夏时节，当城市被热浪包裹之时，金山路苑凭借其独特的森林景观和灵动温顺的梅花鹿，成为众多游客避暑纳凉、亲近自然的理想之地。走进金山路苑，仿佛踏入了一幅绿意盎然的油画。漫步在青草地，游客们与梅花鹿亲密互动。这些森林的精灵或低头觅食，或溪边饮水，或慵懒地卧在树荫下休憩。游客们手持鹿粮，小心翼翼投喂，纷纷拿起手机定格温馨画面。这里群山环抱，林木葱郁，是天然的绿色空调，让大家忘却城市的喧嚣与燥热，在森林深处的悠悠鹿鸣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纯真。安徽游客曹孝健。
1: 今天我们来到了宜春这个地方，对我们南方人来说啊，这个是非常清凉的地方。这个时候的我们的家乡啊，真是这个酷暑高温。今天来到这里，好多我们团员晚上睡觉啊都不用开空调，觉得非常清凉，空气的负氧离子也特别高。不愧是祖国的这种灵都啊，我们赶到这里感觉非常好。今天这个景点鹿苑整个风景如画，大家都感觉这是一个难得的难忘的之旅。
0: 北京游客张颖贤。
2: 今天呢来到了鹿苑，看到这种天然的风景，还有我们近距离的感触到了小鹿，在投喂的时候我还可以跟它近距离的接触，深深的感受到了这种大自然反馈给我们人类的这种关怀和热爱。
0: 福建游客少宁。
3: 今天我们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伊春的叫做金山鹿苑，感觉特别好，绿油油的草地，然后呢空气还有这个周围的这种环境，让我感觉非常的适宜。
0: 为持续放大生态避暑资源优势，金林区坚持全域统筹、精准营销、暖心服务一体推进，多渠道开展引客入伊文旅对外推介，不断拓宽客源市场，丰富旅游供给，升级服务体验，全力擦亮林都避暑康养特色旅游金名片，让更多游客走进林都，爱上伊春。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保建英、黄海鹏、孙伟业报道。火红的七月，南岔县红色旅游热潮涌动，吉星沟红色教育基地红地盘迎来了参观高峰，广大党员干部、居民、游客通过实地探访，沉浸式感受红色历史，在追寻红色足迹中接受精神洗礼，更续信仰力量。

0: 在吉星沟红色教育基地展馆，大家聆听抗日战争时期革命先辈们的英雄事迹和取得的丰功伟绩，通过丰富的史料深入了解吉星村党支部的红色历史故事，更好地感悟红色精神，厚植家国情怀。进入七月份以来，吉星沟红色教育基地共接待参观旅游团队六批次，党员干部、师生群众及研学游客累计300多人次。基地依托丰富红色史实，常态化开展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等活动，持续掀起红色参观旅游热潮。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杨松报道。今夏，嘉荫县优化调配医疗资源，实现辖区所有景区景点50间客房以上大型酒店医疗健康保障全覆盖，密织游客健康安全防护网。嘉荫县卫健局立足夏季文旅服务保障工作实际，整合优质医疗力量，推动医疗服务精准下沉文旅一线。针对大型酒店，常态化开展健康答疑、出行防护指导、健康科普等便民服务。针对各景区点位，安排基层医疗机构专人驻守，免费为游客提供应急救护、突发不适处置、夏季防暑防护、户外健康指引等公益服务，快速处置各类突发健康状况，高效防范化解文旅领域安全风险，实现游玩、住宿全场景健康守护。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临城，临城记录带您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临城记录，我是周璇。
2: 这个我们上次用一半，它也就半分钟吧，
3: 啊，
2: 60秒，
3: 别多盖，多盖。
1: 穆天意带着准备好的实验器材和实验耗材，即将前往医美区八一学校为学生们开展公益科学实验课。科普志愿工作者穆天意：
4: 一会儿咱们到了之后，先检查一下整体的设备。单独小组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呢，那咱们就得看住孩子，因为咱们这个瓶子有点锋利，别让孩子手刮坏了，就可以啊。然后一人负责一小组啊，然后呢，对应的胶带啥都带了，是不是啊？
5: 对，带了。
4: OK， 然后帮他们去贴，因为小孩呢，他本身的这个力量不是很足，所以他贴粘不严的时候，这个实验做不成功。所以咱保证实验成功的情况下，哎，把这个粘严了就可以啊。本着轻松愉悦的心情去把这个实验带他们做了就可以了。
5: 好。
1: 科学源于生活，无处不在。孩童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是探索世界最珍贵的力量。穆天意通过一个个生动直观、趣味十足的科学小实验，巧妙地连接科学与生活，让学生们近距离感受到科学的奇妙与魅力，悄然在心里种下热爱科学、乐于观察、勇于探索的种子。实验所需器材和耗材均由穆天意无偿提供。
4: 这个神奇的圈圈它是什么原理呢？好 ，OK， 那咱们先看。哎，流体力学，哎呦我天哪，太厉害了，我的孩子们。这个海豚实际上它在海洋馆里面，包括咱们平时刷短视频的看电视能看到，哎，它会哎有一个声波会出现一个，哎，一个圈圈。那这个圈圈是怎么形成的呢？
6: 它吐出的声波是震动的吗？
4: 吐出的声波是震动的吗？声波当然是震动的，非常好。空气泡，看到了吗，孩子们？实验的，非常小啊。好了 ，OK， 那师傅先讲一讲它的一个原理。那流体呢，实际是空气也好啊，水也好啊，形成的一个闭合的啊这样的一个漩涡。那流体呢，沿环哎周围这样的一个不断的运动和推进旋转，整体呢它会有一个匀速的一个运动，哎，整体会有个匀速的运动。说老师呢，这个匀速的运动它有没有一定的？杀伤力呀、啊，孩子们，
7: 有的，
4: 哎，有杀伤力。那这个杀伤力到底有多大呢，孩子们？一会儿咱们可以做一下试一试，好吧，孩子们。
7: 我试一下。

0: 每一堂公益课呢，我都精心准备，反复打磨，从实验设计、安全预案、器材准备到课堂的呈现，全程高标准严要求。根据小学生他本身的一个二年级的一个特点啊，一是呢他对应的一个观赏性和他兴趣性的问题，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根据他目前为止知识结构，也得让他去理解啊，了解生活中的一些实验现象对应哪些相应的一个原理，把最安全、最有趣、最专业的科学课堂原汁原味的带给孩子们。
1: 穆天意是土生土长的伊春人，2011年从哈尔滨师范大学化学教育专业毕业，深耕化学教育15年，参与编写多本省内主流教辅。
0: 从初中呢到高中，我一直对理科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化学。学了化学知识之后呢，实际上我发现日常生活中很多都是跟化学相关的，像制药啊，哎，航空航天的材料啊，哎，包括咱们每位女士可能用的化妆品。小时候呢，特别希望通过自己自身学习的知识来转变成生产力，转变成一个经济的价值。通过化学合成的一些方法，让世界上之前原本没有的物质重新合成了这种新的物质。那这个新的物质通过它的一个性能和它的性质展现不同的用途啊，为咱们生活中哎带来一个非常便利的，这也是我从小对于学习化学兴趣的一个起因。
1: 穆天意大学主修化学教育专业，在求学路上他用心刻苦，一边学习专业理论知识，夯实学科基础，一边在实验室实操各类化学实验，认真钻研，反复探究，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锤炼自己的专业能力。
0: 因为对这个方面比较感兴趣，就把所有初中和高中的化学实验全部都做完了，无论是正确的操作连错误的操作我都做了一遍。那为什么要做错误的实验呢？实际上就是要了解，比如说试管啊，对应它炸裂的原因。那如果炸裂的情况下，它能炸到什么程度？为什么会炸？那我们知道，如果一旦出现炸裂的情况下，会不会对孩子人身造成一个危险？所以呢，我作为老师，提前需要做好相关的一个实验。
2: 3、2、1。
1: 课堂上，抽象的知识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直观现象。学生们仔细观察，热烈讨论现象成因，在试错中积累经验，在探究中点燃科学梦想。一堂有趣的科学实验课藏着很多新奇与惊喜。
0: 木环，哎，好了 ，OK， 问题来了。来，师傅讲解一下这个木环形成的原理啊。实际上，刚才你们看到那个烟是加热了出烟的油形成的。孙老师，为什么要弄成烟呢？如果单纯的涡环，你们是看不到任何现象的，因为空气，哎，你们是透明的，是看不到的。但是加完烟之后，咱们就能看到涡环了，能看到吗？所以实际上烟和涡环不是一回事儿。有烟目的是让这个涡环形成的时候更容易被看到啊。这个呢，就是咱们哎对应的一个特点。
1: 学生张欣欣。
3: 我们动手操作出错的时候，他不会直接告知答案，而是一步步引导我们自己找问题。对待每位同学都很细心，全程陪着我们完成实验，特别负责任，大家都很愿意跟着他学习。
1: 学生李天瑞。
4: 我非常喜欢科学课，他带我走进了有趣的科学世界，开阔了视野，明白了很多生活里的科学小奥秘，动手能力也得到了锻炼，受益匪浅。
1: 学生赖允晴。
5: 科学老师带我打开了不一样的世界。妈妈以前她去烤肉的时候拿的那个罐子，我以前都不怎么注意，直到我学完了这堂课的时候，我每当发现妈妈在烤肉的时候，我都会细心观察旁边的火焰，它窜的是高不高啊，矮不矮啊，它会有没有什么更多的变化。
1: 学生家长吉少明。
6: 我发现北上广深这些城市，他们当地就会给孩子上这个科学课，就是做实验这种。偶然一次我在这个家里刷视频，看到穆老师在做这个实验的一个视频，很忐忑，我也不知道人家能不能答应我，硬着头皮去了，跟穆老师说了我这个看到大城市这些理念还有我的想法，又说了我们班级孩子这些情况，有很多是福利院的贫困家庭， 还有一些这个单亲的孩子，还有留守儿童。他说我会公益给你们上课。第一节课我记得很多家长都已经哭了，我看到穆老师在上面台上那个讲课，我的眼泪就是不自觉的就一会儿就涌出来，一会儿涌出来，然后看见全班孩子这个灿烂的笑脸，那个求知好奇的小眼睛，嗷嗷呐喊尖叫，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好像一切都值了。
1: 穆天意的爱心像一束光，温柔照进学生和家长的心底，同时他也被孩子们的热情和求知欲所打动。科普志愿工作者穆天意。
0: 小时候我家庭很普通，但我母亲啊再拮据也始终优先的保障我的教育，常告诉我知识能改变命运。那这句话呢扎根在我的心里，成为我做科普教育的初心。家长非常的热情，看到孩子之后呢，我觉得让我更欣喜的是什么，孩子特别热情高涨，而且呢孩子对于科学探索这种科学课程特别特别感兴趣啊，包括在课中啊他积极回答问题啊，包括呢分小组讨论之后每个同学啊都能认真的完成这样的一个化学实验，是我感觉特别欣慰的。那上完这个课之后呢，就是更加坚定了啊我要把这个科学课程上好。这个呢就是咱们微型的空气炮啊，由于呢这个能看到吗，首先有一个气球，孩子们有个气球，这个气球呢，哎，我给它，哎，把它剪成了一半，另一半呢，咱们用一个矿泉水瓶啊，咱们取的上半部分啊。如果咱们把上面的通过空气炮给打倒了，那咱们就加一分；没打倒，咱们扣一分，好吧，孩子们。所以每一个同学都是裁判员啊，盯住他们，好吧，孩子们。哎，非常好，来加一分。
1: 在一次次动手实践里。学生们不只是见证奇妙现象，更慢慢学会了思考、协作，以及面对实验的成功与失败，锻炼动手能力，建立科学思维。懵懂的疑问在亲身体验中找到答案，求知的种子悄然扎根心底。学生王子一。
3: 他说话亲切又温柔，讲课非常有耐心，我们遇到不懂的知识点他会耐心跟我们讲解。
1: 学生李宝义。
2: 个子高高的，长得又帅气又有爱心，我超级喜欢他。科学课不仅学了新知识，还对科学有了一些兴趣，将来我要好好学习当一名科学家。
1: 学生张恩雅。
7: 他不仅传授我们科学知识，还鼓励我们大胆尝试，勇于探索，是一位我们非常喜爱的好老师。
1: 学生娄雨涵。
8: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科学实验课。
1: 学生家长王丹丹。
9: 之前没有学科学课的时候，他也喜欢自己在家做一些小实验，我也带着他一起买了一些科学小实验。学了科学课以后，我觉得他的知识面更广了，他对这方面的热爱程度就更加深厚了。
0: 总结一下今天咱们所学的啊，今天学的啥了吗？关于多环多环秘密。
1: 一堂堂趣味满满的科学实验课，为一颗颗稚嫩的童心播撒下科学的种子。一个个科学实验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善意的传承。小小的实验课堂承载着大大的教育期许，愿每一个孩子带着勇于探索的精神向阳而生，奔赴更辽阔的星辰大海。学生家长吉少明。
6: 孩子也跟我说那个妈妈，穆老师长得好帅呀，然后好有爱心啊，他是个善良的人。妈妈，我以后也要当一个善良人，我也要为这个社会做贡献。
1: 科普志愿工作者穆天意。
0: 每节课完事之后都能收到孩子一些礼物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有的同学总结了今日重点啊，包括画了图，收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0: 的好师傅证啊，能在孩子他们心目中能获得这样的一个褒奖，那我作为他们的师傅来说是感到特别骄傲和荣幸的。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2: 夏日炎炎，医院的胃肠门诊又开始人满为患了。为什么天气炎热，我们的胃肠也特别的娇贵呢？您最近是否也出现了像胃痛或者是腹泻的问题呢？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节目。
3: 这凉的啊，这水果、可乐、冰激凌，就这个冰棍，就这个。咱夏天常吃的这些，我都喜欢，我就喜欢吃凉的。
4: 夏天气温高，像这位先生这样爱吃凉的朋友不在少数。据医生介绍，来消化门诊的病人很多都是因为过度贪凉。
5: 因为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天特别热的时候，胃肠的血管是扩张的，如果吃这些凉食呢，血管会很快短时间迅速的收缩，导致胃肠的一个缺血，破坏我们的胃黏膜的屏障，这时候胃就会出现痉挛，也会出现一些腹泻呀、消化不良的一些症状。一个是夏季高温特别热，那种烧烤呀或者超市里的熟食凉食，它放置时间稍微长一点，它就容易滋生细菌，吃下去就会增加我们急性胃肠炎，尤其肠炎的一个机会。
4: 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夏天吃得太凉不好，路边摊可能也不太干净，但天气热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就总是忍不住。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们健康享受凉凉的食物吗？
5: 适当的可以吃凉，如果你平常胃肠功能比较好的话，比如你从外面热汗回来，那让自己先休息一会儿啊，这个身体降降温，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啊，让它放温一会儿啊，这样双方这个温度调一调，吃进去会好一点。拌凉食啊，吃海鲜的时候啊，放一点姜汁啊、姜末啊、蒜末呀、可以中和一下。生姜有那种解鱼虾泻毒这种情况。
4: 如果已经贪凉吃坏了肚子，有没有什么可以缓解的招数呢？
5: 腹泻就这么一两次、两三次，不是特别的水样泻，腹痛不是那么剧烈，不发烧的情况下，适当的还可以自己在家里调理一下，喝一点生姜红糖水就好一些。
4: 除了饮食可以缓解肠胃疾病外，专家也介绍了一个耳穴按摩的小妙招。
6: 现在就开始由护士来为您演示。开始进行的呢是耳轮的按摩的方法，从下往上进行按摩，是1分钟120圈这样一个频率。耳背穴的按摩也是1分钟120次这样的一个频率。第三步是进行耳部的牵拉，向外进行，外上方进行牵拉，上腹的这个胀满等等，

0: 我们会着重于它的，这是食道、贲门，还有胃的穴位，是在耳轮角的消失的地方。然后呢，对于下腹胀，从这个地方开始，向这个地方推，一直推到尽头结束。穴位点要停留，啊，要有足够的力度。
1: 下节我们更容易贪凉，食物更容易滋生细菌，这些呢是下节胃肠问题的主要元凶。吃新鲜的食物，别过度贪凉，再学几招耳穴按摩，相信可以保护您的胃肠，安然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中州之窝。
1: 中国的北方有一座高山叫做泰山，南方有一条大江叫做长江。有一天，泰山的神灵和长江的神灵争吵起来，因为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天下第一，都想让对方臣服在自己的脚下。泰山神说：“
2: 你一个小小的河沟有什么可管望的？再不拜我为王，我就从身上撒下一点尘土换甜品。”
1: 长江神说：“
3: 你一座小小的土丘也敢说这样的大话？我只要从身上溅几滴水珠，就能把你冲到大海里去。你应该拜我为王才对。”
1: 两个巨神越吵越凶，谁也不肯退让一步。许多的天神下去劝解，又担心自己的资格不够，所以都不敢出面。泰山和长江争吵不休的事情传到了一只蜗牛的耳朵里，蜗牛非常生气，就打点行装准备出发。一只蚂蚁看到了，好奇地问：“
4: 你这是要去哪儿呀？”
1: 蜗牛说：“
5: 你没听说泰山和长江在吵架吗？这两个家伙简直是太荒谬了，他们一个是山，一个是水，本来谁也不影响谁，却要争吵着当对方的大王，真是岂有此理。我一定要去教训他们，让他们懂得自知之明的道理，增长一点互相谦让的胸怀。”
1: 看到蜗牛义愤填膺的神情，蚂蚁有些好笑，可是他又不想刺伤蜗牛的一片好心，就很委婉地说：“
4: 你说的对，这两个家伙是有点太狂妄了，要是能有谁去教训他们一下也是好事，不过我想你去不太合适吧。”
1: 蜗牛有些生气了，不高兴地问：“
5: 我去怎么不合适？”
1: 蚂蚁说：“
4: 你计算一下就明白了，以你的行程，一天只能从菜园的东头爬到西头，可是从这里北去泰山有1000多里，你要爬上3000多年才能到达。”
1: 蜗牛吸了一口冷气，声音不像刚才那样激昂了：“
5: 那么我去长江，那里总会近一些吧？”
1: 蚂蚁说：“
4: 南下长江确实是近一些，但是也有近1000里。你要去那里的话，至少也要爬上3000年。”
1: 蜗牛叹了口气说：“
5: 好吧，就算是3000年，我也要去。我就希望我找到长江以后，它和泰山的争吵还没有结束。那样我就不会白去一趟了。”
1: 蚂蚁看蜗牛还是这样执迷不悟，只好大声的实话实说：“
6: 蜗牛啊蜗牛，你怎么还不明白，你的寿命能活到3000年吗？”
1: 蜗牛一下子愣住了，原来蜗牛本身就只有几天的寿命。现在他仔细的一算，发现他自己的寿命只剩下1天。想到自己还有许多大事不能去做，蜗牛望着苍天悲愤难抑。到了晚上，月亮升起来的时候，蜗牛的寿命也走到了尽头，在草叶子上干枯了。

0: 小小信箱。
1: 泰山和长江各是什么样子的？蜗牛想去做什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0: 聪聪 ABC。
2: 泰山是北方的一座很高的山，上面有许多的名胜古迹。长江是中国最长的一条大河，可以航行很大很多的船。蜗牛想去告诉泰山和长江不要吵架。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不要去做不自量力的事情。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阳春白雪，一鼓作气。春秋时期，有一次齐国攻打鲁国，当时齐国强大，鲁国弱小。鲁国的国君鲁庄公动员全国的军队准备抵抗。鲁国有一个精通兵法、很有谋略的人。

名叫曹刿，他自告奋勇，请求跟鲁庄公一同参战。鲁庄公和曹刿同坐一辆战车，率领军队在

像潮水一样冲向齐军，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抱头逃命。鲁庄公正想下令追击，曹刿却又阻止了他，并且下车仔细看地面上齐军的车辙，又攀上了车前横木，注意观察敌军退走的情形，然后才说：“现在可以追击了。”鲁庄公当即下令追击，鲁军乘胜前进，把齐军全部赶出了国境。后来，鲁庄公问曹刿：“为什么要等齐军击鼓三次以后，你才让我下令出兵呢？”曹刿答道：“打仗时，主要是靠勇气。第一次击鼓时，士兵们的斗志最旺盛；第二次击鼓的时候，大家的士气就会有些低落了。到了第三次击鼓的时候，士兵的勇气就全消失了。等齐军的三通鼓击完，我们才击鼓冲锋，这时骑兵的勇气已经衰竭，而我方的士气正是最旺盛的时候，因此一鼓作气打败了齐军。”成语一鼓作气比喻做事要趁大家情绪高涨时一下子做完，含有鼓励的意思。鼓就是敲打战鼓，作是振作的意思。

0: 世外桃源。《桃花源记》里说，晋朝时湖南武陵地方有一个渔夫，一天他驾着小船沿河随波漂流着，忽然他看见两岸都是桃花，被这片美景迷住了。他又见一座小山，还有一个山洞，他把船停在小山脚下，自己走进洞去。他走出山洞，眼前呈现出一排排整齐的房舍，只见农夫在种地，孩子在游戏，一派和平安乐的景象。村民们见到他，一面感到十分惊奇，一面热情地招待他。原来他们的祖先为了逃避秦朝的战乱，才带着大家到这里来隐居的。渔夫也把秦以来改朝换代的情况告诉给他们听。渔夫回来后就把自己所遇到的情况向太守报告了。太守立即派人跟着渔夫去查看，可是渔夫迷失了方向，再也找不到那个山洞了。成语世外桃源，原比喻理想中环境幽静、生活安逸的地方，现用来比喻一种空想的脱离现实的境地。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寒，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交通运输部派工作组赴地方指导应对台风美沙克。中国文化元素走进世贸组织开放日。中俄两军将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澳门青年内地实习项目启动。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新华社消息，记者5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为应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交通运输部派出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5日上午，交通运输部调度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区交通运输部门以及广西、广东、长江、江苏海事局，要求切实增强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密切关注气象部门预报预警信息，强化会商研判，增强主动防御意识，落实落细临灾预警、教鹰和跟踪反馈机制，抓好响应、巡查、管控三个关键环节，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要加强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多渠道、高频次播发预警信息和安全提示信息，综合运用现场检查、船舶点验等方式做好巡查检查，严格执行船舶禁限航管制措施，全力做好台风防御应对工作。要扎实做好汛期公路安全风险管控工作，加强预警协同联动，第一时间将暴雨、台风等预警信息推送至一线养护、路政等单位，督促落实强降雨响应、巡查、管控以及连续降雨两查两到位措施。新华社消息，世界贸易组织5日在瑞士日内瓦举办开放日暨总部所在大楼建成100周年纪念活动。中方在捐建的姑苏园中设立中国主题文化展区，组织园林游览、古筝演

0: 奏、苏绣团扇、百国印章等互动项目，吸引众多参观者驻足观赏，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活动开幕式上表示，改善人民生活，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维护和平和正义，是世贸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共同追求的目标。作为开幕式结束后的第一站，在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永煞陪同下，伊维拉与日内瓦市市长、各成员大使、当地市民代表一道，来到姑苏原展区游园听筝，观看舞剑表演、汉服展示等活动。工作人员现场向前来参观的民众介绍展出的中华文化元素，参观者自行选择明信片并加盖印章，购买中国特色美食、各种工艺品作为纪念，义卖所得将交由世贸组织捐给日内瓦慈善机构。新华社消息，根据年度军事合作计划，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军队将在中国青岛及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俄方参演舰艇编队5日抵达青岛某军港，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领烈号护卫舰、乌法号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组成。中方参演兵力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演习区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港岸阶段，中俄双方将进行联合筹划、专业研讨，组织舰艇参观，开展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活动。海上阶段，双方将开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多个科目演练。新华社消息，澳门青年内地实习项目2026启航仪式5日在澳门科学馆举行。实习项目旨在助力澳门青年拓宽专业视野，积累职场经验，增进对内地发展了解。实习项目联合北京、无锡、上海、杭州、长沙、广州、深圳以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等多地与50家企业开展，涵盖前沿科技、文化传媒、金融实务、社会服务以及新兴产业等多元领域，累计收到逾1000份申请，最终录取180名澳门青年。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局长陈元同致辞表示，特区政府始终重视青年成长与职业发展。今年，根据内地产业发展趋势与各城市优势，精心策划系列实习项目，希望各位实习生珍惜机遇，扎实积累专业知识与职场经验。启航仪式后还举行了实习前培训，以帮助澳门青年更好适应内地生活及职场环境。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5日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埃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任免令说，鉴于埃杰伊此前所作努力，根据伊朗宪法第157条，任命其继续担任司法总监。任免令还说，已故伊朗最高领袖此前提出的有关要求，以及穆杰塔巴·哈梅内伊6月28日讲话中提及的要点，将为司法机构改革和发展提供方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日发布通报说，一艘货船当天在也门附近海域遭不明身份武装人员袭击。根据通报，这艘货船在协调世界时5日7时19分北京时间5日15时19分发出遇险警报，事发地点位于也门荷台达西南约30海里处。近期，也门附近海域海上安全形势持续紧张，国际航运安全风险持续受到关注。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音乐节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热情让声光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雨滴落下，温润的不仅是大地，还有我们的心房。很多人觉得下雨天总带着几分惆怅，可换个角度，它也藏着独有的浪漫与生机。接下来这首由胡夏深情演唱的《下雨天》，将为我们重新诠释雨天的美好。胡夏清澈而温暖的嗓音，如同穿透云层的阳光，把雨水冲刷后的清新与希望注入旋律之中。在歌里，下雨天不再是沉闷的代名词，而是成长路上的温柔陪伴，是回忆里的甜蜜注脚，更是新故事开启的序章。它提醒着我们，生活中的每一种天气，每一种经历，都值得用心感受。现在就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在这场下雨天中，聆听温暖，拥抱希望。

生活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常常蕴含着最打动人心的力量。就像夜空中的繁星，虽小却能够点亮整片黑暗；路边的花朵，虽小却能散发沁人的芬芳。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小小》，由实力歌手胡夏倾情献唱。他用温柔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藏在岁月里的微小感动娓娓道来。在胡夏的歌声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无论是童年的一个小小的梦想，还是成长路上的一段小小回忆，都值得被珍藏、被铭记。这些小小的存在，汇聚成我们生活中的璀璨星河，给予我们前行的勇气与力量。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去探寻那些被忽略的美好，拥抱生活中每一个小小的幸福时刻，聆听这首充满希望与温暖的《小小》。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生活在热闹的都市里，邻里之间难免会发生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那些因生活习惯、日常琐碎而引发的小摩擦，常常在不经意间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接下来即将为大家播放的小品《扰民的您》，就用轻松诙谐的笔触描述了邻里民间的扰民问题产生的一系列趣事。演员们生动鲜活的演绎，将生活中的矛盾与和解、误解与理解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令人捧腹大笑的同时，也传递出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包容体谅的温暖情谊。究竟这出扰民大戏会如何展开，又会带来怎样的欢乐与感动？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充满烟火气的小品《扰民了您》。
1: 开始励志，一、二、三，停，停。啊？嗯？铁锤妹妹，我们正励志呢，干什么又要分手？一会儿我打给你啊，嗯，三，
2: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
1: 嗯，
2: 那你活着就为了选秀吗？
1: 啊，
2: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1: 啊，
2: 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3: 改变世界，
2: 对吗？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栋好楼盘，这栋好物业，我们家推荐真正楼盘六到九，我们坐拥 CBD 34分钟到天安门了，我们今天就是
1: 买房，今
2: 天就是还没有说完呢，我
1: 说了，
4: 哥哥，等一下再卖房子啊，该唱我们的励志歌了
1: 啊啊，
2: 对对对对对，好来，预备，
1: 等会儿，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2: 我们不能再怕她，
1: 嗯，
2: 大声唱。
1: 好，
4: 预备，
3: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1: 唱啊，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你弹呐、啊、有你在我身边，我的天哪，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2: 冷静，
5: 都活着呢
1: 啊，
5: 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2: 是，
1: 怎么又是我？
2: 快，
1: 老太太，
5: 火脸这个瓶长得跟井盖似的。
1: 今天没去飙车呀？
5: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井盖啊！
1: 哎，
5: 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1: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5: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1: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5: 他感动了？
1: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
5: 哦，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1: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

0: 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1: 生锈了，
0: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

0: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1: 好好说话。
0: 你想咋的？
1: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0: 不是，我那是练海豚音呢。你知道什么叫海豚音吗？
1: 你海选的时候用臀部发出的声音。
0: 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1: 你没有未来。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太郎。不，
0: 什么淘太郎啊？谁叫淘太郎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嗯，我叫六月雪。哎
1: 呀，冤死你！
0: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1: 不就他们俩吗？
0: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1: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哎，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2: 你吃那么多？哎
0: 呀，别闹，谁吃你丸子？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啊。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哎
1: 呀，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都，
0: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1: 大蒜啊，什么意思？
0: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1: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0: 大哥啊，包外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3: 别别别别，
4: 去，
3: 脾气太大了。哎呀，
4: 老太太，您对我们有意见，我理解。我们呢，经常在您这个楼上啊励志，您觉得吵，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的说出来嘛。我们相信理想，实实道道，真正指航能给我们提供前进的动力，给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告诉我，
1: 停。你能慢点说话吗？你那嘴是租来的，着急还吗？
4: 好好好，慢点就慢点。老太太，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瞄准理想的方向，以坚定的信心和卓绝的努力，我们冲冲冲冲冲，一直冲，我们就会成为
1: 马桶
4: 成功者。老太太，你这么聊天可没朋友。哎，老太太，你这
3: 等，
1: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3: 哥，我试了，不行。
4: 用你试啊，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1: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3: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1: 我不遛弯。
3: 哎呀，我的天哪！
0: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唱跑。
5: 好，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拥有你在我身边，让生活。
3: 铁锤妹妹，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呢？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1: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3: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
1: 一圈卷发，沙和尚啊！紧！
3: 别！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她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1: 你好，我是她丈母娘。
3: 铁锤，她跟你

0: 玩笑呢，铁锤，真的，他这人好看的，我再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1: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0: 让我去死吧，铁锤！哎呀，
2: 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3: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哎，
2: 我
3: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两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三。
2: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3: 那比什么呀？
2: 比的是惨啊！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
4: 哦，对对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给导师惨一个，来。
5: 评委老师，我有病。
3: 我看出来了。
5: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3: 粉末？嗯。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5: 我是人，哎，哎，
2: 这怎么还得往回转呢？啊？
4: 老太太，这位学员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啊。
3: 哎，
4: 我们再给导师一个机会吧。
5: 评委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健康？
3: 没有。
5: 那就对了，我从小就体弱，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早产了9个多月。
3: 孩子，你那是没怀上啊。
5: 我这是没，
2: 哎，评委老师别算了，我还有很多病呢。
4: 来，
2: 我再给你编一个。
4: 你老说病能选得上吗？你看我的，来啊。评委老师，我没病。
3: 我不信。
4: 评委老师，你不要老打击我，因为卖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3: 你配一把呗。
4: 我咽不下这口气。
3: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咽气呀？你，
4: 我早晚会成功的。哼，等我有钱了，我买一个80平米的大房子，我们哥仨一块儿住，每人30平。
3: 哼，这也不够分呢。
4: 啊，对对对，是多出来10平米，那到时候就孝敬给您住啊。
3: 哪儿多出来了？
4: 怎么没有多出来？你想啊，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多出10平米吗？给您住，好吧？啊，
3: 孩子，你的学历是胎教吧？
4: 怎么胎教？你听我给你算吧。你看，
0: 算了吧，当你的小三儿吧。再见。被蹬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3: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0: 铁锤，哎呀，
4: 我算了，
0: 我站了10年的铁锤呀，
6: 没事，
0: 10年呢。
3: 哎，真是10年磨一剑人。
0: 老太太，你干嘛老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
3: 你想加点孜然吗？
0: 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吧。
4: 你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我们再给你找。
2: 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
4: 喜欢干家务的，
2: 身材好的，
4: 毛发旺盛的。
0: 这样的好找吗？
3: 好找，鸡毛掸子。
4: 老二，啊，坚持唱下去啊。记住，你永远都有2个雪栓。
0: 对，雪栓跟你一辈子。哎
3: 呀，这个故事最惨。
2: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0: 一套哪够啊？2套？
2: 3套？
0: 4套？
2: 5套？
3: 5套。体育频道。
4: 好兄弟。
5: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吧。去。
3: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4: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3: 上哪儿去啊？哎，
2: 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0: 这2年给您添麻烦了。

0: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励志，吵着您了。对不起，
1: 走，忙呢，走。
0: 搬家公司在下边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
1: 房东来了，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2: 孙子，你敢涨房租？
1: 哎呦，别骂街呀，这是。
0: 别骂
1: 奶奶，
0: 这是。
1: 您怎么上来了，奶奶？
0: 哎，他真是个孙子呀！你要涨房租，你缺钱吗？
1: 这不最近遇上点事儿吗？
0: 你又惹什么祸了？
1: 我一铁哥们的女朋友有了，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我的。
0: 你能不能不这么助人为乐？我问你。 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葫芦啊，真挺清静的。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儿，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 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儿。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1: 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0: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笑>你们岁数都差不多。
3: 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笑>老太太，
1: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
3: 奶奶，谢谢。
0: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住着。 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奶奶，
3: 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0: 那就甭给了。啊？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嗯。愣着干嘛？赶紧接着励志吧。哎。

0: 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农历5月23。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杨亚丽报道。7月6日，市政协12届64次党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了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和严肃换届纪律有关要求。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主持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周成刚，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安东，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丁智慧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认真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丰富内涵，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持续深化理论学习，确保政协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严守政治纪律，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把严事作风贯穿协商、调研等各项履职全过程，不断提升履职能力和工作水平。要聚焦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积极调查研究，建言献策。要发挥好凝聚共识作用，更好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坚持和加强党对各项工作领导重要阵地的作用，把党的主张转化为社会各界共识。要全面加强政协自身建设，健全落实党建工作体系，全面建强政协两支队伍，以更好的履职服务全市大局，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会前学习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陈晓宇、王庆满报道。7月5日，乐享运动齐聚铁力，2026铁力公路自行车赛在铁力市鸣枪开赛。来自16个省区市的308名选手齐聚中国天然氧吧，展开精彩竞逐。副市长高健出席并宣布开幕。赛事设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女子组，赛道全长39.12公里，其中竞赛段35.1公里。选手从铁力市体育广场出发，途经城市主干道、哈一公路，穿行田野林海，终至透龙山风景区。赛道森林覆盖率高，负氧离子充沛，被誉为会呼吸的赛道。经过激烈角逐，3个组别分别决出前3名。本次赛事不仅展现了铁力优良的生态禀赋，也推动全民健身与文旅融合发展，为城市注入新的活力与动感。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省表彰了2优1先先进典型，我市7名同志、6个基层党组织光荣上榜。他们扎根林区，坚守初心，在各自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篇章。他们是守护青山的绿色卫士，是带领职工转型的创业头雁，是服务群众的贴心管家，是急难险重时冲在前方的钢铁长城。即日起，本台在全市新闻联播中推出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展现新时代林区2优1先风采，激励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见贤思齐，砥砺前行，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汇聚磅礴力量。今天播出，伊美区旭日街道党工委、党建领航聚合力，深耕民生暖万家。伊美区新闻记者站报道。伊美区旭日街道党工委坚持以党建为引领，锚定党建赋能基层治理、暖心服务惠及民生工作主线，深耕民生服务，厚植民生底色，进一步实现党建引领有高度、民生服务有温度、基层治理有力度。伊美区旭日街道始终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民生实效为标尺，持续推动党建工作与民生服务深度融合。为进一步提升服务质效，不断整合志愿力量，优化服务载体，细化服务举措，创新推出上门办、帮办、代办等贴心五办服务模式，不断激活民情日记本、民情暖心包，最大惠民效能，让群众少跑腿，办事更省心。与此同时，为深耕养老服务，坐实旭日瑞管家品牌，创新推出助餐、助浴、助医等6助服务，为数百位老人提供贴心帮扶服务。常态化开展健康讲座、文体联谊、节日慰问等活动，既照顾老人生活起居，更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 让辖区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多年来，旭日街道党工委持续擦亮党建引领志愿服务、养老便民、就业惠民等特色品牌，依托标准化阵地建设、常态化暖心服务、精细化基层治理，不断整合辖区党建联建共建单位、社会组织等多方优质资源，持续聚焦特殊群体及难筹盼，创新打造共享父母、共享儿女特色志愿服务品牌，进一步释放党建引领为民服务强劲效能。今年，因美区旭日街道党工委荣获省级两优一先先进党组织荣誉称号。金林区新闻记者站那卫华王中报道。随着我市影客入一文旅推介工作的深入开展，金林区联动各地旅行社推出多条以金山路苑、九峰山养心谷、金祖峰为核心景点的精品旅游线路。7月2日，有金山龙之旅旅行社组织的284名游客走进金山路苑，在青山环抱、溪水潺潺的生态美景中，感受临深见鹿、清凉一下的休闲时光。盛夏时节，当城市被热浪包裹之时，金山路苑凭借其独特的森林景观和灵动温顺的梅花鹿，成为众多游客避暑纳凉、亲近自然的理想之地。走进金山路苑，仿佛踏入了一幅绿意盎然的油画。漫步在青草地，游客们与梅花鹿亲密互动。这些森林的精灵或低头觅食，或溪边饮水，或慵懒地卧在树荫下休憩。游客们手持鹿粮，小心翼翼投喂，纷纷拿起手机定格温馨画面。这里群山环抱，林木葱郁，是天然的绿色空调，让大家忘却城市的喧嚣与燥热，在森林深处的悠悠鹿鸣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纯真。安徽游客曹孝健：
3: 今天我们来到了宜春这个地方，对我们南方人来说啊，这个是非常清凉的地方。这个时候的我们的家乡啊，真是这个酷暑高温。今天来到这里，好多我们团员晚上睡觉啊都不用开空调，觉得非常清凉，空气的负氧离子也特别高。不愧是祖国的这种林都啊，我们赶到这里感觉非常好。今天这个景点鹿苑整个风景如画，大家都感觉这是一个难得的难忘的之旅。
2: 北京游客张颖贤：
4: 今天呢来到了鹿苑，看到这种天然的风景，还有我们近距离的感触到了小鹿，在投喂的时候我还可以跟它近距离的接触，深深地感受到了这种大自然反馈给我们人类的这种关怀和热爱。
2: 福建游客邵宁：
5: 今天我们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宜春的叫做金山鹿苑，感觉特别好，绿油油的草地，然后呢空气还有这个周围的这种环境，让我感觉非常的适宜。
2: 为持续放大生态避暑资源优势，金林区坚持全域统筹、精准营销、暖心服务一体推进，多渠道开展引客入宜文旅对外推介，不断拓宽客源市场，丰富旅游供给，升级服务体验，全力擦亮林都避暑康养特色旅游金名片，让更多游客走进林都，爱上宜春。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保建英、黄海鹏、孙伟业报道。火红的七月，南岔县红色旅游热潮涌动，吉兴沟红色教育基地红地盘迎来了参观高峰，广大党员干部、居民、游客通过实地探访，沉浸式感受红色历史，在追寻红色足迹中接受精神洗礼，更续信仰力量。在吉兴沟红色教育基地展馆，大家聆听抗日战争时期革命先辈们的英雄事迹和取得的丰功伟绩，通过丰富的史料深入了解吉兴村党支部的红色历史故事，更好地感悟红色精神，厚植家国情怀。进入七月份以来，吉兴沟红色教育基地共接待参观旅游团队6批次，党员干部、师生群众及研学游客累计300多人次。基地依托丰富红色史实，常态化开展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

0: 化调配医疗资源，实现辖区所有景区景点50间客房以上大型酒店医疗健康保障全覆盖，密织游客健康安全防护网。嘉一县卫健局立足夏季文旅服务保障工作实际，整合优质医疗力量，推动医疗服务精准下沉文旅一线。针对大型酒店常态化开展健康答疑、出行防护指导、健康科普等便民服务。针对各景区点位安排基层医疗机构专人驻守，免费为游客提供应急救护、突发不适处置、夏季防暑防护、户外健康指引等公益服务，快速处置各类突发健康状况，高效防范化解文旅领域安全风险，实现游玩住宿全场景健康守护。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

0: 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0: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2: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穿越千年时光，
3: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3: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3: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3: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4: 欧阳询的结构意识还有第三个，有第三个门道，叫什么呢？量白。量呢，其实就是量尺；白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那汉字，不就是一个黑的，一个白的，就是指这个。啊，白的这个空白留下来的空白，啊，两白的意思是说，字内流出来的那个空白呀，就像量尺啊，哎，往那一放，给它截出来的，就这样哗借一下划出来的一样的，非常的整齐。啊，清朝有一个书法理论家叫达崇光，他写了一本书叫《书法》。这个书法里边呢有一句话，我觉得来说这个两白说得更清楚。他说，画能如金刀之割颈，白始如玉尺之量齐。我觉得真是讲到点子上了，说那个笔画要做到什么样子呢？笔画就像是拿这个金刀割的某一个东西，歘一割过以后非常的斩截明净，做到这样的话，你这个里边的空白就会像拿玉尺给它量出来的一样的，所以我给它取名叫量白。如果能够明白这一点的话，其实这个时候就发现语言是苍白无力的，不能够充分的说出来传递和表达这样的一种美。你一旦看到这几个字，你马上洞若观火。比如在补上贴里边有一个字，我们就举个例子，鱼字，如果正常书写的话，

比如在补偿贴里边有一个字，我们就举个例子，鱼字，如果正常书写的话，垂下来，两个点下来过以后，点的下边也是像刀砍斧劈一样的。所以这里边的这个空白本来就是剩下来的一片纸，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白纸显得更白了。如果说举个例子，或者我们打个比方的话，这个地方就像那个华山被这个斧子啊，啪，两斧子劈下来，劈出来的这一片山涧陡峭无比，但是呢一线光透出来，哎呦，奇美异常。这是它的空白的处理方式，这个可不得了啊。我们原来讲王羲之的伟大的时候专门讲过，说王羲之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把本来是留下来的写字啊，剩下来那片纸叫鱼白，结果呢把这个鱼白给它激活了呢，就变成了一个留白。这个留白呢还不算，使得本来是一个平面的纸变成了可以伸手进去的空间，这个是书法的一个巨大进步。而到了欧阳询这里，把王羲之的处理空白的手法给他继承下来了，就是这个招式厉害吧，用的是很好。这两把斧子啊耍下来过有斩截的一塌糊涂，哪里来的？王羲之的《兰亭序》里边，如果把那个字找出来，最后一行叫后至兰者，亦将有感于斯文，这个语字就这个，大家看一看，你就明白了欧阳询是从哪里来的。老祖宗根子还在人家王羲之那里，两百。所以我们说欧阳询的结构意识三招，这三招要掌握住了，你的书法包括你的眼界会有大幅度的提升，这是第一个方面。欧阳询作为结构大师的第二个原因是，欧阳询啊对于汉字结构的深入研究，总结出来了汉字的一系列的结构的规律、规则、法则。如果把这两个比较的话，前面那个三招呢是属于比较高级的啊，比较超出一般的，而这个呢是普遍的大众的要遵循的规则。但是你注意啊，你千万不要这么说，哎呀你看那个是高级的，说是这三招我掌握住就可以了，后边的36我不问了，不能这样想的。这两者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36法是一个根基，你没有这个根基啊，你去弹那个三招，那空中楼阁一耍的话，可能歪歪扭扭，你这个斧子会抡了，结果劈下去你会倒下来的，劈了自己了。所以要建基在36法的基础之上，再去找那个三个招式啊。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欧阳询讲的这个36法到底是怎么回事，有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的内容是关于结的，第二个是关于构的，第三个是关于空白的，第四个呢是关于连贯和章法的。这四个方面我想讲的是关于结和构的这两类，我觉得里边大有玄妙。玄妙在哪里呢？就我们这里呢不去具体讲欧阳询说36法里边有多少技法是关于结的、关于构的啊，我一讲过以后大家回头一看就明白了。就是请大家循着一个思路，你会发现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啊，喜欢叫循明择实，这是中国古代做学问一个办法，叫循明择实，根据他的名字去找他的啊内在的这种原理和规范。为什么叫结构呢？如果咱们明白了这个道理的话，我估计这个事儿就会迎刃而解了。因为既然给他取名叫结构，那么这个汉字笔画之间的搭配拼接，它肯定和结构本身有关系，对不对？不然的话不会取这个名字嘛。那么什么叫结，什么叫构呢？首先来看这个结。结是什么？如果非要去解释的话，你看是个反正是个绞丝旁啊，大概和这个绞丝和这个

丝织品是有关系的，或者说和绳子有关系。一说到和绳子有关系，你马上就明白了。咱比如说拿一个绳子打一个蝴蝶结啊，古人的叫两个绳子交接在一起就叫结，结绳而制。最早的时候没有文字的时候就打个结来记载某一个事情，打的结的不同代表了不同的事物，结就是这个意思。

放到咱们的书法里边的节是什么意思呢？节就是指两个笔画相交啊，就叫节。表现在书法上呢，就是一个笔画和另外的笔画相交了，哎，这种呢就叫节。有的时候呢还会有很多的笔画，比如说再加一个撇，哎，再加一个捺。你看这一类的字啊，它是感觉的都是哎四角八叉的，都是往外撑开的，像个八角线一样的。所以这类字从它的视觉性格上面来讲，是一种外向型的，甚至会有一点张扬，哎，这一类的字。那么处理这一类的字的时候，通常会写的大一点，哎，差不多是这样，哎，这是有节，是这个意思。构呢，我们现在比如讲到某个建筑，我经常看到大街上说某个建筑上面挂的是什么什么某某某钢构，所以构的意思是什么呢？构就是指支撑一个房屋的框架结构，就是这个东西，它可能是某一个柱子一个亭子，就是这个柱子来支撑了整个字，是楼房的话可能就是四周的几个柱子把这个房间给它支撑起来，这个叫构。换句话说，构呢指的就是啊几个笔画围拢起来的空间。你看刚才我们说的这样的叫架构，也就是笔画，刚才讲的像这样的叫节，这样呢叫构，它的进一步的延伸呢是这样，它的进一步的延伸呢就是变成这样子了。碰到这一类的，你看封闭了，封闭的性格，我们会看到这一类的字。我要举个例子。

比如说，就是这个木，就显得比较内向，哎，有一点封闭，就是它的视觉性格。这是两种视觉性格。如果把它放到一个方格里边呢，比如在一个方格里边，我要放一个这个木，通常会写的稍微小一点。所以这样大家看，你看它的周围的留出来的空白比较少，而它的呢这个方格留出来的空白呢就比较大，这就是因为字的视觉性格而来的。这两点对咱们写字到底有什么帮助啊？这个帮助可大了。汉字结构，它的一切的招式，其实都是从结和构。它之间的视觉关系来展开的，因为这两种，一个是结，一个是构，它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性格。就是这几个笔画，你看，千万不要看，它就是几个笔画，它是有性格的。什么性格呢？如果是一个结的话，刚才我说的，就像我这个人一样的，这个手是向外边伸出去的，我们会发现。如果一个人每天在和别人交往的时候，这个手总是啊手舞足蹈的，这个手是挥出来的，我们对这样的人的感觉是什么呢？就发现说这个人是一个外向型的性格。反过来呢，如果是封闭式的，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勾的形状，几个笔画给它封起来的话，合起来的话，大家想一想，这一类的字的感觉是什么呀？似乎是这个人比较自闭，比较自我封闭，比较内向，不愿意跟外面多接触。因为什么呢？这个东西都是手，都是收缩回来的。哎，这是两种性格，一种是外向型的，张扬的性格；一种呢是比较内向型的，比较收缩收敛的性格。我们说中国的汉字能够成为书法呀，它里边包含了一个中国人的智慧，这个智慧呢，甚至包括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如何的待人接物？中国人的待人接物是什么呢？啊，待人接物就是比较自然。什么意思？自然，自然就是随他，他是什么样的性格，你不要想着去改变他。你看，你对一个，比如说一个结的，像一个木头的木，比如说横竖撇捺这样子的，向四周张扬的、发散开的这样的性格的，张扬的、外向型的。你千万不要想着办法，你说我必须要教训他，我就不能让你张扬，没必要，不要去改变他的性格。你不可能把一个外向型的人变成一个内向型的，啊，如果这样的话呢，最终不会产生矛盾，要么就是把这个人给扭曲了。反过来说，如果是对一个内向型的呢，比如如果写一个目，比如咱们的眼睛啊，目不斜视的这个目，你看一看就是一个封闭型的字，怎么办？他和外向型的跟他。放在一起，我们这个时候就给他的空间小一点，让他占的地方少一点，哎，这样就可以了。你不要非要让他写的很大，你说你一定要变成外向型，不要去改变他，哎，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当一个木头的木，外向型的木头和内向型的目不斜视的目碰在一起的时候，通常情况是外向型的字写的比较大，内向型的呢写的比较小一点。反过来说，如果在一个字里边，同时既有外向型，又有内向型，比如“香”，啊，就变成了一个相信的“相”。当然，这个“捺”笔缩过来变成一个点，不然的话，你这个“捺”脚出去过以后，你冲撞了别人的字，啊，右边还有一个人呢，所以不能这样。这个呢就写的呢比较挺拔，比较稍微大一点，而这个呢就会小一点，这就是也是中国人做事的风格。没有必要把一个外向型的给它变成内向型，也不要把一个内向型呢非要给人家变成外向型，没必要。这样的话呢，就是按照每个人的性格这样组合起来，这两个人如果是两个人的话，才能够相安无事，相得益彰。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反过来大家看看会是什么样。

我呢就要让左边的这个木变得小一点，啊，右边这个呢一直很委屈挺可怜的，我要把它写得大一点，啊，非常难看，不协调，啊，所以在结构里边也包含着中国人的做事的原理，就是俩字，自然，这个就是结构的奥秘。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会发现左右结构谁高谁低，谁大谁小，在一个字里边如何去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甚至欧阳询的所有的36法全部都是从这个原理里边慢慢的走出来的，都是从这里边给它慢慢一点一点的推导，一点一点的深研出来的道理。所以汉字结构的视觉的奥秘在哪里呢？就在结构本身里边，啊，就是这么个意思，啊，所以汉字笔画的搭配的规律，啊，之所以叫做结构，就是因为它符合结合构的基本规律和性格。如果大家掌握了笔画之间搭配组合的结构方式的话，事实上，你看我们讲的是字与字之间的搭配的方式，就是或者一个笔画之间搭配的方式，从一个笔画之间的搭配方式是一种很奇异的方式，还有一种是普遍的规律，这两点掌握住过以后，我们下边要做的工作大家想一想能不能想出来，就开始从一个字走向另一个字，而字与字之间的搭配和组合呢，它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2: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3: 在我的创作生活中，几乎没有真正的早晨。我的早晨都是从中午开始的，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我知道这习惯不好，也曾好多次试图改正，但都没有达到目的。这应验了那句古老的话，积习难改。既然已经不能改正，索性也就听之任之。在某些问题上，我是一个放任自流的人。通常情况下，我都是在凌晨两点到三点入睡，有时甚至延伸到四点五点，天亮以后才睡觉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午饭前一个钟头起床，于是早晨才算开始了。午饭前这一小时非常忙乱，首先要接连抽三五支香烟。我工作时一天抽两包烟，直抽得口腔舌头发苦发麻，根本感觉不来烟味如何。有时思考或写作特别紧张之际，即使顾不上抽，手里也要有一支燃烧的烟卷。因此睡眠之后的几支烟简直是一种神仙般的享受。用烫热的水好好洗洗脸，紧接着喝一杯浓咖啡，证明自己同别人一样拥有一个真正的早晨。这时才彻底醒过来了。午饭过后，几乎立刻就扑到桌面上工作。我从来没有午休的习惯，这一点像西方人。我甚至很不理解，我国政府为什么规定了那么长的午睡时间？当想到大白天里正是日上中天的时候，我国11亿公民却在同一时间都进入梦乡，不免有某种荒诞之感。又想到，这是一种传统的民族习性，也属积习难改一类，也就像理解自己的积习一样，释然了。整个下午是工作的最佳时间，除过上厕所，几乎在桌面上头也不抬，直到吃晚饭还会沉浸在下午的工作之中。晚饭后有一两个小时的消闲时间，

中央电视台半小时的新闻联播，读当天的主要报纸。这是一天中最为安逸的一刻，这时也不拒绝来访。夜晚，当人们又一次入睡的时候，我的思绪再一次活跃起来。如果下午没有完成当天的任务，便重新伏案操作，直至完成。然后，或者进入阅读，同时交叉读很多种书，或者详细考虑明天的工作内容，以致全书各种各样无穷无尽的问题，并随手在纸上和各式专门的笔记本上记下要点，以备日后进一步深思。这时间在好多情况下，思绪会离开作品，离开眼前的现实，穿过深沉寂静的夜晚，穿过时间的隧道，漫无边际地向四面八方流淌。入睡前，无论如何要读书，这是最好的安眠药。直到睡着后，书自动从手中脱离为止。第二天午间醒来，就又是一个新的早晨了。在平凡的世界全部写作过程中，我的早

0: 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1: 小说《人生》发表之后，我的生活完全乱了套。无数的信件从全国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来信的内容五花八门。除过谈论阅读小说后的感想和种种生活问题、文学问题，许多人还把我当成了掌握人生奥妙的导师，纷纷向我求教，人应该怎样生活，叫我哭笑不得。更有一些遭受挫折的失意青年，规定我必须赶几月几日前写信开导他们，否则就要死给我看。与此同时，陌生的登门拜访者接踵而来，要和我讨论或切磋各种问题。一些熟人也免不了乱中添忙。刊物约稿，许多剧团、电视台、电影制片厂要改编作品，电报电话接连不断，常常半夜三更把我从被窝里惊醒。一年后，电影上映，全国舆论愈加沸腾，我感到自己完全被淹没了。另外，我已经成了名人，亲戚朋友纷纷上门，不是要钱，就是让我说情，安排他们子女的工作。似乎我不仅腰缠万贯，而且有权有势，无所不能。更有甚者，一些当时分文不带而周游列国的文学浪人，衣衫褴褛，却带着一脸破败的傲气，庄严地上门来，让我为他们开路费，以资助他们神圣的嗜好。这无异于趁火打劫。也许当时好多人羡慕我的风光，但说实话，我恨不能地上裂出一条缝，赶快钻进去。我深切地感到，尽管创作的过程无比艰辛，而成功的结果无比荣耀，尽管一切艰辛都是为了成功，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造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我不能这样生活了，我必须从自己编织的罗网中解脱出来。当然，我绝非圣人，我几十年在饥寒、失误、挫折和自我折磨的漫长历程中，苦苦追寻一种目标，任何有限度的成功对我都至关重要。我为自己牛马般的劳动得到某种回报而感到人生的温馨，我不拒绝鲜花和红地毯，但是真诚地说，我绝不可能在这种过分戏剧化的生活中长期满足。我渴望重新投入一种沉重，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会活得更为充实。这是我的基本人生观点。细细想想，迄今为止，我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日子是写人生初稿的20多天。在此之前，我28岁的中篇处女作已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正是因为不满足，我才投入到人生的写作中。为此，我准备了近2年，思想和艺术考虑备受折磨。而终于穿过障碍进入实际表现的时候，精神真正达到了忘乎所以。记得近一个月里，每天工作18个小时，分不清白天和夜晚， 浑身如同燃起大

五官溃烂，大小便不畅通。深更半夜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转圈圈行走，以致招待所白所长犯了疑心，给县委打电话，说这个青年人可能神经错乱，怕要寻无常。县委指示那个人在写书，别惊动他。这是我后来听说的。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比眼前这种浮华的喧嚣更让人向往吗？是的，只要不丧失远大的使命感，或者说还保持着较为清醒的头脑，就决然不能把人生之船长期停泊在某个温暖的港湾，应该重新扬起风帆，驶向生活的惊涛骇浪中，以领略其间的无限风光。人不仅要战胜失败，而且还要超越胜利。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那么，我应该怎么办？有一点是肯定的，眼前这种红火热闹的广场式生活必须很快结束，即使变成一个纯粹的。

去农村种一年庄稼，也比这种状况与我更为有利。我甚至认真地考虑过回家去帮父亲种一年地。可是想想，这可能重新演变为一种新闻话题而使你不得安宁，索性作罢。但是我眼下已经有可能冷静而清醒地对自己已有的创作做出检讨和反省了。换一个角度看，尽管我接连两届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人生、小说和电影都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作家的劳动绝不仅是为了取悦于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如果为微小的收获而沾沾自喜，本身就是一种无价值的表现。最渺小的作家常关注着成绩和荣耀，最伟大的作家常沉浸于创造和劳动。劳动自身就是人生的目标。人类史和文学史表明，伟大劳动和创造精神既是产生一些生活和艺术的断章残句，也是至为宝贵的。劳动，这是作家义无反顾的唯一选择。但是我又能干些什么呢？当时已经有一种论断，认为人生是我不能再逾越的一个高度。我承认，对于一个人来说，一生中可能只会有一个最为辉煌的瞬间，那就是他事业的顶点。正如跳高运动员，一生中只有一个高度是他的最高度，尽管他之前之后要跳跃无数次横杆。就我来说，我又很难承认人生就是我的一个再也越不过的横杆。在无数个焦虑而失眠的夜晚，我为此而痛苦不已。在一种几乎是纯粹的渺茫之中，我疏忽间想起已被时间的尘土埋盖得很深很远的一个早往年月的梦。也许是20岁左右，记不清在什么情况下，很可能在故乡寂静的山间小路上行走的时候，或者在小县城河边面对悠悠流水静思默想的时候，我曾经有过一个念头：这一生如果要写一本自己感到规模最大的书，或者干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一定是在40岁之前。我的心为此而站立，这也许是命运之神的暗示。真是不可思议，我已经埋葬了多少维特时期的梦想，为什么唯有这个诺言此刻却如此鲜活地来到心间？几乎在那一刹那间，我便以极其严肃的态度面对这件事了。是的，任何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有某种抱负的人，在自己的青少年时期会有过许多理想、幻想、梦想，甚至妄想。这些玫瑰色的光环大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环境的变迁而消散得无踪无影。但是当一个人在某些方面一旦具备了某种实现雄心抱负的条件，早年间的梦幻就会被认真地提升到现实中，并考察其真正复活的可能性。经过初步激烈的思考和论证，一种颇为大胆的想法逐渐在心中形成。我为自己的想法感到吃惊，一切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什么又

0: 不可能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
13: 幸会，
12: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2: 可不是吗？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

0: 再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0:86，
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6: 世界纪录。
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6: 中国抗击疫情
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5: 10年，
6: 中国向
5: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6: 全面胜利。
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程咬金一见到西魏王李密，不等李密开口，程咬金先给李玄英请缨了。西魏王，右长史这一次立下大功啊！一看这战局有变，当机立断，就用您赐给的金牌，把大将军徐世绩调往黎阳了，多悬呢！谁知道东郡丢了？这要不是李长史见景生情，当机立断，顺势而为，恐怕黎阳够呛啊！这战报再传到金庸城，您再做调配，调兵遣将，再往那黎阳派，哪来得及呀？哪有这功夫啊？还得说咱长史啊，要么大军事家，我是服啊。所以呢，我向陛下为李长史请上宫一见。李长史，你说说，你说说，你当时怎么琢磨着？你这怎么想起这个妙计的？喂，李玄英用手点指程咬金，程咬金。

0: 你在陛下面前还要献口雌黄吗？啊，分明是……哎，李密呀、啊，突然一扬手，打住了李宣英的讲话。哎，这陛下，陛下明鉴。李宣英啊，匍匐在地呀、啊，陛下呀，我这的出口。李密给止住了。李密先说话，你不先说话，你让程咬金把这上阙给占了，我怎么说呀？啊，我现在埋怨你不该把徐茂公调到前线，不该让他去镇守黎阳汤，这话我也说不出来了，现在已然成为既定事实了。如果我再问其中的责任，我再问徐茂公的罪过，徐茂公现在可在黎阳啊，我手中没有人家半点把柄，人质都没了，人质被你们带到前线了，交给徐茂公了，我怎么掌控人家呀？我现在就得笑脸相对呀，有什么事儿，打完这仗再说吧，现在是坚决不能跟徐茂公翻脸的。李密也又憋又气，但是还无能为力，制止了李玄英的说话。现在不是抱委屈的时候。玄英，爱卿，
1: 陛下，臣上，
0: 我知道你受惊了，
1: 受惊还算小的呀，臣主要是
0: 受……别说了。李密心说没完了，你还啊？李玄英不知道李密为什么又发火了。怎么还对自己发火呢？玄英爱卿，朕知道你这一路也受苦了，但是啊，你审时度势，能够深切体会朕意，把大将军调往黎阳镇守，此乃大功一见。好，憋着嗓子说出来的，多不情愿呢。李玄英愣了，
1: 大功一见。
0: 哎，程咬金说，听见没，陛下说你大功一见呢，得好好的赏你呀、啊。陛下怎么赏李长史啊？赏李长史黄金百两，锦缎百匹，听见没，黄金一百两，锦缎一百匹呀、啊、还不赶紧的赶紧谢恩呢。谢主隆恩。李玄英听也行，嘿，我落了一百两金子呀，啊，还有一百匹绸缎，那玩意也不少值钱呢。对，但是我得说程咬金的事儿啊。还没等他说呢，程咬金说话了，陛下，嘿，这一回啊，那俺老程也有功啊，是我保着长史前往前线的，这一路之上多少困难吧，多危险呢，光那刺客啊，那杀手我就打跑了五六波呀，是不是李长史？我哪见刺客了？怎么没有啊？刺客一来，你躲在车里瑟瑟发抖，光呜呜你说不出话来，有这事没有？我是说不出话来，你把我嘴堵上了。当然了，怕刺客听到对你不利，是不是你叫我保护你那刀？这时李密生气了，心说程咬金呢，你还蹬鼻子上脸了啊？你还给我请起功来了。程咬金，我来问你，你到前线干什么去了？
1: 我看大将军去了，
0: 这不是跟陛下你请的旨吗？你给我一块金牌，我赶紧的就到前线去看大将军去了。到前线的我才知道啊，闹了半天呢，大将军根本没病啊，大将军是跟陛下您呢合起伙来，你们定的这一条妙计呀、啊。哎呀，瞒过所有人，也把我给瞒过了。陛下，你们真坏呀、啊！定了这妙计，为何不告诉我呢？哎，你看咱俩见面了，见面的时候

你告诉我大老成不就完了吗？我何必还忙活活的赶奔前线呢？啊！李密心说话，我是不告诉你们，你非得让所有人在场，我能说吗？我啊，到现在这亏子扣我脑袋上了，成我不告诉你了。哼，程咬金，好，你说的好，说的对，是奉寡人金牌，你到前线去看大将军最后一眼，对不对？对呀，陛下您是知道的呀，你不还给我块金牌吗？我还金牌来了，还金牌来了。程咬金嬉皮笑脸，把金牌双手往龙叔案上一放，嘿嘿，这叫完牌归赵。哼，程咬金，这事没完。怎么没完？寡人要问你，你为何滥用金牌之权？陛下，你说这话我就听不明白了，我怎么滥用金牌之权了？寡人给你金牌是让你可以到前线去见大将军，谁让你把大将军家眷带往前线呢？你不知道前线危险，大将军把家眷留在金庸城，金庸城重兵保护，大将军可在前线安心作战，你现在把大将军家眷送往前线，这不让大将军分心吗？另外，这将士的家眷没有军令，何人可以送往前线？你这不是滥用金牌之权吗？对，对，陛下，你说的太对了。呀，李密一听，程咬金还承认错误了啊，承认我说的对呀，该当何罪？陛下，你说该当何罪？该，这一问呢？你别看李密那么生气，程咬金回来我非得治程咬金之罪不可。但李密呢，他也心里头有准备，知道程咬金肯定不能认罪呀。程咬金不认罪就得给我矫情，然后我视他跟我矫情的程度，最终给他定个重罪。所以呢，李密心里头现在没有一个量刑的标准的，还没给程咬金定罪呢。结果人程咬金被自己这么一问，当时说你说对，你说应该定什么罪？李密说那你自己说说，寡人应该定何罪？哎呦，这罪可不小啊！滥用金牌之权行这样的事情，哎呀，那他原来再大的功劳也得给他抹去了，肯定不能留着。当然了，他无论立下再大功劳也得给他一撸到地，把那功劳取消。哎呦，那我得恭喜陛下，您呢又省一笔钱。我要是李密一听，程咬金，你休得在这里跟我嬉皮笑脸，你说这啥意思？我怎么叫省一笔钱呢？是陛下，您刚才不是说李章是有大功吗？赏他百两黄金，是什么这个锦缎百匹，不是您说的吗？你这把这功劳一取消了，这百两黄金、锦缎百匹没了，这不咱国库不用往外掏了，不省一笔钱吗？我这，李密说，程咬金，你给我胡言乱语什么？我现在说你的事儿，不，我说陛下，您想好再说啊。您现在说的事儿，准确的说是用金牌调大将军家眷奔前线一案，是不是这个案子啊？对，您是要问这个案子的罪，对不对？不错，那好啊，这个案子先确定了，确实有这个案子啊，大家都承认，但是犯案之人您得找清楚了，这跟我程咬金可没有半文钱关系呀。陛下，这罪可不能够轻易的往我这大功臣脑袋上扣啊。你别看这一次立大功是李章史，我这一次那我起码来说是次功啊，我立的功

0: 也不小啊，你看把我折腾的左一趟右一趟的，对不对？我本来有功之臣，我还没为自己讨功呢，你现在给我一个罪过，哎，我可担当不起。这事儿要问您，问李长史。用金牌调这大将军家眷的是李长史干的事儿，不信您问李长史。哎，我说李长史，我说对不对？这事儿是不是你干的呀？啊！李玄英一听啊，啊，噌，也不等李密吩咐，气得一下子又在地上蹦起来了，也不跪了，用手点指程咬金。哎哎哎，可不要直呼其名啊！我李玄英，我叫了你半天李长史了，我对你多尊重啊，你怎么张口叫我的名字呀？这多不礼貌啊！要照这意思呀，我一脑大耳瓜子扇你，你信吗？啊，都！李密生气了，程咬金呐，寡人叫你名字可不可以？可以，谁让你是主公啊？你爱叫谁叫谁呀？但你别嘟我呀，我咋地了呀？咋地了？程咬金，你这血口喷人呐，分明你拿着金牌把这大将军家眷你调出了金庸城，送到前线去的，怎么成了我的事儿了？
1: 李长史，可别这么说，可别这么说，这大家眼睛都看着呢，哎，这事情从头到尾，哎，怎么发展的都有证人呢，你怎么瞪眼说瞎话呀？不是你一直带着兵守着大将军府吗？你在那盯着大将军府，哎哎，你怕大将军的家眷哎有危险，后来呢一听说大将军在前线有病了，赶紧的就拿金牌把大将军家眷由打府上调出来了啊！你还担心呢这一路之上无人护送怎么办呢？要么说巧了吗，我正好在陛下这边讨了块金牌，要赶奔前线，走到北门碰到你了，你非得拉着我呀，要我带着你，带着大将军家眷，到前线去。我当时不是不干吗？我哪行啊？啊，陛下知道不知道啊？我也没这任务啊。我说你要是带，你自己带，这事别掺我。哎呦，你不干呢，又抓又扯，最后啊，你啪都摔倒在马底下了，在那跪着求我，众目睽睽呀，我手下人可都看见了，你手下人在远处也看见了。守门的士卒都知道啊，我一看你这是何意呀？啊，哎，我说不答应不答应，你让我程咬金犯错不行，陛下没给我这个职权。我一说这话，你当时有打兜里摸出金牌来了，你一晃荡说用金牌命令我，金牌在此如朕亲临，你的话就是陛下的话，当时你是不是这么说的？你说程咬金，你如果不听我呀，马上让我手下之人就地把你正法，我有金牌，有先斩后奏之权，是不是你说的话？哎哎，程咬金，你在前线就这么污蔑我，现在到陛下面前了，你还敢在这里犯欺君之罪？我怎么欺君了？我怎么欺君了？即便是你拿着金牌命令我，我当时我都不干。我说你的金牌是你金牌，我手里也有金牌，我的金牌是奉陛下之命到前线看我三哥去，看大将军去，我不管你金牌。我说不行的话，咱俩一起进宫面驾，让陛下他说一句，他要说让我带着你保着你到前线，我就保着，如果陛下不让我保着，对不起，我不能奉你金牌。当时我是不是这么说的？是不是这么说的？不是，不是，陛下别听他说的，他说的是我的词儿。什么你的词儿啊？什么你的词儿 啊？当时咱俩僵持在那里了，你不愿意跟我回宫，这个时候你发动群众了，你把我三哥他那老头那徐盖还有那他那俩兄弟包括我嫂子包括嫂子怀里的孩子，把他们全叫出来了，这些人呢要给我下跪呀，哭着求我呀，用道德绑架我呀，说老四啊，你怎么说呀，也跟老三你们是结拜兄弟呀，家里有了一个头磕在地上弟兄啊，老三现在不行了，我们想见老三最后一眼，让你

吵个架，你怎么就那么难呢？你怎么就推三阻四的呀？你算不算瓦岗英雄啊？你是不是贾柳楼弟兄啊？你个义字何在？一说这话，陛下，您也知道俺老成这个人呐，哎呀，受不了这个鸡呀、啊。一说我不义，那哪成啊？本身我就打算到前线见我三哥最后一面，那老头他也要去，再加上李玄英也说了，说他有金牌，一切罪责回头陛下如果责怪下来，他来承担。而且他说了，他要跟我一起到前线去，要看望看望大将军，如果大将军真有个三长两短，他就接管大将军人马，继续为国家去评判，去打那季军，是不是你说的？我从来没，是不是你说的？就你说的，我手下人都听见了，你手下人也都看见了，守门的人也能为证。陛下，他拿金牌命令我，金牌在此如朕亲临呢，我看到金牌就像看到陛下您一样，我敢对陛下不敬吗？人家拿金牌命令我，那我只得服从啊，所以呢，只能领着我手下亲兵护送李长史，护送大将军的家眷赶奔前方阵地呀、啊。这就是以往经过呀。陛下，直到今天呢，您要不说，我还真不知道李长史有这么大胆子啊。感情他不是奉了圣旨啊，他是直接的命令我护送他，护送大将军的家眷奔前线的，那这是罪过呀，这罪过必须罚呀，对不对？陛下您说了，该怎么罚怎么罚，我绝不拦着啊。李玄英说，程咬金，你这血口喷人的，明明这事儿是你做的，你反倒诬陷于我。程咬金，这事今天没完，我李玄英豁出这条命，今天也得给你把这件事说清楚。哎呀，我说李长史啊，我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人呢。啊，用完人之后，好家伙，卸磨杀驴呀、啊，把这罪责全扣到我脑袋上了，你还在这里跟我玩命。我告诉你，李玄英，俺大老成从来不怕打官司，打听打听当年这热汤我滚了多少个啊，我还就告诉你，陛下我也告诉你。哎呀，李密一听，他能耐了，他嘿，我今天就一口咬定了，我这奉李玄英金牌调动的，我没有罪。陛下你要治我的罪，我不服。李玄英说，你还不服？我何时用金牌调你了？分明是你把我金牌抢走了。胡说八道，陛下胡说八道。哎，嗯，李密说，谁胡说八道？不是，我说这李玄英胡说八道。你看，他说我把他金牌夺走了。陛下，您看，我的金牌我已经物归原主了，还给陛下您了。他的金牌，程咬金一拍自己身上，没在我身上。陛下，您再往李玄英手上看，看他手里拿的是什么？李密一瞅。李玄英手中明晃晃金灿灿，拿的分明是一块金牌呀、啊。李密用手一指李玄英啊，那金牌怎么还在你手中？陛下，这程咬金给我看手相塞给我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把李密气死了，哪还有看手相的事儿啊。程咬金说，陛下，所谓砍的没有炫的圆的啊，你看他当着陛下您的面手里拿着金牌都敢诬告于我呀，这人多大胆子呀。陛下，哎呀，这一路之上你不知道啊，就他净催我赶紧走赶紧走，我想吃点饭都不让我吃，我想喝点水都不让我喝呀。我们得知了我三哥就大将军死在前线消息，哎呦，他命令我呀必须穿校服。我说我个结义兄弟，我系个孝带子就行了，不行，必须穿校服。他自己都跟自己穿了一身校服啊，对不对？我那校服是你给我穿的，你看，当着陛下你怎么老说瞎话呢？程咬金，李密一拍龙胆，程咬金呢，不要把寡人这里当成闹事，你这般说长史，可得有实证。

0: 人必须把此案查到底。既然你说你手下有人证，那守门的也是人证，李长史手下之人也是人证，那寡人就要好好的审审此案。可以呀、啊，没问题呀、啊，陛下，这事您甭管了，您这日理万机这么多事儿，你这事您还管他干嘛呀？这么着，把此案交给大理寺，让大理寺审理。我们俩当事人打官司，打多久我都不怕。对，要交给大的。李密一听，交给谁？交给大理寺啊，大理寺审案的呀。你不交给大理寺，交给谁呀？交给李密眼珠一转，我不能交给大理寺。我大理寺卿现在是魏征魏全成啊，谁知道魏征在这里扮演什么角色？他知不知道此事啊？好，瓦岗寨他都敢把你程咬金、秦琼、罗成的家眷送下山，这事让他审理，他能一碗水端平吗？此乃军机要事，大理寺不宜插手。军机要事，那行啊，把这事儿交给元帅府，元帅府管军机的呀，交给元帅府审理。对，要交给李密一听，元帅府也不能交，怎么元帅府副元帅罗成啊？哎呦，李密心说，还是你假柳了的人啊？不对，李密心说，这元帅府实际掌管是寡人，寡人我要亲自审理。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西魏王李密被程咬金折腾的脑仁疼啊，都快气糊涂了，都快想把此案交给大理寺。一琢磨不行，大理寺卿魏征魏玄成，那他们兄弟老大呀，能不像他们吗？想把此案交给元帅府，一琢磨也不成，如果直接交给元帅府，审理此案的罗成、罗公然他们老哥的老兄弟，好嘛，合着现在，这大理寺被他们老大占了，这元帅府被他们老兄弟占了，哎呀，李密最后气坏了，朕要御审团，我要亲自审理。好，好，陛下，我还以为呀，您日理万机呢，我还以为现在大兵压境，您呢？得想着军事为上的，不会以这件小事绕心的。没想到您要龙楼预审，那太好了，那太公平了。既然您要预审，作为当事人的我呀就得提交证据，对吧？ 我不能够空口白牙的就说人家李长史带走了大将军的家眷呢，我得有证据呀，对不对？李长史也一样，他要是说我带走了大将军的家眷，什么把他挟持了，他也得有证据，他得有物证，得有人证。现在来看呢，物证是不可能有了，这金牌在他手里呢，哎，他有什么物证啊？他得有人证，这个人证那就不能说自己手底下，我也不能说我手底下人呢。你问我手底下人，人家肯定说他看见李长史非得命令我保护他去前线的。你问他手底下人，他手底下人呢得说相反的话，这都得避嫌呢，对不对？按照法律都得回避，那得呀找那不相干的人。哎，谁往前送的徐将军他们的家眷，那就让人家眷开口说话。人家每个人两只眼睛啊都看得清分得明啊，对不对？这么多家眷不能串供吧，那徐的将军家眷的口供是最重要的证据呀。陛下，这证据我给您带来了，就在我这里。说着，程咬金一伸手，又打怀里掏出一封信来，那是临走的时候徐茂公交给自己的。徐茂公不给程咬金咬耳朵吗？就告诉程咬金，如果回了金庸城，如果遇到这时不可解的时候，如果陛下非要审理此案，你就把这封信拿出来。这封信是我父亲，我这兄弟，还有我妻子啊，就差我儿子了，他一岁，他也没办法写。其他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都有口供，而且有签字有画押，不会签字的画个圈盖上手印都有。凡是法律上的程序，这上面一点不落，你带着交给陛下，看陛下怎么决断。程咬金看事到如今该拿出来了，拿出这封信证词啊，往龙书案上一拍，陛下，我是不识字啊，但是呢我琢磨着可能回来得打着官司，于是呢我在前线就把徐的将军他们家眷我就叫出来了，我让他们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全写明白。我告诉他们了，这可关系到一个官司啊，你们嘴一歪歪，哪怕说错一点儿，死的不是我，那就是李玄英啊，你们得想明白喽，你们一定按照实际情况实事求是的写，否则的话那就叫做欺君之罪，那就灭九族，听到没有？他们都说听到了，吓得一个瑟瑟发抖。你看老头那字啊写的歪歪扭扭的，吓的那是啊。人家把这口供写出来了，陛下，既然您要审理此案，好啊，口供在此，您看着办。往前一推，推给李密了。嗯，李密一看什么口供，把这封信拿过来，拆开信皮，掏出信瓤，厚厚一叠纸，那全口供啊。展开一看，李密这个气呀，怎么的？人口供上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徐盖徐茂公那俩兄弟说的太清楚了，说自打大将军一出城，我们就发现我们的府啊被人给保护起来了，我们呢还特别欣慰呢，知道这是陛下您的关怀呀，我们感念隆恩。但是呢突然间有一日，元帅府右长史李大人登临我们府邸呀，就告诉我们大事不好，说我儿子徐茂公在前线不成了，奄奄一息呀，要见我们最后一面，让我们赶紧的收拾停当的，当天晚上就得离开金庸城啊。而且李长史手拿着金牌，说这是奉陛下您的旨意呀，那我们哪敢怠慢呢？全家都慌了神了，李长史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 我们又套车

又收拾行囊，都整理齐备了。当天晚上果然，李章史带着兵马，带着金牌来到我们府上啊，就把我们接出府外，一直够奔北门。到北城门的时候，正好碰到了程咬金程将军。原来程将军呢也要出城门奔前线，那李将军就向他提出了，说我这些兵啊，这个不宜带出城。程将军，你呀最好保护我，保护徐将军老小，咱们一起够奔前线。可程咬金他把脑袋摇晃得跟拨浪鼓似的，他怎么着他也不同意啊。他说他奉了陛下之命，只是到前线去看望我儿子，但是并没有奉陛下之意保护我等去前线。人家说得好，这超出他的金牌范围了，怎么说他也不同意。李玄英说，这一路之上容易遇到艰难呐，万一遇到刺客怎么办呢？哎呀，好说歹说，一个劲的求情，程将军就是不同意啊。李章史又让我们呐下车跪求程咬金，程咬金呢还是不同意啊。哎，我们心都寒了，没想到啊，一个头磕在地上的人呐，他怎么对我儿子那么寡情啊？可是程咬金说了，他就得认亡命，说不行啊，跟着李章史一起前来面驾请旨。李章史一急，拿着金牌命令程咬金必须听他的，必须送我们到前线。程咬金这才不情不愿的遵奉金牌，保着我们到达前线呢。但程咬金呢怕这事儿未来说不清楚，非得逼着我们写下口供。那没办法呀，我们只能啊录下口供，等圣上明鉴。圣上啊，这事儿是李章史做的，这也是为了我儿子呀，为了我们呐，望陛下您多多开恩，我们向他求情了。一章两章三章说的哎都是一回事儿，角度稍微有些不同，那毕竟尊卑高低他不一样啊，所以呢看到情况也不一样，但是所说事实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李玄英把我们带出的大将军府，带出的金庸城，送到的前线。喂，李密一看，气得李密浑身发抖啊！这是徐盖他们的口供啊，一点不假。你看，能写字的，我让他们亲笔写的，签上字，盖上手押；不能写字的，我让军中主簿给写的，也都签了字，盖了手押，而且主簿的名字也签上了。陛下，这可是千真万确呀！如若不信，陛下您派人到黎阳把他们再调来，您亲自审问，要是有半句虚言，陛下您大刑侍候他们。我侍候谁呀？我李密心说话，我到前线再把他们调来，我能调回来了吗？我喂，这李密呀，气不打一处来，但是来了气都得憋着呀。人家口供在此啊，两者牵扯的当事人在这里有口供，人家就说是李玄英带走的，人家就说是朝廷派兵保护人家的。我现在给他否了，我说不是朝廷派兵保护你们的，而是朝廷派兵监视你们的。我这话能说吗？虽然是徐茂公跟我定的这个计，但问题是他定完计这事儿，我也不能把实话说出来呀。哎呀，徐茂公啊，你这是让寡人吃了一个哑巴亏呀。程咬金在旁边也不敢乐，还吹呢。我说陛下、口供在此，审谁审？是你审呢，是交给旁人审呢？最好您审的啊，这里头我看怎么还有一些秘密呀，这些秘密也最好别让人家知道了，这要是传扬出去，这玩意儿不好听啊。陛下，还是您龙楼御审，现在审还是明天审没关系，反正这事儿审不清楚啊，我不打算回内帐去。

寡人我马上要统兵前去御敌，我还得用着秦琼、徐茂公、程咬金等人呢，这些人是武将啊，我不能不用啊。喂，哎，李密气得差一点没脑溢血了，心说哎呀，行行行行，你们这贾柳楼弟兄联起手来让我好看呢，这是啊。好，我没办法不忍，没办法不忍，现在非常时刻，我得用着你们，等着等着，等把这宇文化及打走了，把他们打垮了，回来我一定好好的再说说此事，这事没完没完。怎么这味儿了啊，气坏了，这一肚子气，哎呀，现在这肚皮啊都往上胀多少啊，心说我得吃逍遥丸啊，不然的话这顺不出这气呀、啊、哈哈哈哈，既然有这口供，这个案子呀也不用大审了，已然很清楚了，这就是李玄英说就是程咬金他们的事，都把李玄英吓一跳啊，这是谁说话呢，怎么这动静啊，一看李密瞪着眼睛红着脸用手点指自己，李玄英，李玄英，别说话了，别说话了，这个案子很清楚，人证口供都在这里，你还说什么话呀，啊，分明是你不明真相啊，你觉得徐大将军要不行了，你怜悯于他，你没有向我请旨，你就将他家眷带往前线，要看他最后一眼，其心是好的，但是程序有问题呀，要都像你这样，那我这金牌有何用啊，啊，那朝政不就乱了吗，你这贻害后世啊，你不处罚你难以警醒众人，朕必须严惩啊。李玄英一听毙，他还想给自己伸冤呢，就见李密向他一使眼色，那意思呀，这锅你先背着吧，你先背着吧，你不背着案子结不了啊，现在不是说这事儿的时候。我李玄英明白呀，李玄英说得，我走的时候我就倒霉，我走的时候塞袜子，回来的时候我还倒霉，回来的时候我背黑锅呀。你什么你这臣认罪，他只得认罪。哎，对了，程咬金说早认罪就得了呗。陛下，这李长史啊，你也说了是一片好心呐、啊，好心办坏事啊，您处罚稍微给个处罚就行了，不要把他给杀了啊。李玄英一听心说话，程咬金你好狠呐、啊，还想要我脑袋呀。李密心说，我能杀他吗，我杀他不冤枉死他了吗。李玄英，朕要给你处罚，既然程将军给你求情了，这处罚呢也不宜过高，这样吧，刚才你不立了功了吗，又赏赐你黄金百两，绫罗百匹，对不对，这个赏赐全部取消，以功抵过，就这么地了，结案，结案了就案。李密心说不结案我还在这里受你气呀、啊，这案就这么结了，臣谢主隆恩。李玄英得，哎呀，我这黄金还没拿到手呢就飞了。程咬金这个乐呀，嘿嘿，先说话，跟我老程打官司你们还嫩点儿，老程打官司的时候你们不说穿开裆裤呗，也差不多少啊。主公啊，那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回去吧。李密心说，你们不回去还想在这吃饭怎么的，你李密啊刚想说退了下去，就这时候啊，噔噔噔噔噔，有黄门官来报啊，报启禀陛下，王勋阔将军在宫

门外求见，向陛下当面认罪。啊！李密一听，谁来了？王君阔，王将军，带着卢明星、卢明月、福固中、费天喜四人要求见陛下，说向陛下请罪。啊！李密一听，好，来得好啊！哎呀，我这一肚子气，我没处撒呀。跟程咬金我没办法撒，人家把这证据攥得死死的，一口钢牙咬定，人家一点错没有。我要想治他的罪，得从头开始捋呀，捋到底，把这案子查明白了，他能有多大罪还不知道呢。但我这口气我可出不来呀。嘿嘿，王君阔来了，倒霉蛋来了。怎么东郡丢失？王君阔早就先向李密发来战报了，你这不报不行啊。战报800里加急发来，李密昨天就收到消息了。李密是又惊又气，惊之惊，东郡居然这么轻而易举的被人家给夺了，那能不惊吗？气之气，没想到啊，我看错人了，我不但看错韦宝了，我还看错那王鬼了呀。嗨，一个把城卖了，一个把粮草给我拉走了。哎呀，寡人丢人呐。李密啊，昨天晚上都没大好睡觉啊。结果今天呢，又遇到程咬金、李玄英再这么一折腾，李密这肚子气的呀，往上鼓着比程咬金的大草包肚子还大呀，眼瞅着要给气裂了。哎，这时王君阔居然回来了，要求见自己。李密马上这心里头产生了一种恶念呢，先说话程咬金，王君阔啊，罗成、徐茂公、秦琼、魏征，你们这些假柳楼的弟兄处处给我难看呐、啊！你们呐，插花挽套打连环计，把我像二傻子似的耍得滴溜溜乱转的，你们在那抱着肩膀冷笑啊啊，认为我真傻呀，认为我现在真的拿你们没办法呀，还用得着你们呢不是吗？但是有人他犯了错了，他落到寡人手里了，我拿你程咬金、拿你徐茂公没辙，我可拿着王君阔有辙。东郡如何丢失，他就没有责任吗？啊，这责任可大可小。昨天呢，如果没有今天这事儿，我还没想着怎么惩罚这王君阔呢，今天有这事儿，把寡人我气得够呛，我没办法找你程咬金麻烦，行啊，那就来个李代桃僵吧。哼，谁让王君阔这个时候撞上门来了，让他们进来。李密啊，抖擞精神站起来了，看看李玄英、李爱卿，陛下，你作为元帅府长史，留在这里啊，要审一审这东郡之案。臣遵旨。李玄英也明白了。程咬金一听，程咬金说：“我也别动了，我也在这里听一听。”走，程咬金，你乃内帐军将领。无旨出内帐军，这得有内帐军处罚。哎，处罚啥呀？之前我给您呢请这金牌了，您都给我金牌了，您给我金牌了就等于赦免我一切罪过了，不然的话您当时应该让我回归内帐军进行处罚去，对不对？您当时没让我去，我奉您的令出金庸城的，就证明您呢把我之前犯的过错呀给赦免了，不是吗？哈哈，
程咬金。

我现在不顾问你话，你回内藏军，我看秦琼怎么处罚于你。回去，我在旁听不行。回去，好好好，回去。程咬金一看李密，哎呀，这样子呀，坏了，老七有点悬呐。程咬金一转身要走的时候，看了一下李玄英，我说：“李长史啊，小心点啊，小心点。”有些事儿啊，不要落井下石，否则的话呀，回头有你好看。哎，程咬金，你敢威胁我？哎，我刚才给你问家里好呢，你看你这人，哎，这张口就诬陷人，真是的。我走了。反正李密没听见，程咬金迈步走出宫殿外，正赶上王君阔被人领着往里走。程咬金冲王君阔一使眼色，老七，今天小心点儿。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甜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一位太太把支票递进银行的窗口，并难为情地说，
4: 对不起，我丈夫的签字儿有点难认，我没想到他见我拿着手枪会吓成那个样子。

0: 课堂上老师问小王说了，说文中说呀，说这个作文中说蜜蜂给花园添了增添了生气是什么意思呗？一个小王说了，是这个蜜蜂啊不花蜜，花儿就生气了呗。大家听着嘎嘎乐不停。那小王又说了，笑啥呀，要是鲜花不生气，哪来的鲜花怒放呢？怒放的鲜花搁这来的。
1: 父亲带着自己的小儿子到郊外度假，一天一大清早，儿子突然问爸爸，
2: 哦，爸爸，您说公鸡为什么会叫呢？
3: 这个嘛，儿子，跟你这么说吧，如果有人说谎的话，公鸡就会叫的。
4: 听到爸爸的话，儿子不解地问道，
2: 哦，可是爸爸，每天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我们都在睡觉，为什么公鸡还会叫呢？
1: 听到这里，爸爸继续不加思索地回答道，
3: 哦，傻孩子，这你就不懂了，每天早上三四点钟的时候公鸡为什么会叫呢？这是因为每天那个时候报社就开始印报纸了。

0: 小艾迪今年已经18岁了，他决定离开家去参加一个剧团，可他的爸爸极力反对。他很生气地对儿子说：
1: 什么，小艾迪，我无法想象我的儿子会在舞台上装神弄鬼，真是丢死人了，这绝对不行。你的这种做法如果让他们家周围的邻居知道了，那他们会怎么想？
0: 听到爸爸的话，小艾迪连忙解释道：
2: 哦，爸爸，这个您不必担心，我会改一个名字的。
1: 改名字？那可不行。
2: 为什么呢，爸爸？
1: 道理很简单，如果你在那个剧团里出了名怎么办？到那个时候，那谁会知道那个出了名的人，他就是我的儿子。

0: 话说有小贾和小乙两个饱受老婆凌辱的男人在一起喝酒，酒过数巡，小贾说：
1: 兄弟，在家我说了算，我是头。
0: 这时突然发现老婆站在旁边问：
2: 那我算什么呀？
0: 小贾连忙说：
3: 我是头，你是脖子，你往哪儿转，嘿，我就往哪儿转。
0: 过了几天，两个人又见面了。小乙说：
4: 兄弟，你也不行啊，哪像我，我老婆是招之即来。
0: 突然眼角余光发现老婆冷冷地盯着自己，急中生智地说：
4: 来之能待，战无不胜。
0: 据说兄弟俩好久不能见面聊天。

0: 在医院里，一位外科大夫和一位内科大夫正在等电梯。电梯终于到了，但是由于外科大夫动作迟缓，所以还没等到外科大夫走进电梯，电梯的门就要关上了。这时，外科大夫立刻把头伸了进去，挡住了马上就要关上的两扇门。看到这种情形，内科大夫非常惊讶地对他的同事说道：
1: 哦，这真是太可怕了，科特医生，您总是这样用头来挡电梯的门，这样的话您的头老是被电梯的门夹来夹去，这样会出问题的。

0: 像内科大夫这样说，这位外科大夫不紧不慢地向他的同事解释道：
1: 不，老兄，你想错了，一听就知道你肯定是个内科大夫。对于我这样的一个外科大夫来说，脑子出什么毛病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手。只要我的手没有毛病，就能继续做手术。
2: 说有个女的搁家做面膜啊，什么叫面膜呢？就整二斤白面，完了那个泼点水呀、什么芝麻酱、香油啊，哎，完了和完之后，完了往脸上啪一呼，养颜呐啊，什么去除青春痘，什么一贴一呼就有疗效。家就听见有人敲门，当当当。结果跟儿子，自个有儿子，跟人说：“你开门去，开门去，我这样子见不得人，你去吧。”结果门开以后啊，这来那人就问呢：“那个小朋友，你妈个家没呀？”这小儿子说了：“我妈妈在做见不得人的事儿呢。”

0: 小花姑娘来到李先生家第一天，李太太就开导了她一番。
1: 在我家呀，要听我的吩咐，叫你站你就站，叫你停你就停。好，现在开饭。
0: 小花马上端来了一碗米饭放在桌上。
1: 菜呢？您没吩咐啊。哎，你应该知道举一反三呢，开饭就是要连菜一起端来，打洗脸水就要把毛巾一起拿来，这些呀都是相关的，明白吗？
0: 第二天，李太太患了感冒，叫小花去请医生。几分钟以后，小花回来了，除了请来了医生，后面还跟着护士、药店、伙计、救护车和丧葬车。

有个大夫啊，有大夫上饭店吃饭，点菜的时候发现女服务员总搁那挠票，挠票。哎呀，可劲儿挠，可劲儿挠，挠挠。完了，这大夫就习惯性非常关心的说：“有痔疮吗？”啊，完了，女服务员指着大家说：“大哥，请您点那个菜单里边有的菜好吗？”

0: 妻子和大女儿一边整理妻子的嫁妆箱，一边欣赏着婚礼服务、旧照片和纪念品。当看到25年前丈夫给妻子写的一大叠整齐的求爱信的时候，女儿问：“
1: 哟，这是什么呀，妈妈？”
0: 妻子答道：“
2: 哦，你父亲的竞选诺言。”

0: 在苏格兰的一个小镇上，一天下午，从公路上开来了一辆满载猎手的车，车里面的猎手都想找个可以打猎的地方，于是他们开进了一家农场。进入农场之后，车上的一名猎手走下了车，他看见在路旁有一家农舍，于是走了过去，想问问农舍里面的人，在牧场附近的山上是不是可以打猎。在农舍里，一位年老的农夫接待了他，老农颤巍巍地对猎手说道：
1: 哦，先生，当然可以打猎了，但是你能帮我一个忙吗？你瞧，在你身边不远的那个牲口棚看见了吗？
2: 看见了，老人家，您家养的牲口还真不少呢。
1: 哦，先生，您看见站在那里的那头骡子了吗？
2: 看到了，老先生。
1: 那头骡子已经30多岁了，而且患了重病，可我不忍心杀死他，你能帮帮我吗？
2: 老先生，说到这个嘛，没有问题，我答应您了，我很理解您的心情，您就放心吧，我会让您的那头已经30岁的骡子平静地上天堂的。
1: 真是太感谢你了，猎人先生，谢谢你。
0: 猎人说完这番话，转身向车的方向走去，一路上他一边走一边想，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和同伴们开个玩笑呢？想着想着，他已经走到了满是猎手的车子旁，车上的同伴们这时急切地问他：
3: 嘿，狐狸，情况怎么样？那家伙他同意在这附近的山上打猎了吗？
0: 听到同伴的问话，狐狸板着脸说道：
2: 哦，真该死，他说不行，他不同意我们在这座山上打猎，而且他对我说话的时候还非常没礼貌，非常没教养，我非得教训教训那个家伙不可。
4: 说完话，狐狸转过身去，用猎枪打死了牲口棚里的那头骡子。在开枪的时候，他还大声喊着：
2: 哦，该死的，我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你，让你跟我说话的时候不讲礼貌。
4: 正在这时，狐狸突然听到了车窗被拉开的声音，紧接着传来了4-5声枪响。在枪响过后，他又听到了车里传来的同伴们的大喊声：
2: 哦，霍利，我们支持你，瞧，我又帮你打死了一头牛。
3: 没错，霍利，你瞧，我帮你干掉了他们家的一头羊。
2: 啊，简直是气死我了，为了这个，霍利，我帮你打死了那条看家狗。
3: 对，弟兄们，让我们现在举枪继续射击。

0: 法官对被告说，
1: 法庭对你的重婚已宣判无罪，你已经获得自由，所以你可以回家了。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阁下，不过为了安全起见，请问 我该回哪个家？
3: 说一个四岁半的小姑娘啊，从小就非常活泼啊，不怕生，每次带她出去买东西呢，她总是请着问行情啊。说上周天啊，有个她小姨去带她去金店买那个吊坠，一进门没等开口呢，这小妹妹就大声问营业员说了，黄金多少钱一斤呢？营业员先听完以后一愣，微笑说，小妹妹你想买多少斤呢？
0: 病人取了止咳糖浆来找医生。
4: 医生，这种药水每天要服三次，每次四勺，可我家只有三个汤勺啊。
0: 两位体育界的老板在密谋着怎样操纵即将举行的拳击比赛，其中一位说，
1: 哎呀，在第二回合之后，让你的那个小伙子打击我的小伙子，我的小伙子假装被击晕。
5: 另外一位反对说，哦，不不不，不要在第二回合，要在第七或者第八回合，我们不应该欺骗观众。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2: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3: 6月

0: 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势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10,000,000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0: 上摩县乐园版将一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摩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1: 依托望摩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0: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 50%， 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4: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6: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4: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4: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8: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4: 习近平总书记

0: 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0: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0: 93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3: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0: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0: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0: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7: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续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10: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餐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9: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0: 望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1: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十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3: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2: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3: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2: 今明两天，横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4: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属，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5: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0000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7: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6: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8: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1: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 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平。

0: 位六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1: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顶上的洪水。
0: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六个流域，持续约一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2: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3: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5: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0: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6: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
0: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 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

0: 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2: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1: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2: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1: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2.12%，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97%。
2: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八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9: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小暑。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这个节气一到，盛夏的气息也越来越浓。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在督导检查防汛工作时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打赢防汛主动仗。董文琴在调研检查旅游客车安全运营工作时强调，筑牢客运安全防线，提升服务保障水平，护航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院方将到伊春开放大学、市老年大学调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7月6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以四部两职方式到伊春森工美西林业局公司蓝心林场分公司督导检查防汛工作。董文琴详细了解蓝心林场分公司防汛责任落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应急力量配备及物资储备等情况。

他指出，要时刻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抓紧抓实抓细防汛各项工作。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加强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防范，做好江河堤坝、中小河流等巡查除险，确保不留死角空白。要提升应急避险能力，全面摸排受洪水威胁的重点群体，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要完善应急预案，做好人员、装备、物资前置准备，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坚持以上率下、靠前指挥、一线督战，确保各项防汛措施落到实处。各级防汛抗旱和应急指挥体系要加强统筹调度，做到防灾、减灾、救灾，责任环环相扣，措施扎实有力，力量高效协同。气象、水务、应急等部门要强化信息共享，完善临灾预警、教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到岗、到户、到人，风险早识别、早处置。纪检监察机关要紧盯责任落实、措施执行、纪律作风等，强化监督检查，以严明纪律倒逼责任落地。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灾一线挑重担、冲在前，切实维护河湖安澜、群众安全、社会安定。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吴汉奇、高盛哲报道。7月7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以四部两职方式到伊美区调研检查旅游客车安全运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安全第一、游客至上，筑牢客运安全防线，护航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董文琴先后来到盛达旅游客运、龙建旅游客运、和盛旅游客运、成城旅游客运包车服务公司，详细了解企业运营管理、安全责任落实等情况，查看车辆安全检查台账，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询问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董文琴指出，旅游客运事关游客生命安全和伊春旅游城市形象，旅游客运企业要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严格车辆日常检查维护、前置车辆运营查验环节，优化服务流程，坚决杜绝带病车上路运营。要加强安全员和驾驶员安全培训，坚决防止疲劳驾驶、带病驾驶。要积极拓展包车服务业务，丰富体验性产品供给，以优质服务赢得市场口碑。董文琴强调，随着高铁时代到来，伊春旅游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各地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旅游客运安全，严格路面执法，强化监督管理，有效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切实守护游客和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要整合旅游客运资源，优化景区直通车接驳点布局，为游客提供安全、便捷、舒心的出行体验。要前瞻性做好旅游客运市场分析，引导经营主体科学发展，规范异地旅游包车管理，促进行业良性竞争。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及时帮助解决企业实际困难。要全力实施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推动旅游业向品质化、功能性、内涵式迭代升级，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调研途中，董文琴登上停靠路边的外地旅游包车，提醒游客系好安全带，并送上诚挚问候和祝福。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市领导高健等分别参加。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瑞报道。7月6日，我市召开省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推进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主持会议。会议强调，抓好统计督查整改是必须扛起的重大政治任务，是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升统计数据质量、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自整改工作启动以来，全市紧盯问题清单，压实各级责任，整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杜绝过关思想，从严从细抓好后续整改，统筹各方力量，对照台账逐项复盘，实现问题全闭环消耗，统筹当下整改与长效治理，从源头防范统计造假，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统计保障。本台记者王慧泽、刘荣祥报道。7月6日，

0: 龙悦旅游合作联盟线上交流会议召开，副市长高健主持会议。会上，我市发布了哈依黑龙江夏季精品旅游线路，龙悦两省旅游协会负责同志分别致辞。哈尔滨、伊春、黑河三地文旅部门做夏季旅游资源推介，与会企业代表先后发言。广东省旅行社协会分别与伊春森工集团、哈尔滨江山国际旅行社、黑河市旅行社协会签署了哈依黑线路推广合作协议。此次会议标志着龙悦两地旅游合作从单向引流迈向双向赋能，为打通粤港澳大湾区客源通道、激活夏季旅游市场搭建了高效对接平台，实现龙江清凉临海与广东活力湾区资源优势互补，让北国好风光成为更多南方游客的诗与远方。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张庆峰报道。盛夏来袭，位于嘉荫县的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凭借清幽峡谷、临海清流、超高负氧离子含量以及舒适的游览环境，成为游客避暑优选地。夏日的毛兰沟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原生态森林植被郁郁葱葱，负氧离子充沛，生态环境优越。景区内瀑布飞泻灵动，溪水潺潺清幽，静谧山林隔绝城市喧嚣，一步一景无需滤镜，原生态自然风光治愈感十足。盛夏时节，景区平均气温维持在22摄氏度，无需风扇与空调，步入林间便能瞬间褪去燥热，扑面而来的徐徐山风裹挟着草木与溪水的清香，体感凉爽舒适。行走在峡谷密林与流动山泉瀑布之中，缓解夏日闷热带来的烦躁情绪，康养休闲效果极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雷心之旅，
5: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6: 请听歌曲《最幸福的人》。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
12: 幸会，
11: 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1: 可不是吗？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8: 中国抗击疫情
1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7: 10年，
18: 中国向
17: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8: 全面胜利。
17: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2: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19: 在我的创作生活中，几乎没有真正的早晨。我的早晨都是从中午开始的，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我知道这习惯不好，也曾好多次试图改正，但都没有达到目的。这应验了那句古老的话，积习难改。既然已经不能改正，索性也就听之任之。在某些问题上，我是一个放任自流的人。通常情况下，我都是在凌晨两点到三点入睡，有时甚至延伸到四点五点，天亮以后才睡觉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午饭前一个钟头起床，于是早晨才算开始了。午饭前这一小时非常忙乱，首先要接连抽三五支香烟。我工作时一天抽两包烟，只抽得口腔舌头发苦发麻，根本感觉不来烟味如何。有时思考或写作特别紧张之际，即使顾不上抽，手里也要有一支燃烧的烟卷。因此睡眠之后的几支烟简直是一种神仙般的享受。用烫热的水好好洗洗脸，紧接着喝一杯浓咖啡，

0: 证明自己同别人一样拥有一个真正的早晨。这时才彻底醒过来了。午饭过后，几乎立刻就扑到桌面上工作。我从来没有午休的习惯，这一点像西方人。我甚至很不理解，我国政府为什么规定了那么长的午睡时间。当想到大白天里正是日上中天的时候，我国11亿公民却在同一时间都进入梦乡，不免有某种荒诞之感。又想到这是一种传统的民族习性，也属积习难改一类，也就像理解自己的积习一样释然了。整个下午是工作的最佳时间，除过上厕所，几乎在桌面上头也不抬，直到吃晚饭还会沉浸在下午的工作之中。晚饭后有一两个小时的消闲时间，看中央电视台半小时的新闻联播，读当天的主要报纸，这是一天中最为安逸的一刻。这时也不拒绝来访。夜晚，当人们又一次入睡的时候，我的思绪再一次活跃起来。如果下午没有完成当天的任务，便重新伏案操作，直至完成。然后，或者进入阅读，同时交叉读很多种书，或者详细考虑明天的工作内容，以致全书各种各样无穷无尽的问题，并随手在纸上和各式专门的笔记本上记下要点，以备日后进一步深思。这时间在好多情况下，思绪会离开作品，离开眼前的现实，穿过深沉寂静的夜晚，穿过时间的隧道，漫无边际地向四面八方流淌。入睡前无论如何要读书，这是最好的安眠药，直到睡着后书自动从手中脱离为止。第二天午间醒来，就又是一个新的早晨了。在平凡的世界全部写作过程中，我的早晨都是这样从中午开始的。对于我，对于这部书，这似乎也是一个象征。当生命进入正午的时候，工作却要求我像早晨的太阳一般，充满青春的朝气，投身于其间。
1: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0: 小说《人生》发表之后，我的生活完全乱了套，无数的信件从全国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来信的内容五花八门。除过谈论阅读小说后的感想和种种生活问题、文学问题，许多人还把我当成了掌握人生奥妙的导师，纷纷向我求教，人应该怎样生活，叫我哭笑不得。更有一些遭受挫折的失意青年，规定我必须赶几月几日前写信开导他们，否则就要死给我看。与此同时，陌生的登门拜访者接踵而来，要和我讨论或切磋各种问题。一些熟人也免不了乱中添忙。刊物约稿，

剧团、电视台、电影制片厂要改编作品，电报电话接连不断，常常半夜三更把我从被窝里惊醒。一年后，电影上映，全国舆论愈加沸腾，我感到自己完全被淹没了。另外，我已经成了名人，亲戚朋友纷纷上门，不是要钱，就是让我说情，安排他们子女的工作。似乎我不仅腰缠万贯，而且有权有势，无所不能。更有甚者，一些当时分文不带而周游列国的文学浪人，衣衫褴褛，却带着一脸破败的傲气，庄严地上门来，让我为他们开路费，以资助他们神圣的嗜好。这无异于趁火打劫。也许当时好多人羡慕我的风光，但说实话，我恨不能地上裂出一条缝，赶快钻进去。我深切地感到，尽管创作的过程无比艰辛，而成功的结果无比荣耀，尽管一切艰辛都是为了成功，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造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我不能这样生活了，我必须从自己编织的罗网中解脱出来。当然，我绝非圣人，我几十年在饥寒、失误、挫折和自我折磨的漫长历程中，苦苦追寻一种目标，任何有限度的成功对我都至关重要。我为自己牛马般的劳动得到某种回报而感到人生的温馨，我不拒绝鲜花和红地毯，但是真诚地说，我绝不可能在这种过分戏剧化的生活中长期满足。我渴望重新投入一种沉重，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会活得更为充实。这是我的基本人生观点。细细想想，迄今为止，我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日子是写人生初稿的20多天。在此之前，我28岁的中篇处女作已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正是因为不满足，我才投入到人生的写作中。为此，我准备了近2年，思想和艺术考虑备受折磨。而终于穿过障碍进入实际表现的时候，精神真正达到了忘乎所以。记得近1个月里，每天工作18个小时，分不清白天和夜晚，浑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溃烂，大小便不畅通，深更半夜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转圈圈行走，以致招待所白所长犯了疑心，给县委打电话，说这个青年人可能神经错乱，怕要寻无常。县委指示，那个人在写书，别惊动他。这是我后来听说的。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比眼前这种浮华的喧嚣更让人向往吗？是的。只要不丧失远大的使命感，或者说还保持着较为清醒的头脑，就决然不能把人生之船长期停泊在某个温暖的港湾，应该重新扬起风帆，驶向生活的惊涛骇浪中，以领略其间的无限风光。人不仅要战胜失败，而且还要超越胜利。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么我应该怎么办？有一点是肯定的，眼前这种红火热闹的广场式生活必须很快结束。即使变成一个纯粹的农民，去农村种一年庄稼，也比这种状况与我更为有利。我甚至认真地考虑过回家去帮父亲种一年地，可是想想，这可能重新演变为一种新闻话题而使你不得安宁，索性作罢。但是我眼下已经有可能冷静而清醒地对自己已有的创作做出检讨和反省了。换一个角度看，尽管我接连两届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人生、小说和电影都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作家的劳动绝不仅是为了取悦于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如果为微小的收获而沾沾自喜，本身就是一种无价值的表现。最渺小的作家常关注着成绩和荣耀，最伟大的作家常沉浸于创造和劳动。劳动自身就是人生的目标。人类史和文学史表明，伟大劳动和创造经

精神既是产生一些生活和艺术的断章残句，也是至为宝贵的。劳动，这是作家义无反顾的唯一选择。但是，我又能干些什么呢？当时已经有一种论断，认为人生是我不能再逾越的一个高度。我承认。 对于一个人来说，一生中可能只会有一个最为辉煌的瞬间，那就是他事业的顶点。正如跳高运动员，一生中只有一个高度是他的最高度。尽管他之前之后要跳跃无数次横杆，就我来说，我又很难承认人生就是我的一个再也越不过的横杆。 在无数个焦虑而失眠的夜晚，我为此而痛苦不已。在一种几乎是纯粹的渺茫之中，我疏忽间想起已被时间的尘土埋盖得很深很远的一个早往年月的梦。也许是20岁左右，记不清在什么情况下。 很可能在故乡寂静的山间小路上行走的时候，或者在小县城河边面对悠悠流水静思默想的时候，我曾经有过一个念头：这一生如果要写一本自己感到规模最大的书，或者干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一定是在40岁之前。 我的心为此而站立，这也许是命运之神的暗示。真是不可思议，我已经埋葬了多少维特时期的梦想，为什么唯有这个诺言此刻却如此鲜活地来到心间？几乎在那一刹那间，我便以极其严肃的态度面对这件事了。是的。 任何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有某种抱负的人，在自己的青少年时期，会有过许多理想、幻想、梦想，甚至妄想。这些玫瑰色的光环，大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环境的变迁而消散得无踪无影。但是， 当一个人在某些方面一旦具备了某种实现雄心抱负的条件，早年间的梦幻就会被认真地提升到现实中，并考察其真正复活的可能性。经过初步激烈的思考和论证，一种颇为大胆的想法逐渐在心中形成。 我为自己的想法感到吃惊，一切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什么又不可能呢？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交通运输部派工作组赴地方指导应对台风美沙克，中国文化元素走进世贸组织开放日，中俄两军将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澳门青年内地实习项目启动。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新华社消息，记者5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为应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交通运输部派出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5日上午，交通运输部调度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区交通运输部门以及广西、广东、长江、江苏海事局，要求切实增强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密切关注气象部门预报预警信息，强化会商研判，增强主动防御意识，落实落细临灾预警、教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抓好响应、巡查、管控三个关键环节，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要加强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多渠道、高频次播发预警信息和安全提示信息，综合运用现场检查、船舶点验等方式，做好巡查检查，严格执行船舶禁限航管制措施，全力做好台风防御应对工作。要扎实做好汛期公路安全风险管控工作，加强预警协同联动，第一时间将暴雨、台风等预警信息推送至一线养护、路政等单位，督促落实强降雨响应、巡查管控以及连续降雨两查两到位措施。新华社消息，世界贸易组织5日在瑞士日内瓦举办开放日暨总部所在大楼建成100周年纪念活动，中方在捐建的姑苏园中设立中国主题文化展区，组织园林游览、古筝演奏、苏绣团扇、百国印章等互动项目，吸引众多参观者驻足观赏，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活动开幕式上表示，改善人民生活，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维护和平和正义，是世贸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共同追求的目标。作为开幕式结束后的第一站，在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永煞陪同下，伊维拉与日内瓦市市长、各成员大使、当地市民代表一道，来到姑苏园展区游园听筝

0: 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领猎号护卫舰、乌法号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组成。中方参演兵力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演习区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港岸阶段，中俄双方将进行联合筹划、专业研讨，组织舰艇参观，开展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活动。海上阶段，双方将开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多个科目演练。新华社消息，澳门青年内地实习项目2026启航仪式5日在澳门科学馆举行。实习项目旨在助力澳门青年拓宽专业视野，积累职场经验，增进对内地发展了解。实习项目联合北京、无锡、上海、杭州、长沙、广州、深圳以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等多地与50家企业开展，涵盖前沿科技、文化传媒、金融实务、社会服务以及新兴产业等多元领域，累计收到逾千份申请，最终录取180名澳门青年。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局长陈元同致辞表示，特区政府始终重视青年成长与职业发展。今年，根据内地产业发展趋势与各城市优势，精心策划系列实习项目，希望各位实习生珍惜机遇，扎实积累专业知识与职场经验。启航仪式后还举行了实习前培训，以帮助澳门青年更好适应内地生活及职场环境。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5日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埃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任免令说，鉴于埃杰伊此前所作努力，根据伊朗宪法第157条，任命其继续担任司法总监。任免令还说，已故伊朗最高领袖此前提出的有关要求，以及穆杰塔巴·哈梅内伊6月28日讲话中提及的要点，将为司法机构改革和发展提供方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日发布通报说，一艘货船当天在也门附近海域遭不明身份武装人员袭击。根据通报，这艘货船在协调世界时5日7时19分，北京时间5日15时19分发出遇险警报，事发地点位于也门荷台达西南约30海里处。近期，也门附近海域海上安全形势持续紧张，国际航运安全风险持续受到关注。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 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5: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6: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4: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5: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7: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
5: 用心
2: 能看见，
5: 能看见。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 全程只需四疗程，让你终身摆脱一切药物依赖。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4: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3: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4: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3: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4: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3: 长亭杨柳细雨，
4: 明月梧桐归鸟，
3: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4: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3: 字字珠玑
4: 唇齿留香，
3: 遇见唐诗宋词，
4: 爱上中国文字。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红十字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开幕，许勤讲话，梁慧玲出席；
1: 全省农产品精深加工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议召开，梁慧玲出席并讲话；
0: 哈电研制的世界单机容量最大冲击式水电机组核心装备制造成功。
1: 小暑节气，黑龙江凭借平均20多度的夏日清凉，吸引众多游客。
0: 第八届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召开在即，鸡西全城焕新，喜迎盛会到来。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7月7号，省红十字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开幕，省委书记许勤出席并讲话，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刘整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省委副书记刘慧出席，副省长从立主持。许勤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向关心支持黑龙江发展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表示感谢，向全省广大红十字工作者、会员、志愿者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全省各级红十字组织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十字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指导下，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履行责任，担当使命，推动我省红十字事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许勤强调，红十字事业是造福人类的崇高事业，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新起点上，全省各级红十字组织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红十字会第1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重要致信精神为引领，大力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切实担负起践行人道理念、传播向善力量的职责使命，奋力书写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要心系国之大者，服务国家发展全局，服务龙江全面振兴，在应急管理、公共安全、民生保障、国际人道合作中担当作为，更好奉献国家，造福人民。要秉持人道宗旨，践行人道使命，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做好人道救助，开展人道服务，架好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连心桥，助力健康龙江、平安龙江和幸福龙江建设。要深化改革创新，落实红十字会章程，坚持依法治会，优化运行机制和工作方式，激发红十字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加强自身建设，建强各级工作组织，深化能力作风建设，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提高社会公信力。各级党委政府要关心支持红十字工作，为红十字组织依法履职创造良好条件。刘整代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他表示，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始终高度重视红十字工作，大力支持红十字事业发展。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和社会各界大力支持下，黑龙江省红十字会认真履行法定职责，积极服务龙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希望黑龙江全省红十字系统和广大红十字工作者、会员、志愿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十字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人民至上，发挥好人道领域桥梁和纽带作用，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矢志笃行，再创新功，开创黑龙江红十字事业发展新局面。省领导杨博、徐向国、方传龙、邵国强出席，团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代表群团组织致辞，中省直单位和群团组织主要负责同志、省红十字会员和志愿者代表参加会议。
0: 5号至6号，全省农产品精深加工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议在北安市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在会上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我省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十五五”发展战略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五转变、一迈进”部署要求，全面实施新一轮农产品精深加工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更好带动农产品转化增值、群众就业增收、地方经济增长，为加快农业强省建设、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梁慧玲指出，农产品加工业联结工农、沟通城乡、一工一农，是农业现代化的支撑力量和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树立工业思维与现代产业理念，坚持以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为主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发展方式从资源驱动为主向创新引领为主转变，产业层级从中初级为主向中高端为主转变，实现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整体跃升。要加快产业优化升级，聚焦粮油、畜禽精深加工和高附加值特色产业，优化产业布局，高质量建设精深加工项目，大力发展精深特新产品，不断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要坚持科技创新赋能，积极开展有组织科研和有组织成果转化，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鼓励企业与大学、大院、大所联合攻关，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加快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完善政校企对接机制，推动科技成果供需精准对接，高效转化应用。要发展壮大市场主体，在靶向招商引资、企业梯度培育、市场开拓上持续发力，加快形成规模效应和竞争优势，大力推进企业技术改造和质改数转网联，做强做优龙头企业，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要强化要素保障，优化布局冷链物流平台和仓储物流中心，构建区域性检验检测服务体系，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加强技能人才培养，为产业发展提供全链条服务。要建好用好各类园区，完善园区功能，加力建设特色产业园区，引导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集聚发展，构建良好产业生态。梁慧玲强调，要强化责任担当，完善省级抓统筹、市级抓推动、县级抓落实工作机制，健全领导干部包联服务企业项目制度，形成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业高质量发展工作合力。与会代表参观了红朗农业科技、华生集团、象宇金谷生化科技、天宇生物科技、大行生物科技等企业和北安市鹅经济产业园，观看了全省2023至2025年农产品精深加工业成果展。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副省长丛立主持会议。
1: 黑龙江省深入实施农产品精深加工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做好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今日的中华大粮仓不仅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压仓石，更聚焦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以丰饶物产为音符，以产业融合为谱线，奏响一曲新时代的产业链发展进行曲。新闻联播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链曲2026》，关注农产品精深加工，端居全国首位。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一粒玉米到底能生出多大的价值。
2: 这里是全亚洲单厂规模最大的玉米淀粉加工基地，黑龙江龙凤玉米开发公司，它是当地整条玉米产业链的原料心脏。最近企业投资6亿完成产线升级，年产能从200万吨跃升至260万吨，一批玉米原料在这里变成淀粉，刚一下线就被传送带直接送进了隔壁东来生物的反应罐。
3: 果脯糖浆、麦芽糖浆、麦芽糊精，这生产工艺就像他这个淀粉乳的深加工的三兄弟。以前我们只有大哥果脯糖浆，现在三兄弟齐了。
2: 龙凤公司产出的淀粉不仅供应全省超60%的淀粉糖加工企业，更辐射周边10多家上下游配套厂。 有了充足的口粮，产业链才能向高处延伸。象谷生物科技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海藻糖生产基地，最近这里的产品形态变了样，身价也跟着大涨。
4: 原来我们传统海藻糖是从细粉嘛，但我们现在做了那个结晶颗粒的，是吧？像这种很粗的，它比普通的海藻糖可能要贵1.5倍大概。像这种呢是更高端的，就是一种我们叫规整颗粒啊。
2: 不止海藻糖，麦芽糖、低聚糖等全系列功能糖也将陆续投产。未来5年，这里将逐步形成年产海藻糖、复配糖各50万吨的完整产业体系，预计年产值最高可达80亿元。
5: 我们也是有信心在附近把它做到全国最大的一个功能糖。

0: 基地，未来在这个产业链中要奏响年产百万吨的最强音。
1: 玉米这条黄金产业链上，除了糖，还有更多高价值的工业原料。在益海嘉里生物制造产业园里，全新投产的谷氨酸钠产品正源源不断下线。生物医药、生物酶制剂，这些看似与玉米毫无关联的产品，正在这里悄然转化。
2: 把玉米做成这个玉米淀粉，做成谷氨酸钠，再做成酶制剂，附加值翻了几倍。做成医药也是一样，20万到30万一吨的这样一个情况，已经是生物制造的范畴了。食品、医药、化工都在这个链条上找到了位置。
1: 隔壁的富祥生物7个月就建起新厂房，看中的正是原料就在隔壁的便利。而这里正是黑龙江绥哈大旗生物制造国家级集群所在地，194家骨干企业在此合奏产业交响，产值突破1000亿元，全国氨基酸生产规模第一的记录在这里诞生。鸿展、象鱼两家百亿级集团扎根，鸿展乙醇产量全国第一，象鱼世界首创缬氨酸生产工艺，新合成全球首家能规模生产药品级辅酶 Q10， 龙头梯队层次分明，奏响了这首恋曲的最强音。今年上半年，全省精深加工产品增至30多种，产品延伸到医药、精细化工、能源等领域，维生素 C 和辅酶 Q10 的销售和出口量都居世界前列。
3: 今后啊，我们讲发展生物制造、合成生物等作为主攻方向，聚焦招商引资、科技创新、培育龙头企业等6大行动，协同打造链条紧密、上下游配套的产业集群，强力推进农产品加工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延伸。
1: 7月7号，省人大常委会召开黑土地保护一法一例执法检查启动会，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王永康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开展黑土地保护一法一例执法检查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的重要举措。要严格对照黑土地保护一法一例条款，紧盯重点任务，优化检查方式，强化闭环管理，着力提升执法检查工作质效。启动会后，执法检查组将赴哈尔滨、佳木斯、鹤岗、黑河、绥化等市开展实地检查，其他市地人大常委会、工委同步开展辖区内执法检查，执法检查报告将提交11月份召开的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4: 近日，哈电电机自主研制的世界单机容量最大冲击式水电机组核心装备大唐扎拉水电机组球阀制造成功，标志着我国高水头大容量水电球阀自主设计制造能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5: 这个直径2.8米的大家伙就是扎拉水电机组球阀，在水电站里它扮演的是超级开关的角色。高山上的江水要冲向水轮机发电，首先得通过它这一关。水流来时，它要精准放行，不需要时它得死死锁住。作为守卫电站安全的第一道铁闸，它的运行可靠性直接决定着整台巨型机组能不能安全稳定地转起来。
6: 当它关闭挡住从200多层楼的高度下来的巨大水流时，球阀要承受的压力就相当于在人大拇手指的面积上占了一个180斤的成年人那么大。我们重点攻克了超高水压下的密封难题，国家标准是每分钟可以有180毫升的漏水量，我们这个球阀可以达到零泄漏，真正代表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最顶尖技术水平。
5: 这个超级开关奔赴的终点站是位于西藏的大唐扎拉水电站，作为国家藏电外送的骨干工程，是目前全球在建综合难度最高的冲击式水电项目。电站共装设2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单机容量位居全球首位。近日，黑龙江省首笔外债登记下放银行试点业务在牡丹江绥芬河片区成功落地。本次业务由中国银行绥芬河分行承办，为自贸区内一家企业完成了境外融资10万港币，借款利率比境内融资利率降低了3个百分点。银行直接办理外债登记试点是国家外汇管理局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的创新举措。试点推行后，企业只需携带基础材料，就可以在银行一站式办理外债登记、开立外债专户。

0: 改变了过去往返外汇局、经办银行之间的繁琐流程，业务办理时长从以往的几天缩短至几分钟，不仅大幅降低了企业跨境融资成本，更通过企业少跑腿节省了企业的时间成本。
1: 小暑至，酷热始，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凭借夏季均温20摄氏度得天独厚的清凉优势，黑龙江吸引大批游客北上纳凉。
2: 就在此刻，上午9:56，我们正式迈入了24节气中的小暑。古语说小暑过，一日热三分，这扇盛夏的大门一推开啊，南方多地就开启了桑拿模式。今天重庆的最高气温是37度，而我所在的哈尔滨吊水湖景区林间实时体感温度是舒适的19度，从37到19相差的不止18度，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夏天。正因如此，四方游客循着清风绿意奔赴而来，沉浸式解锁山林避暑的惬意时光。
3: 距离哈尔滨市区不到100公里的吊水湖国家森林公园，是一处森林覆盖率高达90%以上的天然氧吧。在这里，夏季气温比市区还要低5到8度。今年暑期，景区新建了叠水坝、音乐喷泉、玻璃观景平台及空中魔网，前来森林徒步的游客比往年增长了2倍多。
4: 88
2: 了。
4: 哎，这些跟前这些在高山我都上了，哎，就到这个地方是。最可惜的，
5: 像这个月份的话，我那边老家那边已经要每天都开着空调了，但我在这边的话，我晚上还得盖着小棉被呢。这边的环境很舒服啊，我本来是来旅游的，然后呢就爱上了这里，就干脆就留在这边工作。
3: 说到夏季的避暑胜地，不能不提到伊春。今年夏季，伊春主打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主题，着力打造平均气温22度的高品质森林避暑目的地。夏日的毛兰沟满目苍翠，峡谷两岸奇峰罗列，山水相映，林间清风裹挟着草木芬芳，隔绝了盛夏燥热，让游客流连忘返。在伊春金山鹿苑里，游客们徜徉在清幽的林间草地，与梅花鹿近距离互动，尽享惬意夏日，
6: 感觉特别好。绿油油的草地，这个环境让我感觉非常的适宜。现在呢，全国各地都是非常炎热，可是这里呢非常的凉爽，这真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
3: 入夏以来，黑龙江迎来自驾避暑客流高峰，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们自驾驰骋最美龙江 G331边防路，奔赴华夏东极抚远、神州北极漠河避暑旅居，前往黑河五大连池体验冷泉康养。黑龙江依托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实施十大提升行动40条举措，全面叫响避暑胜地清凉龙江夏季文旅品牌。飞猪发布的2026年暑期出行风向标显示，截至目前，黑龙江省暑期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40%，包车游预订量同比增长64%。
2: 清风拂林海，清凉盼君来，黑龙江的吸引力从来不局限于异域风光，而是全域清凉。避暑康养，沉浸式游玩一起到位，南方热浪翻涌，北方林海生风，诚邀全国游客一路向北，共赴20度的清凉盛夏之约。
7: 清凉的不仅是黑龙江宜人的温度，还有舌尖上的万千滋味。眼下黑龙江夏季旅游市场持续火热，各地商家不断挖掘城市特色，以高颜值、有故事、有温度的创意冰品激活龙江夏日经济，让清凉冰味成为传播冰城魅力的全新名片。
3: 这个夏天，南极冷饮厅的博物馆店成了文旅打卡新地标，每天都有市民和游客专程赶来尝鲜。前店后厂的新模式，把非遗冰品的新口味第一时间送上舌尖。与过去不同，今年这里主打牛奶不加水冰激凌，生牛乳含量高达55%到60%。大雪人、小企鹅、文创冰棍儿一上市就成了社交平台的热门晒图。
8: 是童年的味道，从小我父母就来领我吃，我觉得现在是比小时候更好吃了，
9: 好看又好吃。
3: 不只是南极冷饮厅、马迭尔、老鼎峰等老字号，今年夏天也集中推出文创雪糕和创意夹心冰品，传统冰爽正以更新的面孔走进年轻人的视野。在哈尔滨道外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一款手工裱花冰激凌备受游客青睐。这款能吃的冰城花艺，从花苞到盛放，形态栩栩如生，许多游客拿到手先拍照，舍不得下口。
10: 他特别有心，还给我做了一个5瓣的丁香花。

0: 人说五八丁香花代表幸运和快乐，这不正好商家就把这个幸运带给我了。
1: 放眼全省，今年夏天的冰品矩阵格外丰富。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联合设计的中医冰激凌，把刺五加、姜黄等药食同源食材融入其中，主打好吃不怕寒。赵东市小谷的玉米冰淇淋，一口就能尝到浓郁玉米清甜，蓝靛果、蔓越莓等寒地浆果也纷纷变身冰品新宠。从老字号的匠心传承到新潮流的创意绽放，黑龙江用一口口清凉让文化在舌尖上甜蜜蔓延。
2: 旅发大会进入倒计时，鸡西全城盛装以待八方来客，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核心景区也迎来了全面提质。
3: 为了迎接旅发大会，我所在的千人观景平台也正式的改造升级完成，而这里呢也是打卡新凯湖全景的绝佳点位。从高空俯瞰，这里就犹如一艘行驶在湖面上的巨轮，站在这儿也可以将大小星海湖的景致尽收眼底，
4: 有一种湖波荡漾烟波浩渺的这种感觉，像那个范仲淹笔下的那种岳阳楼记的这种感觉啊。不一样的天气有不一样的美。
1: 围绕旅发大会，星海湖景区对交通路网、基础设施、环湖景观等七大板块进行了系统升级。新落成的房车营地贴心配备小型停车区、新能源充电桩、遮阳贴幕，8.82公里的环湖旅游公路焕然一新，彩色路面搭配音乐路段，开车也成了一种听觉与视觉的双重享受。
5: 马路啊，一个黄色的，一个红色的，真的是太漂亮了。包括那用水啊、保洁啊，包括那个地面啊，都很干净的。你们黑龙江很棒。
6: 来到虎林虎头，乌苏里江源头是绝对不能错过的打卡点。我们现在呢就乘船畅游在乌苏里江上，一边是虎林草木繁盛的江岸，而另外一边啊就是俄罗斯连绵的山林。今年呢全新开通的珍宝岛环岛特色航线，让游客能够深度感受边境的红色地标风采。
1: 今年虎头景区着重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玩法，湿地露营长廊全新亮相，全新打造的知青岁月老街，12个场景宛如12个时光匣子，推开一扇门便走进一段热血沸腾的青春岁月，
7: 感觉又亲切，又使我们回想起以前一些美好的日子，曾经在黑土地战斗过、奋斗过，我感到我很骄傲。
1: 虎头要塞博物馆和刺五加文化博物馆引入 AR 技术，让红色记忆、边疆民俗在光影中活了起来。江边新设的喊江互动装置更是把游客的情绪推向高潮。入夏以来，虎头景区日均游客接待量节节攀升。
6: 来到了山水相依的余亮沟，一路走来可以看到这里的墙体焕然一新。你看我身后的这幅彩绘，江鸡与西字相连便是这座鸡西城。那么这些彩绘是由河南的网红青年画家吴成岩和鸡西本地的画家合作刚刚绘制完成，一笔一画将余亮沟的自然风光和民俗风貌尽数展现。
1: 剪纸、鱼皮画、扎染等手工艺体验区已基本就位，休闲大舞台上演员们反复走位排练，每一个动作都精益求精。
8: 我们余亮沟的山美水美，所以我们这儿的特色美食呢有一个豆腐，表演的是豆娘的角色，艺术还原于生活，我们把这个搬上了舞台。
1: 在麒麟山景区，经过近2个月的焕新升级，人工瀑布与天空之镜新近落成，彩色花岛刚刚完成花卉补种，60米水幕廊桥和威亚飞人项目已通过试运行。
9: 真的是太好玩了，我在半空中挥着手臂感受飞翔的快乐，从空中望向远方，有种一览众山小的感受。
1: 从界江到界湖，从红色足迹到田园牧歌，鸡西正以全新的边境文旅体验静候八方来客。
10: 黑龙江省森林可持续经营暨生态复合经营工作现场会近日召开，黑龙江将大力推广林下复合经营模式，实现从单一木材生产向林果、林药、林菌等多元营养供给转型，助力构建国家森林营养储备战略体系。全省还将推广林下复合种植团体标准，依托标准化技术体系推动北药种植、森林康养、林业碳汇、林产品精神加工、生物质经济等接续产业加快发展，提升林地综合产出。
11: 近年来，我们开发了龙江绿炭、九珍十八品两个省域的林业工品牌。今年年初，我们省九珍十八品也被国家林草局列为了这个标准化引领的典型的案例，在全国进行推广示范。未来呢，我们还会继续开发像蓝靛果呀、林下参呐这种有我们黑龙江特色的林下经济产品，来带动我们省的这种特色产业发展。
10: 目前，黑龙江省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已形成17套全国推广模式，未来将继续探索森林分层综合利用新路径，增强林区造血能力。近日，由省财政厅、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的首届黑龙江省注册会计师行业胜任能力青年挑战赛第一赛程比赛落幕，超过11000名选手完成线上答题、校园预赛、省级复赛全部考核环节。第二赛程比赛也即将启动，优胜队伍将代表黑龙江省出征全国总决赛。大赛将提升全省注册会计师行业整体专业水平与服务效能，储备高素质、专业化、复合型青年后备人才。今天，哈尔滨市首家金融加就业加门口就业服务站正式揭牌启用，服务站集成线上线下20项服务事项。线下设立专门窗口，可以提供求职登记、岗位推荐、创业担保贷款咨询等核心服务。线上在银行自助终端加载就业服务模块，实现了就业登记、失业登记、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等信息自助查询。
1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见。
1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4: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5: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6: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5: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6: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5: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7: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5: 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8: 有人偷东西。
19: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5: 他。
18: 我？
15: 我偷什么了？我？
18: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

东方的荷马史诗《格萨尔》。藏族有一部世界上篇幅最长、至今仍为活态的民间文学作品，它传颂着一位藏族传奇英雄的故事，被誉为东方的荷马史诗，这就是《格萨尔王传》，也称《格萨尔》。它是世界文学史上最长的史诗，仅从字数来看，就远远超过了世界几大著名史诗的总和。2009年，《格萨尔》被联合国列入了世界非遗名录。《格萨尔》史诗由说唱艺人世代传唱流传下来，史诗演唱的内容往往是几万行甚至几十万行。这么长的传奇故事，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能够传唱千年呢？您现在听到的就是史诗《格萨尔》片段，说唱者是年轻的格萨尔说唱艺人斯塔多吉，他说唱时总是眼睛微眯，表情随着唱词的内容而丰富变化，好像置身在旌旗招展、战马奔腾的沙场之上。听众围成一圈，坐在他周围，也都沉醉在他描述的情景之中。格萨尔代表着古代藏族民间文化和口头叙事艺术的最高成就，而格萨尔艺人就是史诗最直接的创造者、传承者和传播者。

格萨尔的演述歌手类型很多，仅以藏族歌手而论，按照说唱技艺的习得和传承方式的不同，主要分为神兽艺人、文之艺人、绝藏艺人、吟诵艺人、圆光艺人等几种类型。在上述五种艺人中，神兽艺人是最为特别的艺人群体，他们大多自称有过奇异的经历、故事和讲述故事的能力来自神兽。这些艺人大多生活在祖传艺人家庭或格萨尔广泛流传地区，有着较特殊的生活经历，他们记忆力超群，虽然绝大多数不识字，但他们却表现出惊人的口头创造活力。艺人们通常能说唱至少一二十。

0: 格萨尔的魅力首先在于他的故事引人入胜。很久很久以前，辽阔藏地妖魔横行，天神之子投胎人间，取名觉如。觉如在困苦中长大，不断降妖伏魔，为民除害，并正式取名为世界雄狮大王格萨尔洛布詹堆，统领领国。格萨尔带领勇士们征服了四大魔王，抵抗强国，帮助弱国，并肃清内乱，使领国日趋富足强大。最后，格萨尔完成了在人间降服妖魔、扶助弱小、惩治强暴、安定三界的使命，与母亲爱妻一同重返天界。格萨尔史诗里包含了很多扣人心弦的故事，像格萨尔是怎样成长的，怎样躲过恶人的陷害，怎样救出心爱的人，怎样杀死魔王，格萨尔的亲人、部下和朋友之间又发生了哪些故事等等。所有这些都是通过格萨尔这个角色串联在一起的，说唱时可以根据实际进行增减，也随着历史进程不断融进新的内容，从而保持持久的生命力。格萨尔的魅力也在于他创造了很多成功的艺术形象，神圣庄严的神灵、生性残暴的妖魔、有血有肉的凡人等，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故事内容充满着进步、正义、美好，满足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深得人心。格萨尔的语言经过了历代说唱艺人的千锤百炼，有散文叙述，也有唱词，汇集了藏语中最具表现力的词汇，活泼灵动，谚语穿插出现，富有哲理，为史诗平添了无穷的韵味。格萨尔是宗教信仰、本土知识、民间智慧、族群记忆、母语表达的主要载体，是唐卡、藏戏、弹唱等传统民间艺术创作的灵感源泉，同时也是现代艺术形式的源头活水。千百年来，史诗艺人一直担任着讲述历史、传达知识、规范行为、维护社区、调节生活的角色，用史诗对民族成员进行温和教育。史诗的演唱具有表达民族情感、促进社会互动、秉持传统信仰的多重作用，也具有强化民族认同、价值观念和影响民间审美取向的功能。不过，随着社会日趋现代化，人们文化休闲方式越来越多样，职业化的格萨尔艺人也大为减少。为了保护格萨尔，政府开展了大量有针对性的工作，其中一项就是培养有文化的格萨尔艺术家。前面说到的斯塔多吉是中国培养的第一位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格萨尔艺人，今年31岁，在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担任格萨尔研究学者。斯塔多吉在现代互联网和摄影摄像技术的支持下，正在进行格萨尔说唱的录制和整理，以便更好的保护和研究。
1: 2013年9月开始，我们在西藏大学专门就是成立了一个格萨尔录影棚。那我目前录制了15部格萨尔史诗，出了2本书，一个专辑。以前都是在那个就是音频的，现在我们就是条件好了以后，我们就录了那个视频的。还有我们在西藏大学藏学研究所下面，我们就成立了一个格萨尔重庆团队，整合了我们在学校内的。

0: 格萨尔的一些专家和还有一些学者在一块儿研究格萨尔石室，在边巴县做了那个边巴县全国格萨尔一人之下。
1: 现在格萨尔史诗数字资源库已经建立，整理出版的文本有多部，还被翻译成英日法文出版。格萨尔在多民族中传播，不仅是传承民族文化、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纽带，同时也是各民族相互交流和相互理解的生动见证。此外，这部史诗还流传到了境外的蒙古国、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塔尔梅克地区，以及喜马拉雅山以南的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等国家和周边地区。这种跨文化传播的影响力是异常罕见的。哲学家黑格尔说过，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这样绝对原始的书来表现全民族的原始精神。对于格萨尔史诗来说，它就是藏族的原始精神的活化石博物馆，是民族心灵深处的珍贵记忆，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全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在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民间的自发保护下，古老的格萨尔的保护和传承正迎来前所未有的良好时期。

别具一格的澳城雕花。花香就是我的八斗秋，果就是我的耕田牛，日里又能背着走，晚上还能当枕头。行路不要盘缠米，夜里不要点灯油，这是流传在湖北澳城一带的一首民谣，唱的是花样手艺人的生活。花样是指妇女们做刺绣时的绣花样子，用剪纸或者刻纸的方式做成。在南方的广大地区，以前这些绣花样子都是由专门的人刻好后沿街售卖，绣花的人只需要买现成的花样，就可以直接参照样子来绣花了。所以剪纸的花样离不了手工绣制，离开了针线活的演绎，就中看不中用。虽然大众认为绣花这种需要耐心和细致的活是女人们做的，刻花样的却是湖北澳城的一群男性艺人。看上去粗手笨脚的男人们怎么会选择做这么精细繁琐的雕花呢？这还得从湖北澳城的地理位置说起。澳城的花样艺人大多集中在灾难不断的长江沿江一带，这里的人们长期在忍饥挨饿的生活中挣扎，时间久了，大家发现荒年饿不死手艺人，虽然不能靠耕种获得富裕的生活，但可以做花样卖钱养家。因此当周边花样传到澳城时，制作花样的人很快就多了起来。做花样是一门简单易学的低成本的手艺，花样制作工具携带方便，只需要肩背花样箱，手摇花样鼓，就可以出门游乡串户了。花样箱，花样箱，百花的园地，鸟兽的天堂，人间喜庆乡里藏。这是唱颂澳城花样艺人的另一首民谣。这首民谣唱出了澳城花样雕刻的主要内容，既有百花，也有鸟兽，还有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各种图案。而花样艺人用刀和纸传达着绣花女的感情，背着花样箱，咚咚锵地摇着花样鼓，把这些美丽的花样送到绣花女的手上。澳城雕花曾经在南方盛行一时，花样传遍大江南北。澳城的花样艺人上湖南走四川，遍及湖北到河南，行江西去安徽，经苏杭澳州至上海。花样品种有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帽花、鞋花、枕头花等，其中尤其以小孩佩戴的围鞋花样最为精彩。澳城的围鞋

以幼小的生命有老虎守护，就可以免受惊吓和疾病的困扰。和其他刻纸工艺基本相似，澳城雕花也是将纸放在蜡盘上，用小刀刻镂而成。只不过澳城的雕花线条充满动感与弹性，也更加纤细秀美。再加上花样艺人为了让白色的雕花看上去更为突出，一般都会加上各种颜色的衬纸，使澳城雕花具有浓厚的观赏性和装饰性。可以说，原本为刺绣而生的花样本身就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2: 夏日炎炎，医院的胃肠门诊又开始人满为患了。为什么天气炎热，我们的胃肠也特别的娇贵呢？您最近是否也出现了像胃痛或者是腹泻的问题呢？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节目。
3: 这凉的啊，就是水果、可乐、冰激凌，就这个冰棍，就这个。咱夏天常吃的这些我都喜欢，我就喜欢吃凉的。
4: 夏天气温高，像这位先生这样爱吃凉的朋友不在少数。据医生介绍，来消化门诊的病人很多都是因为过度贪凉。
5: 因为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天特别热的时候，胃肠的血管是扩张的，如果吃这些粮食呢，血管会很快短时间迅速的收缩，导致胃肠的一个缺血，破坏我们的胃黏膜的屏障，这时候胃就会出现痉挛，也会出现一些腹泻呀，消化不良的一些症状。一个是夏季高温特别热，那种烧烤呀，或者超市里的熟食粮食，它放置时间稍微长一点，它就容易滋生细菌，吃下去就会增加我们急性胃肠炎，尤其肠炎的一个机会。
4: 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夏天吃得太凉不好，路边摊可能也不太干净，但天气热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就总是忍不住。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们健康享受凉凉的食物吗？
5: 适当的可以吃凉，如果你平常胃肠功能比较好的话，比如你从外面热汗回来，那让自己先休息一会儿啊，这个身体降降温，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啊，让它放温一会儿啊，这样双方这个温度调一调，吃进去会好一点。拌粮食啊，吃海鲜的时候啊，放一点姜汁啊、姜末啊、蒜末呀、可以中和一下。生姜有那种解鱼虾泻毒这种情况。
4: 如果已经贪凉吃坏了肚子，有没有什么可以缓解的招数呢？
5: 腹泻就这么一两次两三次，不是特别的水样泻，腹痛不是那么剧烈，不发烧的情况下，适当的还可以自己在家里调理一下，喝一点生姜红糖水就好一些。
4: 除了饮食可以缓解肠胃疾病外，专家也介绍了一个耳穴按摩的小妙招。
6: 现在就开始由护士来为您演示。开始进行的呢是耳轮的按摩的方法，从下往上进行按摩，是1分钟120圈这样一个频率。耳背穴的按摩也是1分钟120次这样的一个频率。第三步是进行耳部的牵拉，向外进行，外上方进行牵拉，上腹的这个胀满等等，我们会着重于它的，这是食道、贲门，还有胃的穴位，是在耳轮角的消失的地方。然后呢，对于下腹胀，从这个地方开始，向这个地方推，一直推到尽头结束。穴位点要停留，啊，要有足够的力度。
2: 夏季我们更容易贪凉，食物更容易滋生细菌，这些呢是夏季胃肠问题的主要元凶。吃新鲜的食物，别过度贪凉，再学几招耳穴按摩，相信可以保护您的胃肠安然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小暑。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这个节气一到，盛夏的气息也越来越浓。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在督导检查防汛工作时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打赢防汛主动仗。董文琴在调研检查旅游客车安全运营工作时强调，筑牢客运安全防线，提升服务保障水平，护航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粤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7月6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以四不两职方式到伊春森工、美西林业局公司、蓝心林场分公司督导检查防汛工作。董文琴详细了解蓝心林场分公司防汛责任落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应急力量配备及物资储备等情况。他指出，要时刻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抓紧抓实抓细防汛各项工作。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加强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防范，做好江河堤坝、中小河流等巡查除险，确保不留死角空白。要提升应急避险能力，全面摸排受洪水威胁的重点群体，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要完善应急预案，做好人员、装备、物资前置准备，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坚持以上率下、靠前指挥、一线督战，确保各项防汛措施落到实处。各级防汛抗旱和应急指挥体系要加强统筹调度，做到防灾、减灾、救灾责任环环相扣，措施扎实有力，力量高效协同。气象、水务、应急等部门要强化信息共享，完善临灾预警、教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到岗、到户、到人，风险早识别、早处置。纪检监察机关要紧盯责任落实、措施执行、纪律作风等，强化监督检查，以严明

纪律倒逼责任落地。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灾一线挑重担、冲在前，切实维护河湖安澜、群众安全、社会安定。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吴慧书记董文琴以四部两职方式到伊美区调研检查旅游客车安全运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安全第一、游客至上，筑牢客运安全防线，护航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董文琴先后来到盛达旅游客运、龙建旅游客运、和盛旅游客运、成城旅游客运包车服务公司，详细了解企业运营管理、安全责任落实等情况，查看车辆安全检查台账，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询问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董文琴指出，旅游客运事关游客生命安全和伊春旅游城市形象，旅游客运企业要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严格车辆日常检查维护，前置车辆运营查验环节，优化服务流程，坚决杜绝带病车上路运营，要加强安全员和驾驶员安全培训，坚决防止疲劳驾驶、带病驾驶，要积极拓展包车服务业务，丰富体验性产品供给，以优质服务赢得市场口碑。董文琴强调，随着高铁时代到来，伊春旅游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各地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旅游客运安全，严格路面执法，强化监督管理，有效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切实守护游客和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要整合旅游客运资源，优化景区直通车接驳点布局，为游客提供安全、便捷、舒心的出行体验。要前瞻性做好旅游客运市场分析，引导经营主体科学发展，规范异地旅游包车管理，促进行业良性竞争。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及时帮助解决企业实际困难。要全力实施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推动旅游业向品质化、功能性、内涵式迭代升级，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调研途中，董文琴登上停靠路边的外地旅游包车，提醒游客系好安全带，并送上诚挚问候和祝福。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市领导高健等分别参加。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瑞报道。7月6日，我市召开省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推进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主持会议。会议强调，抓好统计督查整改是必须扛起的重大政治任务，是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升统计数据质量、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自整改工作启动以来，全市紧盯问题清单，压实各级责任，整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杜绝过关思想，从严从细抓好后续整改，统筹各方力量，对照台账逐项复盘，实现问题全闭环消耗，统筹当下整改与长效治理，从源头防范统计造假，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统计保障。本台记者王慧泽、刘荣祥报道。7月6日，龙跃旅游合作联盟线上交流会议召开，副市长高健主持会议。会上，我市发布了哈伊黑龙江夏季精品旅游线路，龙跃两省旅游协会负责同志分别致辞。哈尔滨、伊春、黑河三地文旅部门做夏季旅游资源推介，与会企业代表先后发言。广东省旅行社协会分别与伊春森工集团、哈尔滨江山国际旅行社、黑河市旅行社协会签署了哈伊黑线路推广合作协议。此次会议标志着龙跃两地旅游合作从单向引流迈向双向赋能，为打通粤港澳大湾区客源通道、激活夏季旅游市场搭建了高效对接平台，实现龙江清凉临海与广东活力湾区资源优势互补，让北国好风光成为更多南方游客的诗与远方。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张庆峰报道。盛夏来袭，位于嘉荫县的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凭借清幽峡谷、临海清流、超高负氧离子含量以及舒适的游览环境，成为游客避暑优选地。夏日的毛兰沟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原生态森林植被郁郁葱葱，负氧离子充沛，生态环境优越。

0: 景区内瀑布飞泻灵动，溪水潺潺清幽，静谧山林隔绝城市喧嚣，一步一景无需滤镜，原生态自然风光治愈感十足。盛夏时节，景区平均气温维持在22摄氏度，无需风扇与空调，步入林间便能瞬间褪去燥热，扑面而来的徐徐山风裹挟着草木与溪水的清香，体感凉爽舒适。行走在峡谷密林与流动山泉瀑布之中，缓解夏日闷热带来的烦躁情绪，康养休闲效果极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眉心之礼，
5: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刚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2: 夏日炎炎，医院的胃肠门诊又开始人满为患了。为什么天气炎热，我们的胃肠也特别的娇贵呢？您最近是否也出现了像胃痛或者是腹泻的问题呢？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节目。
3: 这凉的啊，就是水果、可乐、冰激凌，就这个冰棍，就这个，咱夏天常吃的这些我都喜欢，我就喜欢吃凉的。
4: 夏天气温高，像这位先生这样爱吃凉的朋友不在少数。据医生介绍，来消化门诊的病人很多都是因为过度贪凉。
5: 因为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天特别热的时候，胃肠的血管是扩张的，如果吃这些粮食呢，血管会很快短时间迅速的收缩，导致胃肠的一个缺血，破坏我们的胃黏膜的屏障，这时候胃就会出现痉挛，也会出现一些腹泻呀，消化不良的一些症状。一个是夏季高温特别热，那种烧烤呀，或者超市里的熟食粮食，它放置时间稍微长一点，它就容易滋生细菌，吃下去就会增加我们急性胃肠炎，尤其肠炎的一个机会。
4: 可能很多朋友就总是忍不住，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们健康享受凉凉的食物吗？
5: 适当的可以吃凉，如果你平常胃肠功能比较好的话，比如你从外面热汗回来，那让自己先休息一会儿啊，这个身体降降温，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啊，让它放温一会儿，这样双方这个温度调一调，吃进去会好一点。拌粮食啊，吃海鲜的时候啊，放一点姜汁啊、姜末啊、蒜末呀、可以中和一下。生姜有那种解鱼虾泻毒这种情况。
4: 如果已经贪凉吃坏了肚子，有没有什么可以缓解的招数呢？
5: 腹泻。

0: 蟹就这么一两次、两三次，不是特别的水样蟹，腹痛不是那么剧烈，不发烧的情况下，适当的还可以自己在家里调理一下，喝一点生姜红糖水就好一些。
1: 除了饮食可以缓解肠胃疾病外，专家也介绍了一个耳穴按摩的小妙招。
2: 现在就开始由护士来为你演示。开始进行的呢是耳轮的按摩的方法，从下往上进行按摩，是1分钟120圈这样一个频率。耳背穴的按摩也是1分钟120次这样的一个频率。第三步是进行耳部的牵拉，向外进行，外上方进行牵拉，上腹的这个胀满等等。我们会着重于它的，这是食道、贲门，还有胃的穴位，是在耳轮角的消失的地方。然后呢，对于下腹胀，从这个地方开始，向这个地方推，一直推到尽头结束。穴位点要停留，要有足够的力度。
3: 夏季我们更容易贪凉，食物更容易滋生细菌，这些呢是夏季胃肠问题的主要元凶。吃新鲜的食物，别过度贪凉，再学几招耳穴按摩，相信可以保护您的胃肠，安然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程咬金一见到西魏王李密，不等李右长史这一次立下大功啊，一看这战局有变，当机立断，就用您赐给的金牌把大将军徐世绩调往黎阳了。多悬呢，谁知道东郡丢了，这要不是李长史见景生情，当机立断，顺势而为，恐怕黎阳够呛啊。这战报再传到金庸城，您再做调配，调兵遣将，再往那黎阳派，哪来得及呀？哪有这功夫啊？还得说咱长史啊，要么大军事家，我是服啊。所以呢，我向陛下为李长史请上宫一见。李长史，你说说，你当时怎么琢磨着？你这怎么想起这个妙计的？喂，李玄英用手点指程咬金，程咬金啊，你在陛下面前还要献口雌黄吗？啊，分明是李密呀、啊，突然一扬手，打住了李玄英的讲话。哎，这陛下。陛下明鉴。李玄英啊，匍匐在地呀，陛下呀，我这的出口。李密给止住了。李密先说话，你不先说话，你让程咬金把这上阙给占了，我怎么说呀？啊，我现在埋怨你不该把徐茂公调到前线，不该让他去镇守黎阳汤，这话我也说不出来了，现在已然成为既定事实了。如果我再问其中的责任，我再问徐茂公的罪过，徐茂公现在可在黎阳啊，我手中没有人家半点把柄，人质都没了，人质被你们带到前线了，交给徐茂公了，我怎么掌控人家呀？我现在就得笑脸相对呀，有什么事儿，打完这仗再说吧，现在是坚决不能跟徐茂公翻脸的。李密也又憋又气，但是还无能为力，制止了李玄英的说话。现在不是抱委屈的时候。玄英，爱卿，
7: 陛下，臣上，
6: 我知道你受惊了，
7: 受惊还算小的呀，
6: 臣主要是受，别说了。李密心说没完了，你还啊， 李玄英不知道李密为什么又发火了，怎么还对自己发火呢？玄英爱卿，朕知道你这一路也受苦了，但是你审时度势，能够深切体会朕意，把大将军调往黎阳镇守，此乃大功一件。憋着嗓子说出来的，多不情愿呢。李玄英愣了，
7: 大功一件。
6: 哎，程咬金说，听见没，陛下说你大功一件呢，得好好的赏你呀。陛下怎么赏李长史啊？赏李长史黄金百两，锦缎百匹，听见没，黄金一百两，锦缎一百匹呀，还不赶紧的赶紧谢恩呢。
7: 谢
6: 烛龙恩。李玄英听也行，嘿，我落了一百两金子呀，还有一百匹绸缎，那玩意也不少值钱呢。但是我得说程咬金的事儿啊。还没等他说呢，程咬金说话了，陛下，这一回啊，那俺老程也有功啊，是我保着长史前往前线的，这一路之上多少困难吧，多危险呢，光那刺客那杀手我就打跑了五六波呀，是不是李长史？我哪见刺客了？怎么没有啊？刺客一来，你躲在车里瑟瑟发抖，光呜呜，你说不出话来，有这事没有？我是说不出话来，你把我嘴堵上了。当然了，怕刺客听到对你不利呀，是不是？你叫我保护你那刀。这时李密生气了，心说程咬金呢，你还蹬鼻子上脸了啊？你还给我请起功来了？程咬金，我来问你，你到前线干什么去了？我看看大将军去了，这不是跟陛下你请的旨吗？你给我一块金牌，我赶紧的就到前线去看大将军去了。到前线呢，我才知道啊，闹了半天呢，大将军根本没病啊，大将军是跟陛下您呢合起伙来，你们定的这一条妙计呀，瞒过所有人，也把我给瞒过了。陛下你们真坏呀，定了这妙计为何不告诉我呢？你看咱俩见面了，见面的时候你告诉我大老程不就完了吗？我何必还忙活活的赶奔前线呢？李密心说话，我是不告诉你们，你非得让所有人在场，我能说吗？我到现在这亏子扣我脑袋上了，成我不告诉你了。程咬金，好，你说的好，说的对，是奉寡人金牌，你到前线去看大将军最后一眼，对不对？
7: 对呀，
6: 陛下您是知道的呀。你不还给我块金牌吗？我还金牌来了，还金牌来了。程咬金嬉皮笑脸，把金牌双手往龙书案上一放，这叫完牌归赵。程咬金，这事没完。怎么没完？寡人要问你，你为何滥用金牌之权？
7: 陛下你说这话我就听不明白了，我怎么滥用金牌之权了？
6: 寡人给你金牌是让你可以到前线去见大将军，谁让你把大将军家眷带往前线呢？你不知道前线危险，大将军把家眷留在金庸城，金庸城重兵保护，大将军可在前线安心作战，你现在把大将军家眷送往前线，这不让大将军分心吗？另外这将士的家眷没有军令，何人可以送往前线？你这不是 滥用金牌之权吗？对，对，陛下，你说的太对了。哎呀，李密一听，程咬金还承认错误了啊？承认我说的对呀？该当何罪？陛下，你说该当何罪？这一问呢，你别看李密那么生气，程咬金回来我非得治程咬金之罪不可。但李密呢，他也心里头有准备，知道程咬金肯定不能认罪呀。程咬金不认罪就得给我矫情，然后我试他跟我矫情的程度，最终给他定个重罪。所以呢，李密心里头现在没有一个量刑的标准的，还没给程咬金定罪呢。结果人程咬金被自己这么一问，当时说你说对，你说应该定什么罪？李密说那你自己说说，寡人应该定何罪？哎呦，这罪可不小啊！滥用金牌之权行这样的事情，哎呀，他原来再大的功劳也得给他抹去了，肯定不能留着。哼，当然了，他无论立下再大功劳，也得给他一撸到地，把那功劳取消。哎呦，那我得恭喜陛下，您呢又省一笔钱。我要是李密一听程咬金，你休得在这里跟我嬉皮献脸，你说这啥意思？我怎么叫省一笔钱呢？是，陛下您刚才不是说李章是有大功吗？赏他百两黄金，是什么这个锦缎百匹，不是您说的吗？你这把他功劳一取消了，这百两黄金、锦缎百匹没了，这不咱国库不用往外掏了，不省一笔钱吗？我这，李密说程咬金，你给我胡言乱语什么？我现在说你的事儿，不，我说陛下，您想好再说啊。您现在说的事儿，准确的说，是用金牌调大将军家眷奔前线一案，是不是这个案子？啊，对，您是要问这个案子的罪，对不对？不错，那好啊，这个案子先确定了，确实有这个案子啊，大家都承认。但是犯案之人您得找清楚了，这跟我程咬金可没有半文钱关系呀。陛下，这罪可不能够轻易的往我这大功臣脑袋上扣啊。

0: 你别看这一次立大功是李章史，我这一次那我起码来说是次功啊，我立的功劳也不小啊，你看把我折腾的左一趟右一趟的，对不对？我本来有功之神，我还没为自己讨功呢，你现在给我一个罪过，我可担当不起。这事儿要问您，问李章史。用金牌调这大将军家眷的是李章史干的事儿，不信您问李章史。哎，我说李章史，我说对不对？这事儿是不是你干的呀？啊，李玄英一听啊，啊，腾，也不等李密吩咐，气得一下子又在地上蹦起来了，也不跪了，用手点指程咬金。哎，可不要直呼其名啊！我说李玄英，我叫了你半天李章史了，我对你多尊重啊，你怎么张口叫我的名字呀？这多不礼貌啊！要照这意思呀，我一脑大耳瓜子扇你，你信吗？啊，都！李密生气了，程咬金的，寡人叫你名字可不可以？可以。谁让你是主公啊？你爱叫谁叫谁呀？但你别督我呀，我咋地了呀？咋地了？程咬金，你这血口喷人呐！分明你拿着金牌，把这大将军家眷你调出了金庸城，送到前线去的，怎么成了我的事儿了？
1: 哎，李章史，可别这么说，可别这么说，这大家眼睛都看着呢，哎，这事情从头到尾，哎，怎么发展的，都有证人呢，你怎么瞪眼说瞎话呀？不是你一直带着兵守着大将军府吗？你在那盯着大将军府，你怕大将军的家眷有危险，后来呢一听说大将军在前线有病了，赶紧的就拿金牌把大将军家眷由打府上调出来了啊！你还担心呢这一路之上无人护送怎么办呢？要么说巧了吗，我正好在陛下这边讨了块金牌，要赶奔前线，走到北门碰到你了，你非得拉着我呀，要我带着你，带着大将军家眷，到前线去。我当时不是不干吗？我那哪行啊？啊，陛下知道不知道？我也没这任务。我说你要是带，你自己带，这事别掺我。哎呦，你不干呢，又抓又扯，最后啊，你啪都摔倒在马底下了，在那跪着求我，众目睽睽呀、啊，我手下人可都看见了。你手下人在远处也看见了，守门的士卒都知道啊。我一看你这是何意呀、啊？哎，我说不答应不答应，你让我程咬金犯错不行，陛下没给我这个职权。我一说这话，你当时有打兜里摸出金牌来了，你一晃荡说用金牌命令我，金牌在此如朕亲临，你的话就是陛下的话。当时你是不是这么说的？你说程咬金，你如果不听我呀，马上让我手下之人就地把你正法，我有金牌，有先斩后奏之权，是不是你说的话？哎，程咬金，你在前线就这么污蔑我，现在到陛下面前了，你还敢在这里犯欺君之罪？我怎么欺君了？我怎么欺君了？即便是你拿着金牌命令我，我当时我都不干。我说你的金牌是你金牌，我手里也有金牌，我的金牌是奉陛下之命到前线看我三哥去，看大将军去，我不管你金牌。我说不行的话，咱俩一起进宫面驾，让陛下他说一句，他要说让我带着你保着你到前线，我就保着。如果陛下不让我保着，对不起，我不能奉你金牌。当时我是不是这么说的？是不是这么说的？不是，陛下，别听他说的，他说的是我的词儿。什么你的词儿啊？什么你的词儿啊？啊！当时咱俩僵持在那里了，你不愿意跟我回宫，这个时候你发动群众了，你把我三哥，他那老头，那徐盖，还有那他那俩兄弟，包括我嫂子，包括嫂子怀里的孩子，把他们全叫出来了。这些人呢要给我下跪呀，哭着求我呀，用道德绑架我呀，说老四啊，你怎么说呀？

也跟老三你们是结拜兄弟呀、啊，家里有了一个头磕在地上弟兄啊。老三现在不行了，我们想见老三最后一眼，让你保个驾。你怎么就那么难呢？你怎么就推三阻四的？你算不算瓦岗英雄啊？你是不是贾柳楼弟兄啊？你个义字何在？一说这话，陛下，您也知道俺老成这个人呐，哎呀，受不了这个鸡呀、啊。一说我不义，那哪成啊？本身我就打算到前线见我三哥最后一面。那老头他也要去，再加上李玄英也说了，说他有金牌，一切罪责回头陛下如果责怪下来，他来承担。而且他说了，他要跟我一起到前线去，要看望看望大将军。如果大将军真有个三长两短，他就接管大将军人马，继续为国家去评判，去打那季军，是不是你说的？我从来没，是不是你说的？就你说的，我手下人都听见了，你手下人也都看见了，守门的人也能为证。陛下，他拿金牌命令我，金牌在此如朕亲临呢。我看到金牌就像看到陛下您一样，我敢对陛下不敬吗？人家拿金牌命令我，那我只得服从啊。所以呢，只能领着我手下亲兵护送李长史，护送大将军的家眷赶奔前方阵地呀，这就是以往经过呀。陛下，直到今天呢，您要不说，我还真不知道李章史有这么大胆子啊。感情他不是奉了圣旨啊，他是直接的命令我护送他，护送大将军的家眷奔前线的。那这是罪过呀，这罪过必须罚呀，对不对？陛下您说了，该怎么罚？怎么怕？我绝不拦着啊。李玄英说，程咬金，你这血口喷人呐，明明这事儿是你做的，你反倒诬陷于我。程咬金，这事今天没完，我李玄英豁出这条命，今天也得给你把这件事说清楚。哎呀，我说李长史啊，我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人呢啊，用完人之后，好家伙，卸磨杀驴呀、啊，把这罪责全扣到我脑袋上了。你还在这里跟我玩命？我告诉你，李玄英，俺大老成从来不怕打官司，打听打听，当年这热汤我滚了多少个？哎，我还就告诉你，陛下，我也告诉你。哎呀，李密一听，他能耐了，他，嘿，我今天就一口咬定了。我这奉李玄英金牌调动的，我没有罪。陛下，你要治我的罪，我不服。李玄英说，你还不服？我何时用金牌调你了？分明是你把我金牌抢走了。胡说八道，陛下胡说八道。哎，李密说，谁胡说八道？不是，我说这李玄英胡说八道。你看，他说我把他金牌夺走了。陛下您看，我的金牌我已经物归原主了，还给陛下您了。他的金牌，程咬金一拍自己身上，没在我身上啊。陛下您再往李玄英手上看看，他手里拿的是什么？李密一瞅，李玄英手中明晃晃金灿灿，拿的分明是一块金牌呀。李密用手一指李玄英啊，那金牌怎么还在你手中？陛下，这程咬金给我看手相塞给我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把李密气死了，哪还有看手相的事儿啊？程咬金说，陛下，所谓砍的没有炫的圆的啊，您看他当着陛下您的面手里拿着金牌都敢诬告于我呀，这人多大胆子呀。陛下，哎呀，这一路之上你不知道啊，就他净催我赶紧走赶紧走，我想吃点饭都不让我吃，我想喝点水都不让我喝呀。我们得知了我三哥就大将军死在前线消息，哎呦，他命令我呀必须穿校服。我说我个结义兄弟，我系个孝带子就行了，不行，必须穿校服。他自己都跟自己穿了一身校服啊，对不对？我那校服是你给我穿的。你看，当着陛下你怎么老说瞎话呢？程咬金，李密一拍龙胆，
程咬金。

0: 要把寡人这里当成闹事。你这般说长史，可得有实证。寡人必须把此案查到底。既然你说你手下有人证，那守门的也是人证，李长史手下之人也是人证，那寡人就要好好的审审此案。
1: 可以呀、啊，没问题呀、啊，陛下，这事您甭管了。您这日理万机，这么多事儿，你这事您还管着干嘛呀？这么着，把此案交给大理寺，让大理寺审理。我们俩当事人打官司，打多久我都不怕。对，要交给大的。李密一听，交给谁？交给大理寺啊，大理寺审案的呀。你不交给大理寺，交给谁呀？交给李密眼珠一转，我不能交给大理寺。我大理寺卿现在是魏征魏宣城啊，谁知道魏征在这里扮演什么角色？他知不知道此事啊？好嘛，瓦岗在，他都敢把你程咬金、秦琼、罗成的家眷送下山，这事让他审理，他能一碗水端平吗？此乃军机要事，大理寺不宜插手。军机要事，那行啊，把这事儿交给元帅府，元帅府管军机的，交给元帅府审理。对，要交给李密一听，元帅府也不能交，怎么元帅府副元帅罗成啊？哎呦，李密心说，还是你贾柳了的人。不对，李密心说，这元帅府实际掌管是寡人，寡人我要亲自审理。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西魏王李密被程咬金折腾的脑仁疼啊，都快气糊涂了，都快想把此案交给大理寺。一琢磨不行，大理寺卿魏征魏宣城，那他们兄弟老大呀，能不像他们吗？想把此案交给元帅府，一琢磨也不成，如果直接交给元帅府审理此案的罗成、罗公然他们老哥的老兄弟，好嘛，合着现在，这大理寺被他们老大占了，这元帅府被他们老兄弟占了，哎呀，李密最后气坏了，朕要御审参，我要亲自审理。好，好，陛下，我还以为呀，您日理万机呢，我还以为现在大兵压境，您呢？得想着军事为上的，不会以这件小事绕心的。没想到您要龙楼预审，那太好了，那太公平了。

既然您要预审，作为当事人的我呀就得提交证据，对吧？我不能够空口白牙的就说人家李长史带走了大将军的家眷呢，我得有证据呀，对不对？李长史也一样，他要是说我带走了大将军的家眷，什么把他挟持了，他也得有证据，他得有物证，得有人证。现在来看呢，物证是不可能有了，这金牌在他手里呢，哎，他有什么物证啊？他得有人证，这个人证那就不能说自己手底下，我也不能说我手底下人呢。你问我手底下人，人家肯定说他看见李长史非得命令我保护他去前线呢。你问他手底下人，他手底下人呢得说相反的话，这都得避嫌呢，对不对？按照法律都得回避，那得啊找那不相干的人。哎，谁往前送的徐将军他们的家眷，那就让人家眷开口说话，人家每个人两只眼睛啊都看得清分得明啊，对不对？这么多家眷不能串供吧，那徐的将军家眷的口供是最重要的证据啊。陛下，这证据我给您带来了，就在我这里。说着，程咬金一伸手，又打怀里掏出一封信来，那是临走的时候徐茂公交给自己的。徐茂公不给程咬金咬耳朵吗？就告诉程咬金，如果回了金庸城，如果遇到这时不可解的时候，如果陛下非要审理此案，你就把这封信拿出来。这封信是我父亲，我这兄弟，还有我妻子啊，就差我儿子了，他一岁，他也没办法写。其他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都有口供，而且有签字有画押，不会签字的画个圈盖上手印都有。凡是法律上的程序，这上面一点不落，你带着交给陛下，看陛下怎么决断。程咬金看事到如今该拿出来了，拿出这封信证词啊，往龙书案上一拍，陛下，我是不识字啊，但是呢我琢磨着可能回来得打着官司，于是呢我在前线就把徐的将军他们家眷我就叫出来了，我让他们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全写明白，我告诉他们了，这可关系到一个官司啊，你们嘴一歪歪，哪怕说错一点儿，死的不是我，那就是李玄英啊，你们得想明白喽，你们一定按照实际情况实事求是的写，否则的话那就叫做欺君之罪，那就灭九族，听到没有？他们都说听到了，吓得一个瑟瑟发抖。你看老头那字啊，写的歪歪扭扭的，吓的那是啊。人家把这口供写出来了，陛下，既然您要审理此案，好啊，口供在此，您看着办。往前一推，推给李密了。嗯，李密一看什么口供，把这封信拿过来，拆开信皮，掏出信瓤，厚厚一叠纸，那全是口供啊。展开一看，李密这个气呀，怎么的？人口供上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徐盖徐茂公那俩兄弟说的太清楚了，说自打大将军一出城，我们就发现我们的府啊被人给保护起来了，我们呢还特别欣慰呢，知道这是陛下您的关怀呀，我们感念隆恩。但是呢突然间有一日，元帅府右长史李大人登临我们府邸呀，就告诉我们大事不好，说我儿子徐茂公在前线不成了，奄奄一息呀，要见我们最后一面，让我们赶紧的收拾停当了，当天晚上就得离开金庸城啊。而且李长史手拿着金牌，说这是奉陛下您。

带出城。程将军，你呀最好保护我，保护徐将军老小，咱们一起够奔前线。可程咬金他把脑袋摇晃得跟拨浪鼓似的，他怎么着他也不同意呀、啊。他说他奉了陛下之命，只是到前线去看望我儿子，但是并没有奉陛下之意保护我等去前线。人家说得好，这超出他的金牌范围了，怎么说他也不同意。李玄英说，这一路之上容易遇到艰难呐，万一遇到刺客怎么办呢？哎呀，好说歹说，一个劲的求情，程将军就是不同意啊。李长史又让我们呐下车跪求程咬金，程咬金呢还是不同意啊。我们心都寒了，没想到啊，一个头磕在地上的人呐，他怎么对我儿子那么寡情啊？可是程咬金说了，他就得认亡命，说不行啊，跟着李长史一起前来面驾请旨。李长史一急，拿着金牌命令程咬金必须听他的，必须送我们到前线。程咬金这才不情不愿的尊奉金牌，保着我们到达前线呢。但程咬金呢，怕这事儿未来说不清楚，非得逼着我们写下口供。那没办法呀，我们只能啊录下口供，等圣上明鉴。圣上啊，这事儿是李长史做的，这也是为了我儿子呀，为了我们呐，望陛下您多多开恩，我们向他求情了。一章两章三章说的都是一回事儿，角度稍微有些不同，那毕竟尊卑高低他不一样啊，所以呢看到情况也不一样，但是所说事实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李玄英把我们带出的大将军府，带出的金庸城，送到的前线。喂，李密一看，气得李密浑身发抖啊！这是徐盖他们的口供啊，一点不假。你看，能写字的，我让他们亲笔写的，签上字，盖上手押；不能写字的，我让军中主簿给写的，也都签了字，盖了手押，而且主簿的名字也签上了。陛下，这可是千真万确呀，如若不信，陛下您派人到黎阳把他们再调来，您亲自审问，要是有半句虚言，陛下您大刑侍候他们。我侍候谁呀？我李密心说话，我到前线再把他们调来，我能调回来了吗？我喂，这李密呀，气不打一处来，但是来了气都得憋着呀，人家口供在此啊，两者牵扯的当事人在这里有口供，人家就说是李玄英带走的，人家就说是朝廷派兵保护人家的。我现在给他否了，我说不是朝廷派兵保护你们的，而是朝廷派兵监视你们的，我这话能说吗？虽然是徐茂公跟我定的这个计，但问题是他定完计这事儿，我也不能把实话说出来呀。哎呀，徐茂公啊，你这是让寡人吃了一个哑巴亏呀。程咬金在旁边也不敢乐，还吹呢。我说陛下、口供在此，审谁审？是你审呢，是交给旁人审的？最好您审的啊，这里头我看怎么还有一些秘密呀，这些秘密也最好别让人家知道了，这要是传扬出去，这玩意儿不好听啊。陛下，还是您龙楼御审，现在审还是明天审没关系，反正这事儿审不清楚啊，我不打算回内帐军了啊，内帐军让我二哥让他去带着就得了，这打仗我也不跟着了，这跟着干嘛呀，我这官司要紧。和程咬金大义凛然呢。李密点点头啊，拍了拍面前的口供。李密明白呀，现在这案子呀就是个扯皮案子，你如果死较真儿，所有人都得罪了。程咬金都说了，他逆

宁可打官司，他也不带内藏军了。可是宇文化及兵临城下了，正在攻打黎阳汤呢。寡人我马上要统兵前去御敌，我还得用着秦琼、徐茂公、程咬金等人呢。这些人是武将啊，我不能不用啊。喂，哎，李密气得差一点没脑溢血了，心说：“哎呀，行，你们这贾柳楼弟兄连起手来让我好看呢，这是啊，好，我没办法不忍，没办法不忍，现在非常时刻，我得用着你们，等着，等着。”等把这宇文化及打走了，把他们打垮了，回来我一定好好的再说说此事。这事没完，没完。怎么这味儿了啊？气坏了，这一肚子气。哎呀，现在这肚皮啊都往上涨多少啊，心说我得吃逍遥丸啊，不然的话这顺不出这气呀、啊。哈。既然有这口供，这个案子呀也不用大审了，已然很清楚了，这就是李玄英说就是程咬金他们的事。都把李玄英吓一跳啊，这是谁说话呢？怎么这动静啊？一看李密瞪着眼睛红着脸，用手点指自己。李玄英，别说话了，别说话了，这个案子很清楚，人证口供都在这里，你还说什么话呀？啊，分明是你不明真相啊！你觉得徐大将军要不行了，你怜悯于他，你没有向我请旨，你就将他家眷带往前线，要看他最后一眼。其心是好的，但是程序有问题呀。要都像你这样，那我这金牌有何用啊？啊，那朝政不就乱了吗？你这贻害后世啊，你不处罚你，难以警醒众人，朕必须严惩啊！李玄英一个逼，他还想给自己伸冤呢，就见李密向他一使眼色，那意思呀。这锅你先背着吧，你不背着案子结不了啊，现在不是说这事的时候。我李玄英明白呀，李玄英说得，我走的时候我就倒霉，我走的时候塞袜子，回来的时候我还倒霉，回来的时候我背黑锅呀。你什么你这臣认罪，他只得认罪。哎，对了，程咬金说早认罪就得了呗。陛下，这李长史啊，你也说了是一片好心呐、啊，好心办坏事啊，您处罚稍微给个处罚就行了，不要把他给杀了啊。李玄英一听心说话，程咬金你好狠呐，还想要我脑袋呀。李密心说我能杀他吗？我杀他不冤枉死他了吗？李玄英，朕要给你处罚。既然程将军给你求情了，这处罚呢也不宜过高。这样吧，刚才你不立了功了吗？又赏赐你黄金百两，绫罗百匹，对不对？这个赏赐全部取消，以功抵过，就这么地了。结案，结案了就案。李密心说不结案我还在这里受你气呀、啊。这案就这么结了。臣谢主隆恩。李玄英能得，哎呀，我这黄金还没拿到手呢就飞了。程咬金这个乐呀，嘿嘿，先说话，跟我老程打官司你们还嫩点儿，老程打官司的时候你们不说穿开裆裤呗也差不多少啊。主公啊，那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回去吧。李密心说你们不回去还想在这吃饭怎么的。李密啊刚想说退了下去，
就这时候啊，噔噔噔噔噔，有黄门官来报啊，报启禀陛下，王君阔将军在宫门外求见，向陛下当面认罪。啊！李密一听，谁来了？王君阔王将军带着卢明星、卢明月、福固中、费天喜四人要求见陛下，说向陛下请罪。啊！李密一听，好，来得好啊！哎呀，我这一肚子气，我没处撒呀，跟程咬金我没办法撒，人家把这证据攥得死死的，一口钢牙咬定人家一点错没有，我要想治他的罪，得从头开始捋呀，捋到底，把这案子查明白了，他能有多大罪还不知道呢，但我这口气我可出不来呀。嗨嗨，王君阔来了，倒霉蛋来了，怎么东郡丢失，王君阔早就先向李密发来战报了，你这不报不行啊，战报800里加急发来，李密昨天就收到消息了，李密是又惊又气，惊之惊，东郡居然这么轻而易举的被人家给夺了，那能不惊吗？气之气，没想到啊，我看错人了，我不但看错为宝了，我还看错那王鬼了呀，嗨，一个把城卖了，一个把粮草给我拉走了，哎呀，寡人丢人呐。李密啊，昨天晚上都没大好睡觉啊，结果今天呢又遇到程咬金、李玄英在这么一折腾，李密这肚子气的呀，往上鼓着比程咬金的大草包肚子还大呀，眼瞅着要给气裂了。哎，这时王君阔居然回来了，要求见自己。李密马上这心里头产生了一种恶念呢，先说话程咬金，王君阔啊，罗成、徐茂公、秦琼、魏征，你们这些假柳楼的弟兄处处给我难看呐，你们呐插花挽套打连环计，把我像二傻子似的耍得滴溜溜乱转的，你们在那抱着肩膀冷笑啊啊，认为我真傻呀，认为我现在真的拿你们没办法呀，还用得着你们呢不是吗？但是有人他犯了错了，他落到寡人手里了，我拿你程咬金、拿你徐茂公没辙，我可拿着王君阔有辙，东郡如何丢失，他就没有责任吗？啊，这责任可大可小。昨天呢，如果没有今天这事儿，我还没想着怎么惩罚这王君阔呢。今天有这事儿，把寡人我气得够呛，我没办法找你程咬金麻烦，行啊，那就来个李代桃僵吧。哼，谁让王君阔这个时候撞上门来了，让他们进来。李密啊抖擞精神站起来了，看看李玄英、李爱卿，陛下，你作为元帅府长史留在这里啊，要审一审这东郡之案。臣遵旨。李玄英也明白了，程咬金一听，程咬金说：“那我也别动了，我也在这里听一听。”都，程咬金，你乃内帐军将领，无旨出内帐军，这得有内帐军处罚。哎，处罚啥呀？之前我给您呢请这金牌了，您都给我金牌了，您给我金牌了，就等于赦免我一切罪过了。不然的话，您当时应该让我回归内帐军进行处罚去，对不对？您当时没让我去，我奉您的。

0: 认出金庸城的，就证明您呢把我之前犯的过错呀给赦免了，不是吗？哈哈，程咬金，我现在不顾问你话，你回内藏军，我看秦琼怎么处罚于你。回去，我在旁听不行，回去。
1: 好，回去。
0: 程咬金一看李密，哎呀，这样子呀，坏了，老气有点悬呐。程咬金一转身要走的时候，看了一下李玄英，我说：“李长史啊，小心点啊，小心点，有些事儿啊，不要落井下石，否则的话呀，回头有你好看。”哎，程咬金，你敢威胁我？哎，我刚才给你问家里好呢，你看你这人，哎，这张口就诬陷人，真是的。我走了，反正李密没听见。程咬金迈步走出宫殿外，正赶上王君阔被人领着往里走。程咬金冲王君阔一使眼色，老七，今天小心点儿。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0: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1: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9: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0: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寒，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

0: 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1: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1: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穿越千年时光，
5: 推开历史之门，
1: 打捞人间烟火，
5: 走进市井巷陌，
1: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5: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5: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 人间烟火。
6: 欧阳询的结构意识还有第三个，有第三个门道，叫什么呢？量白。量呢，其实就是量尺；白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那汉字，不就是一个黑的，一个白的，就是指这个。啊，白的这个空白留下来的空白，啊，两百的意思是说，字内流出来的那个空白呀，就像量尺啊，哎，往那一放，给它截出来的，就这样哗借一下划出来的一样的，非常的整齐。啊，清朝有一个书法理论家叫达崇光，他写了一本书叫《书法》。这个书法里边呢有一句话，我觉得来说这个两百说得更清楚。他说，画能如金刀之割颈，白始如玉尺之量齐。我觉得真是讲到点子上了，说那个笔画要做的什么样子呢？笔画就像是拿这个金刀割的某一个东西，唰一割过以后非常的斩截明净。做到这样的话，你这个里边的空白就会像拿玉尺给它量出来的一样的，所以我给它取名叫量白。如果能够明白这一点的话，其实这个时候就发现语言是苍白无力的，不能够充分的说出来传递和表达这样的一种美。你一旦看到这几个字，你马上洞若观火。比如在补上贴里边有一个字，我们就举个例子，鱼字，如果正常书写的话，我们先写第一横，再写一个竖画，再写一个撇，通常这个横画的收笔和撇画的起笔会到这个竖画的右边去的，但是在这里边全部被这个竖画给挡住了，这个竖画非常挺拔，把横画把撇全部挡在它的左边，不到右边来。而右边的这个几个笔画呢，本来上面是个撇，变成了一个竖了，不光是竖，而且它的左边这一面是不是像刀咔嚓切下来一样的斩钉截铁，非常斩截，很干净。而右边的横画呢，给它垂下来，两个点下来过以后，点的下边也是像刀砍斧劈一样的。所以这里边的这个空白本来就是剩下来的一片纸，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白纸显得更白了。如果说举个例子，或者我们打个比方的话，这个地方就像那个画山被这个斧子啊，啪，两斧子劈下来，劈出来的这一片山涧陡峭无比，但是呢一线光透出来，哎呦，

其每一场，这是他的空白的处理方式，这个可不得了啊。我们原来讲王羲之的伟大的时候专门讲过，说王羲之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把本来是留下来的写字啊剩下来那片纸叫余白，结果呢把这个余白给它激活了呢，就变成了一个留白。这个留白呢还不算，使得本来是一个平面的纸变成了可以伸手进去的空间，这个是书法的一个巨大进步。而到了欧阳询这里，把王羲之的处理空白的手法给他继承下来了，就是这个招式厉害吧，用的是很好。这两把斧子啊耍下来过以后，斩截的一塌糊涂。哪里来的？王羲之的《兰亭序》里边，如果把那个字找出来，最后一行叫后至兰者亦将有感于斯文，这个语字就这个，大家看一看你就明白了欧阳询是从哪里来的。老祖宗根子还在人家王羲之那里，两百。所以我们说欧阳询的结构意识三招，这三招要掌握住了，你的书法包括你的眼界会有大幅度的提升，这是第一个方面。欧阳询作为结构大师的第二个原因是，欧阳询啊对于汉字结构的深入研究，总结出来了汉字的一系列的结构的规律、规则、法则。如果把这两个比较的话，前面那个三招呢是属于比较高级的啊，比较超出一般的，而这个呢是普遍的大众的要遵循的规则。但是你注意啊，你千万不要这么说，哎呀你看那个是高级的，说是这三招我掌握住就可以了，后边的三十六我不问了，不能这样想的。这两者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三十六法是一个根基，你没有这个根基啊，你去谈那个三招那空中楼阁一耍的话，可能歪歪扭扭，你这个斧子会抡了，结果劈下去你会倒下来的，劈了自己了。所以要建基在三十六法的基础之上，再去找那个三个招式啊。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欧阳询讲的这个三十六法到底是怎么回事，有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的内容是关于结的，第二个是关于构的，第三个是关于空白的，第四个呢是关于连贯和章法的。这四个方面我想讲的是关于结和构的这两类，我觉得里边大有玄妙。玄妙在哪里呢？就我们这里呢不去具体讲欧阳询说三十六法里边有多少技法是关于结的关于构的啊，我一讲过以后大家回去一看就明白了。就是请大家寻了一个思路，你会发现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啊，喜欢叫寻名择实，说是中国古代做学问一个办法叫寻名择实，根据他的名字去找他的啊内在的这种原理和规范。为什么叫结构呢？如果咱们明白了这个道理的话，我估计这个事儿就会迎刃而解了。因为既然给它取名叫结构，那么这个汉字笔画之间的搭配拼接它肯定和结构本身有关系，对不对？不然的话不会取这个名字嘛。那么什么叫结，什么叫构呢？首先来看这个结，结是什么？如果非要去解释的话，你看是个反正是个绞丝旁啊，大概和这个绞丝和这个丝制品是有关系的，或者说和绳子有关系。一说的和绳子有关系你马上就明白了。咱比如说拿一个绳子打一个蝴蝶结啊，古人的叫两个绳子交接在一起就叫结，结绳而制。最早的时候没有文字的时候就打个结来记得某一个事情，打的结的不同代表了不同的事物，结就是这个意思。

放到咱们的书法里边的节是什么意思呢？节就是指两个笔画相交啊，就叫节。表现在书法上呢，就是一个笔画和另外的笔画相交了，哎，这种呢就叫节。有的时候呢还会有很多的笔画，比如说再加一个撇，哎，再加一个捺。你看这一类的字啊，它是感觉的都是哎四角八叉的，都是往外撑开的，像个八角线一样的。所以这类字从它的视觉性格上面来讲，是一种外向型的，甚至会有一点张扬，哎，这一类的字。那么处理这一类的字的时候，通常会写的大一点，哎，差不多是这样，哎，这是有节，是这个意思。构呢，我们现在比如讲到某个建筑，我经常看到大街上说某个建筑上面挂的是什么什么某某某钢构，所以构的意思是什么呢？构就是指支撑一个房屋的框架结构，就是这个东西，它可能是某一个柱子一个亭子，就是这个柱子来支撑了整个字，是楼房的话可能就是四周的几个柱子把这个房间给它支撑起来，这个叫构。换句话说，构呢指的就是啊几个笔画围拢起来的空间。你看刚才我们说的这样的叫架构，也就是笔画，刚才讲的叫这样的叫节，这样呢叫构，它的进一步的延伸呢是这样，它的进一步的延伸呢就是变成这样子了。碰到这一类的，你看封闭了，封闭的性格，我们会看到这一类的字。我要举个例子，比如说就是这个木，就显得比较内向，哎，有一点封闭，就是它的视觉性格。这是两种视觉性格，如果把它放到一个方格里边呢，比如在一个方格里边，我要放一个这个木，通常会写的稍微小一点。所以这样大家看，你看它的周围的留出来的空白比较少，而它的呢这个方格留出来的空白呢就比较大，这就是因为字的视觉性。

而来的。这两点对咱们写字到底有什么帮助啊？这个帮助可大了。汉字结构，它的一切的招式，其实都是从结和构它之间的视觉关系来展开的。因为这两种，一个是结，一个是构，它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性格。就是这几个笔画，你看，千万不要看，它就是几个笔画，它是有性格的。什么性格呢？如果是一个结的话，刚才我说的，就像我这个人一样的，这个手是向外边伸出去的。我们会发现，如果一个人每天在和别人交往的时候，这个手总是啊手舞足蹈的，这个手是挥出来的。我们对这样的人的感觉是什么呢？就发现说这个人是一个外向型的性格。反过来呢，如果是封闭式的，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勾的形状，几个笔画给它封起来的话，合起来的话，大家想一想，这一类的字的感觉是什么呀？似乎是这个人比较自闭，比较自我封闭，比较内向，不愿意跟外面多接触。因为什么呢？这个东西都是手都是收缩回来的。哎，这是两种性格，一种是外向型的张扬的性格，一种呢是比较内向型的比较收缩收敛的性格。我们说中国的汉字能够成为书法呀，它里面包含了一个中国人的智慧，这个智慧呢甚至包括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如何的待人接物。中国人的待人接物是什么呢？啊，待人接物就是比较自然。什么意思？自然，自然就是随他，他是什么样的性格，你不要想着去改变他。你看，你对一个，比如说一个结的，像一个木头的木，比如说横竖撇捺这样子的，像四周张扬的发散开的这样的性格的张扬的外向型的，你千万不要想着办法，你说我必须要教训他，我就不能让你张扬，没必要，不要去改变他的性格。你不可能把一个外向型的人变成一个内向型的，如果这样的话呢，最终不会产生矛盾，要么就是把这个人给扭曲了。反过来说，如果是对一个内向型的呢，比如如果写一个目，比如咱们的眼睛啊，目不斜视的这个目，你看一看就是一个封闭型的字，怎么办？它和外向型的给它放在一起，我们这个时候就给它的空间小一点，让它占的地方少一点，哎，这样就可以了。你不要非要让它写得很大，你说你一定要变成外向型，不要去改变它，哎，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当一个木头的木，外向型的木头和内向型的目不斜视的目碰在一起的时候，通常情况是外向型的字写的比较大，内向型的呢写的比较小一点。反过来说，如果在一个字里边同时既有外向型又有内向型，比如香啊，就变成了一个相信的相，当然这个捺笔缩过来变成一个点，不然的话你这个捺脚出去过以后，你冲撞了别人的字啊，右边还有一个人呢，所以不能这样。这个呢就写的呢比较挺拔，比较稍微大一点，而这个呢就会小一点。这就是也是中国人做事的风格，没有必要把一个外向型的给它变成内向型，也不要把一个内向型呢非要给人家变成外向型，没必要。这样的话呢，就是按照每个人的性格这样组合起来，这两个人如果是两个人的话，才能够相安无事，相得益彰。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反过来大家看看会是什么样。我呢就要让左边的这个木变得小一点啊，右边这个呢一直很委屈挺可怜的，我要把它写得大一点啊，非常难看，不协调啊，所以在结构里边也包含着中国人的做事的原理，就是俩字自然，这个就是结构的奥秘。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会发现左右结构谁高谁低，谁大谁小，在一个字里边如何去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甚至欧阳询的所有的36法

全部都是从这个园里边慢慢的走出来的，都是从这里边给他慢慢一点一点的推导，一点一点的深研出来的道理。所以汉字结构的视觉的奥秘在哪里呢？就在结构本身里边啊，就是这么个意思啊。所以汉字笔画的搭配的规律啊，之所以叫做结构，就是因为它符合结合构的基本规律和性格。如果大家掌握了笔画之间搭配组合的结构方式的话，事实上你看我们讲的是字与字之间的搭配的方式，就是或者一个笔画之间搭配的方式，从一个笔画之间的搭配方式是一种很奇异的方式，还有一种是普遍的规律。这两点掌握住过以后，我们下边要做的工作大家想一想能不能想出来，就开始从一个字走向另一个字。而字与字之间的搭配和组合呢，它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小暑。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这个节气一到，盛夏的气息也越来越浓。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在督导检查防汛工作时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打赢防汛主动仗。董文琴在调研检查旅游客车安全运营工作时强调，筑牢客运安全防线，提升服务保障水平，护航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院方将到伊春开放大学、市老年大学调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7月6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以四不两职方式到伊春森工美西林业局公司蓝心林场分公司督导检查防汛工作。董文琴详细了解蓝心林场分公司防汛责任落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应急力量配备及物资储备等情况。他指出，要时刻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抓紧抓实抓细防汛各项工作。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加强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防范，做好江河堤坝、中小河流等巡查除险，确保不留死角空白。要提升应急避险能力，全面摸排受洪水威胁的重点群体，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要完善应急预案，做好人员、装备、物资前置准备，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坚持以上率下、靠前指挥、一线督战，确保各项防汛措施落到实处。各级防汛抗旱和应急指挥体系要加强统筹调度，做到防灾、减灾、救灾，责任环环相扣，措施扎实有力，力量高效协同。气象、水务、应急等部门要强化信息共享，完善临灾预警、教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到岗、到户、到人，风险早识别、早处置。纪检监察机关要紧盯责任落实、措施执行、纪律作风等，强化监督检查，以严明纪律倒逼责任落地。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灾一线挑重担、冲在前，切实维护河湖安澜、群众安全、社会安定。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吴汉奇、高盛哲报道。7月7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以四不两职方式到伊美区调研检查旅游客车安全运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安全第一、游客至上，筑牢客运安全防线，护航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董文琴先后来到盛达旅游客运、龙建旅游客运、和盛旅游客运、成城旅游客运包车服务公司，详细了解企业运营管理、安全责任落实等情况，查看车辆安全检查台账，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询问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董文琴指出，旅游客运事关游客生命安全和伊春旅游城市形象，旅游客运企业要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严格车辆日常检查维护、前置车辆运营查验环节，优化服务流程，坚决杜绝带病车上路运营。要加强安全员和驾驶员安全培训，坚决防止疲劳驾驶、带病驾驶。要积极拓展包车服务业务，丰富体验性产品供给，以优质服务赢得市场口碑。董文琴强调，随着高铁时代到来，伊春旅游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各地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旅游客运安全，严格落

0: 面执法，强化监督管理，有效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切实守护游客和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要整合旅游客运资源，优化景区直通车接驳点布局，为游客提供安全、便捷、舒心的出行体验。要前瞻性做好旅游客运市场分析，引导经营主体科学发展，规范异地旅游包车管理，促进行业良性竞争。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及时帮助解决企业实际困难。要全力实施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推动旅游业向品质化、功能性、内涵式迭代升级，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调研途中，董文琴登上停靠路边的外地旅游包车，提醒游客系好安全带，并送上诚挚问候和祝福。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市领导高健等分别参加。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睿报道。7月6日，我市召开省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推进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主持会议。会议强调，抓好统计督查整改是必须扛起的重大政治任务，是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升统计数据质量、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自整改工作启动以来，全市紧盯问题清单，压实各级责任，整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杜绝过关思想，从严从细抓好后续整改，统筹各方力量，对照台账，逐项复盘，实现问题全闭环消耗，统筹当下整改与长效治理，从源头防范统计造假，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统计保障。本台记者王慧泽、刘荣祥报道。7月6日，龙悦旅游合作联盟线上交流会议召开，副市长高健主持会议。会上，我市发布了哈伊黑龙江夏季精品旅游线路，龙悦两省旅游协会负责同志分别致辞。哈尔滨、伊春、黑河三地文旅部门做夏季旅游资源推介，与会企业代表先后发言。广东省旅行社协会分别与伊春森工集团、哈尔滨江山国际旅行社、黑河市旅行社协会签署了哈伊黑线路推广合作协议。此次会议标志着龙悦两地旅游合作从单向引流迈向双向赋能，为打通粤港澳大湾区客源通道、激活夏季旅游市场搭建了高效对接平台，实现龙江清凉临海与广东活力湾区资源优势互补，让北国好风光成为更多南方游客的诗与远方。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张庆峰报道。盛夏来袭，位于嘉荫县的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凭借清幽峡谷、临海清流、超高负氧离子含量以及舒适的游览环境，成为游客避暑优选地。夏日的毛兰沟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原生态森林植被郁郁葱葱，负氧离子充沛，生态环境优越。景区内瀑布飞泻灵动，溪水潺潺清幽，静谧山林隔绝城市喧嚣，一步一景无需滤镜，原生态自然风光治愈感十足。盛夏时节，景区平均气温维持在22摄氏度，无需风扇与空调，步入林间便能瞬间褪去燥热，扑面而来的徐徐山风裹挟着草木与溪水的清香，体感凉爽舒适。行走在峡谷密林与流动山泉瀑布之中，缓解夏日闷热带来的烦躁情绪，康养休闲效果极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雷声之旅，
5: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

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2: 夏日炎炎，医院的胃肠门诊又开始人满为患了。为什么天气炎热，我们的胃肠也特别的娇贵呢？您最近是否也出现了像胃痛或者是腹泻的问题呢？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节目。
3: 这凉的啊，像水果、可乐、冰激凌，就这个，冰棍，就这个。咱夏天常吃的这些我都喜欢，我就喜欢吃凉的。
4: 夏天气温高，像这位先生这样爱吃凉的朋友不在少数。据医生介绍，来消化门诊的病人很多都是因为过度贪凉。
5: 因为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天特别热的时候，胃肠的血管是扩张的，如果吃这些粮食呢，血管会很快短时间迅速的收缩，导致胃肠的一个缺血，破坏我们的胃黏膜的屏障，这时候胃就会出现痉挛，也会出现一些腹泻呀、消化不良的一些症状。一个是夏季高温特别热，那种烧烤呀，或者超市里的熟食粮食，它放置时间稍微长一点，它就容易滋生细菌，吃下去就会增加我们急性胃肠炎，尤其肠炎的一个机会。
4: 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夏天吃得太凉不好，路边摊可能也不太干净，但天气热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就总是忍不住。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们健康享受凉凉的食物吗？
5: 适当的可以吃凉，如果你平常胃肠功能比较好的话，比如你从外面热汗回来，那让自己先休息一会儿啊，这个身体降降温，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啊，让它放温一会儿啊，这样双方这个温度调一调，吃进去会好一点。拌凉食啊，吃海鲜的时候啊，放一点姜汁啊、姜末啊、蒜末呀、可以中和一下。生姜有那种解鱼虾泻毒这种情况。
4: 如果已经贪凉吃坏了肚子，有没有什么可以缓解的招数呢？
5: 腹泻就这么一两次两三次，不是特别的水样泻，腹痛不是那么剧烈，不发烧的情况下，适当的还可以自己在家里调理一下，喝一点生姜红糖水就好一些。
4: 除了饮食可以缓解肠胃疾病外，专家也介绍了一个耳穴按摩的小妙招。
6: 现在就开始由护士来为您演示。开始进行的呢是耳轮的按摩的方法，从下往上进行按摩，是1分钟120圈这样一个频率。耳背穴的按摩也是1分钟120次这样的一个频率。第三步是进行耳部的牵拉，向外进行，外上方进行牵拉，上腹的这个胀满等等。我们会着重于它的，这是食道、贲门，还有胃的穴位，是在耳轮角的消失的地方。然后呢，对于下腹胀，从这个地方开始，向这个地方推，一直推到尽头结束。穴位点要停留，啊，要有足够的力度。
2: 夏季我们更容易贪凉，食物更容易滋生细菌，这些呢是夏季胃肠问题的主要元凶。吃新鲜的食物，别过度贪凉，再学几招耳穴按摩，相信可以保护您的胃肠安然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

三款营养粥让老人摆脱失眠。百合粥，百合30克，用清水浸泡半天，去其苦味，再加大米100克，水适量，共煮至粥成，加冰糖适量，早晚各服一次。百合含有少量的淀粉、脂肪、蛋白质及微量生物碱，具有清热养阴、润肺安神的功效，是治疗老年人神经衰弱的强壮滋补食品与药物。百合红枣粥，百合20克，红枣20枚，绿豆50克，大米50克。先煮绿豆至半熟，放入百合、红枣和大米。

再煮成粥服食，早晚各一次。百合清心安神，红枣养胃健脾，绿豆清热除烦，适用于夏季失眠及妇女更年期失眠伴有的心悸、心烦、潮热、自汗者。二人粥，取白子仁15克，炒酸枣20克，粳米100克，先将百仁、枣仁捣碎和粳米一同煮粥，待粥将熟时加入适量蜂蜜，再煮一二沸，睡前服食。白子仁有养心安神之功，酸枣仁补益肝胆，滋养心脾。现代药理研究证实，酸枣仁有抑制中枢神经系统而呈现镇静和催眠的作用。此粥适用于失眠伴多梦易醒、胆怯心悸、属心胆气虚者。

降血压的小妙方。下面为大家介绍三种降血压的小妙方，简单易操作。一、足疗，菊花桑叶水足疗对人体保健有一定功效，如果方法得当，对辅助降压效果也不错。

错。先取菊花、桑叶各十克，放入清水里浸泡5到10分钟，在水间取汁，然后把汁倒入足盆里，待水温控制在40度到45度即可泡脚，每天1-2次，持续7到10天。高血压患者足疗最好在吃完饭1小时之后再做，时间控制在30分钟以内。二、按摩穴位。一是大脚趾的趾掌关节横纹正中央处，这是足部反射区的降压点，可以经常按摩，用手上下左右旋转揉搓即可。二是涌泉穴和足三里穴，这两个穴位有滋肾阴和脾胃的效果，对降压有帮助。三、头部按摩，每天做5分钟可以帮助血压平稳，比如搓热双手，从额部经颞部沿耳前抹至下颌，反复20到30次，然后再用双手四指指腹从印堂穴沿眉弓分别抹至双侧太阳穴，反复多次，逐渐上移至发际，手法轻柔，印堂穴稍加压力，以局部产生温热感为宜。

于衰老引起的一种意外伤害，同时也是某些严重疾病的首发症状，是导致老年人受伤的主要原因之一。要规避这种风险，至少要从两方面着手。其一是补充钙和胶原类物质，以预防骨质疏松。其二则是注意老年人居室的布置和房间设施的安排，去除所有不安全因素。骨质疏松总是来得悄无声息，却蔓延广泛，几乎每个老人都应该补钙和胶原类的物质，而方法可以根据个人情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比如在多喝牛奶、豆浆等含钙丰富的食物之余，老人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乳酸钙和葡萄糖酸钙这些可溶性较好、利于吸收的钙剂，或是碳酸钙、柠檬酸钙、乳酸钙和磷酸钙等含钙量较高的。如果说强健骨骼是解决老人跌倒的重要内在因素，改变家居摆设位置达到安全无障碍，则是防止老人跌倒的重要外因。地面要防滑，通道要清除杂物，家具和地毯要固定妥当，常用物品要放在老年人容易拿到和方便放置的地方等。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然后呢，业主呢，他可以选择我跟他聊，或者我不跟他聊。比如说，业主觉得我就只想奔着底价成交，他可以不接受这个邀约。但是如果业主愿意接受，然后那双方的经纪人就又会收到信息了，可以去安排业主跟客户去沟通了。然后客户呢，如果他达到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7月6日，市委书记邓文琴以四不两职方式到伊春森工美西林业局公司兰新林场分公司督导检查防汛工作。董文琴详细了解兰新林场分公司防汛责任落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应急力量配备及物资储备等情况。他指出，要时刻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抓紧抓实抓细防汛各项工作。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加强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防范，做好江河堤坝、中小河流等巡查除险，确保不留死角空白。要提升应急避险能力，全面摸排受洪水威胁的重点群体，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要完善应急预案，做好人员、装备、物资前置准备，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坚持以上率下、靠前指挥、一线督战，确保各项防汛措施落到实处。各级防汛抗旱和应急指挥体系要加强统筹调度，做到防灾、减灾、救灾，责任环环相扣，措施扎实有力，力量高效协同。气象、水务、应急等部门要强化信息共享，完善临灾预警、教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到岗、到户、到人，风险早识别、早处置。纪检监察机关要紧盯责任落实、措施执行、纪律作风等，强化监督检查，以严明纪律倒逼责任落地。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灾一线挑重担、冲在前，切实维护河湖安澜、群众安全、社会安定。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吴汉奇、高盛哲报道。7月7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以四部两职方式到伊美区调研检查旅游客车安全运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安全第一、游客至上，筑牢客运安全防线，护航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董文琴先后来到盛达旅游客运、龙建旅游客运、和盛旅游客运、成城旅游客运包车服务公司，详细了解企业运营管理、安全责任落实等情况，查看车辆安全检查。

0: 财政，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询问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董文琴指出，旅游客运事关游客生命安全和伊春旅游城市形象，旅游客运企业要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严格车辆日常检查维护，前置车辆运营查验环节，优化服务流程，坚决杜绝带病车上路运营。要加强安全员和驾驶员安全培训，坚决防止疲劳驾驶、带病驾驶。要积极拓展包车服务业务，丰富体验性产品供给，以优质服务赢得市场口碑。董文琴强调，随着高铁时代到来，伊春旅游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各地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旅游客运安全，严格路面执法，强化监督管理，有效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切实守护游客和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要整合旅游客运资源，优化景区直通车接驳点布局，为游客提供安全、便捷、舒心的出行体验。要前瞻性做好旅游客运市场分析，引导经营主体科学发展，规范异地旅游包车管理，促进行业良性竞争。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及时帮助解决企业实际困难。要全力实施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推动旅游业向品质化、功能性、内涵式迭代升级，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调研途中，董文琴登上停靠路边的外地旅游包车，提醒游客系好安全带，并送上诚挚问候和祝福。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市领导高健等分别参加。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睿报道。7月6日，我市召开省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推进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主持会议。会议强调，抓好统计督查整改是必须扛起的重大政治任务，是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升统计数据质量、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自整改工作启动以来，全市紧盯问题清单，压实各级责任，整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杜绝过关思想，从严从细抓好后续整改，统筹各方力量，对照台账逐项复盘，实现问题全闭环消耗，统筹当下整改与长效治理，从源头防范统计造假，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统计保障。本台记者王慧泽、刘荣祥报道。7月6日，龙悦旅游合作联盟线上交流会议召开，副市长高健主持会议。会上，我市发布了哈伊黑龙江夏季精品旅游线路，龙悦两省旅游协会负责同志分别致辞。哈尔滨、伊春、黑河三地文旅部门做夏季旅游资源推介，与会企业代表先后发言。广东省旅行社协会分别与伊春森工集团、哈尔滨江山国际旅行社、黑河市旅行社协会签署了哈伊黑线路推广合作协议。此次会议标志着龙悦两地旅游合作从单向引流迈向双向赋能，为打通粤港澳大湾区客源通道、激活夏季旅游市场搭建了高效对接平台，实现龙江清凉临海与广东活力湾区资源优势互补，让北国好风光成为更多南方游客的诗与远方。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李佳琪报道。作为市级重点教育民生项目的友好区第三中学提质改造工程，目前进入攻坚关键阶段。截至目前，友好区第三中学实验楼、科技楼改造工程率先竣工，施工团队完成屋面防水修缮、墙体翻新、老旧门窗更换、水电管线升级等精细化改造，彻底解决楼宇设施老化、功能滞后等问题，大幅提升教学空间的安全性与实用性，为科创教学、实践育人提供优质场地。当前提质改造工程多点并行，多栋楼宇同步推进改造，教学主楼精装修、管线更换、教室升级等施工有序开展，后续将配齐智能教学设备，搭建智慧课堂体系，适配现代化素质教育教学需求。同时，学生公寓楼改造稳步推进，重点优化居住空间，升级采暖系统，打造舒适安全的寄宿环境，校园校门、围墙及体育馆升级改造同步提速，完工后可全方位满足教学、文体活动等多元需求，丰富校园育人场景。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张庆峰报道。 盛夏来袭，位于嘉荫县的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凭借清幽峡谷、林海清流、超高负氧离子含量以及舒适的游览环境，成为游客避暑优选地。夏日的毛兰沟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原生态森林植被郁郁葱葱，负氧离子充沛，生态环境优越。景区内瀑布飞泻灵动，溪水潺潺清幽，静谧山林隔绝城市喧嚣，一步一景无需滤镜，原生态自然风光，治愈感十足。盛夏时节，景区平均气温维持在22摄氏度，无需风扇与空调，步入林间便能瞬间褪去燥热。扑面而来的徐徐山风裹挟着草木与溪水的清香，体感凉爽舒适。行走在峡谷密林与流动山泉瀑布之中，缓解夏日闷热带来的烦躁情绪，康养休闲效果极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0: 喂，哪位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是夕阳无限好吗？
5: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4: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5: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4: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6: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人要想心理健康，应保持适度紧张。过度紧张有害于老人心理健康，但无所事事、百无聊赖，没有适度紧张，也有害于身心健康。怎样维持心理上的适度紧张呢？一，要参加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要尽力坚持自我服务性劳动，尤其是儿孙满堂的老人更要注意这个问题。俗语云，有儿四十即先老，无儿八十正当年，这很值得有的老年人玩味。二，生活起居节律化，对自己绝不姑息迁就。古语云，起居无节，半百而衰，老年人都应引以为戒。三，必须树立生活目标，不断增强求新动机，心情愉快，满怀信心的去生活，这也是老人心理健康的有效保证。四，要做工作，而且要做自己乐意做又有数量质量要求的工作，在工作中和晚年的劳动中体验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在愉快紧张的活动中可以延缓衰老，延年益寿。五，坚持体育锻炼，严格的体育锻炼制度不仅增进身体健康，而且有助于维持老年人心理健康以及心理上的适度紧张。

何食疗预防老花眼？为了预防老花眼和白内障的发生，老年朋友们可以通过哪些食疗来达到预防效果呢？一，应经常吃些富含维生素 B1 的食物，如各种粗粮、花生、黄豆、豌豆、瘦猪肉、蛋黄、动物心、肝、肾等。二，维生素 B2 能维持视网膜和角膜的正常代谢，如缺乏维生素 B2， 眼睛就会发生流泪、发红、发痒、痉挛等症状。应多摄入含维生素 B2 丰富的牛奶、羊奶、瘦肉、蛋类、扁豆、动物肝脏、肾脏等。三，膳食中维生素 C 的摄入多少可影响晶体的透明度，缺乏维生素 C 是老年白内障的主要致病原因之一。新鲜水果中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有猕猴桃、酸枣、山楂，蔬菜中富含维生素 C 的有白菜、香菜、西红柿、茼蒿、菠菜等。四，蛋白质是构成眼球的重要部分，如果缺乏则眼组织

容易衰老，功能减退，甚至失明。所以饮食中应注意保证蛋白质的供给。动物性蛋白如鸡、鸭、鱼、牛、羊、兔、猪、牛奶、鸡蛋等，植物性蛋白如大豆及其制品等。

我们在提到华夏的治水英雄的时候啊，记住的往往都是大禹的功劳，但是这项旷日持久的民生工程其实是一场久久为功的接力赛。第一代从事治水事业的鲧就是大禹的父亲，子承父业倒不是稀奇事，但是大禹相传竟然是从他父亲的身体里生出来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话说尧帝的时候，鲧就被推选出来委以治水的重任，他偷窃了天地的宝物息壤，这件宝物啊就是一个可以无限变大自由生长的土壤，鲧就想利用神土自行生长的特性来对抗洪水，结果三年过去了都没有能取得成功，鲧因此受到尧帝的追责，在禹山这个地方因罪被杀，但是他死后啊身体却化为了一头黄熊，还从身体里面生出了大禹这个儿子。无独有偶，治水的过程中大禹也曾经幻化为熊，还因此闯下了一场大祸。相传早期的治水事业进行得异常艰难，就连治水的首领禹都得亲力亲为。有一天啊，大禹告诉自己的妻子涂山氏说，我要去山上干活，你就留在家里吧，等到

晌午啊，我饿了的时候就敲鼓为号，你听到鼓声再把饭送到山上来。记住啊，鼓声为号，千万别来早了。涂山氏答应了，但是他的心里也颇有几分疑虑，他就这么一边想着心事一边准备午饭。突然远处咚咚咚的鼓声传来，涂山氏心头一惊，也顾不得别的，就赶快收拾好做好的午饭，急匆匆地赶往丈夫干活的地方。有孕在身的涂山氏着急赶路，走得头晕眼花。就在这时，一阵野兽的低吼从旁边的山洞里传来，涂山氏被吓了一跳，定睛一看啊，一头身形巨大的熊正慢悠悠地站起身来，他摇身一变，变成了大禹的模样。大禹看到涂山氏也有点惊呆了，然后又低头看了一眼旁边的大鼓，一下子就明白了。原来啊，大禹变成了熊之后，一边开山一边砍树，一不小心树砸中了一旁的鼓，才让涂山氏误以为是送饭的信号，提前赶来了。看着变成野兽的丈夫，涂山氏大惊失色，她转头就跑，奈何她身怀有孕，跑也跑不快，眼看就要被追到时，她索性变成了一块大石头。大禹看着变成石头的妻子，心里又心疼又懊恼，于是大喊一声归我子，就是说请把孩子还给我吧。只听这个时候啊，石头咔的一声裂开，一个白白胖胖的小男孩滚了出来，这个孩子就是后来夏王朝的第一任国君启。这个启字呢是开启王朝的意思，但是仿佛也记录了他出生时的奇异场面。我们都知道禹传子家天下，夏王朝开启了中国封建王朝继承制度的先例，这个英雄家族不仅成就了伟大的治水事业，还建立了一个清晰的父系家族观念。而鲧、禹再到启，这个以黄熊为图腾的父系家族却建立起了绝对权威。那段上古氏族以动物为图腾和祖先的早期历史，也变成了令人难以理解的动物神话。黄熊家族隐秘的神话历史，其实就是中华民族从洪荒时代步入文明的里程碑。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四十三集，楚校尉苦笑着，
1: 那时咱们那帮人的命都是王后救下的，为了报答王后的救命之恩，已经苦练剑术，哪还有心去分辨男女啊。
9: 惠游充满感情地说，
10: 惠游永远难忘师兄细心呵护我的那些日子，每当我支持不住那些残酷的训练挨师父罚时，都是师兄帮我求情。
9: 楚校尉看了他一眼，惠游对已逝时光的回忆让他的目光变得格外温润，他满怀感情地说，
1: 第一次得知你是女儿身世，师兄弟们都惊呆了。
9: 阴差阳错间，他们竟路经文仲墓，惠游一见墓碑驻足说，
10: 好，文丞相的墓就在此处啊，师兄咱们来祭拜一下吧。
9: 楚校尉顿时一脸阴郁，
1: 走吧，用不了多久我们都要等着别人来祭拜。
9: 惠游转身

0: 看着他，不明就里。他笑笑说：
1: 师兄又来逗我。
0: 或许因心情太好，慧游不但没多想师兄的话。来到那片苍莽树林时，他还与树上的鸟儿一唱一和地对鸣起来。楚校尉再难掩饰自己沉重的心，他突然拔出剑来，脸上毫无表情地说：
2: 咱们过招三十，你若能抵挡住我三十掌，我放你走，若不抵我三十掌，就认命吧。
0: 慧游瞪大眼睛看着楚校尉说：
1: 师兄，你……
0: 楚校尉剑眉高耸，语气变得冰冷：
2: 拔剑，休要多言。
0: 慧游还是不肯拔剑，直到此时他才明白自己的处境，于是悲沉地说：
1: 我又明白，师兄亡命难违，师兄你就杀了我吧。慧游这几年来因为担心暴露身份，从不敢练剑，如今肯定逃不过师兄的三十招。慧游若存侥幸之心与师兄动手，反而会带着愧疚而死。慧游无父无母，无兄无姐，从小视师兄为兄长，慧游绝不与师兄动手。
0: 楚校尉听得满心疼痛，他咬着牙说：
2: 这是你自找的，发了誓要效忠王后就得从一而终，即使背叛了他，你就该逃得远远的，为何还要回来送死？
0: 慧游流着泪说：
1: 因为我除了忠心还有良心。
0: 楚校尉用剑直指慧游胸口说：
2: 我们杀手的心是不能有感情讲良心的，他就应该像剑一样冷酷无情。
0: 慧游不避不闪，他盯视着楚校尉说：
1: 师兄的心若是像手中的剑一样冷酷无情，慧游只怕早就没命了。
0: 楚校尉的手抖动了一下，仍然向他刺去，慧游胸口的衣衫渐渐阴出一抹嫣红。他靠向一株大树继续说：
1: 当年我与师兄弟们奉命杀西施，也是怀着对王后的忠心与对越国的热爱，可是后来王后为了灭口，用毒酒将师兄弟们一个没剩全毒死了。
0: 楚校尉被他说的心乱了，他的手抖得更厉害，可手中的剑却越刺越深。他红着眼睛说：
2: 别说了，你不接招会死得更快，我的手只要稍一用力，剑锋就会刺进你的心脏。
0: 慧友抹了一把泪说：
1: 后来我去了范大人家，我才知道什么是爱国爱民。西施为了越国忍痛抛弃自己的父母情人，到了吴国他贵为王妃，享尽荣华富贵，还是一心惦记故国，一再帮助故国，好不容易盼到越国复国了，却惨遭了毒害，而杀他的就是我们。范大人对越国的贡献是所有越人有目共睹的，他为什么要退隐？就是因为他感觉到了危险。
0: 楚校尉嘶吼起来：
2: 那是他危言耸听。
0: 慧游直指远处的文仲木，痛心地说：
1: 师兄你别再自欺欺人了，难道文丞相的下场还不足够证明范大人的智慧吗？你看看那墓上的青草，他们为什么无风而飘动？那是在倾诉，在悲鸣。
0: 楚校尉的心完全被慧游说乱了，他烦躁地说：
2: 你死到临头还啰啰嗦嗦说这么多别人的事干嘛？慧游，看在咱们师兄妹一场的份上，有什么未了之事就说吧，师兄会尽力成全你的。
0: 慧游哽咽着：
1: 慧游只求师兄一件事，就是不要再去追杀范大人。
0: 楚校尉急得一跺脚：
2: 傻丫头。
0: 他一把从慧游腰间将剑抽出塞进他的手中说：
2: 快，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若用这几日我点拨你的剑法，尚能抵挡我几招，

0: 不用，就死定了。
1: 惠有忍痛将剑扔下，他抱着一颗必死之心说：
2: 师兄，我想说的都说完了，你动手吧。你若还念着师兄妹的情分，就答应我的请求。
1: 楚校尉坚定地说：
0: 师妹，对不起，师兄不能答应你。杀不杀范蠡，不是由师兄说了算。
1: 惠游听了，绝望地闭上眼睛，泪水却缓缓地涌了出来。他喃喃着：
2: 范大人，惠游只能来生再报您的大恩大德了。
1: 楚校尉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猛地一把将剑拔出，剑头滴下了嫣红的血滴。惠游顺势倒在地下，半晌他睁开眼说：
2: 师兄，你下手不够狠。
1: 惠游说完便昏迷过去。楚校尉踉跄几步，将剑深深地插进脚下的泥土中。他低头俯视着惠游，脸色比惠游还苍白。他的喉头终于咽不下心中翻滚的悲哀，仰天长笑着：
3: 老天，你既要灭了我们，当初为何要让王后救下我们？你说呀，你说呀！
1: 此时一支卫队冲了过来，楚校尉敏捷拔剑，沉声问：
0: 你们是何人？
1: 卫队头领说：
4: 我们是王上的卫队，要将那女人带走。
1: 楚校尉说：
0: 你们来迟了，他已经进中。
1: 卫队头领说：
4: 王上说了，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1: 说着他们便涌上来抢人。楚校尉拔剑指向他们：
0: 不可，谁若强抢，一剑说话。
1: 卫队头领不由分说，即朝楚校尉扑去。楚校尉与他们刀来剑往的杀了起来。昏迷在地的惠游被他们的打斗声惊醒，他睁开眼睛，挣扎着爬了起来，捡起地上的剑，几步窜到楚校尉的身边，与他并肩对抗卫队。卫队头领连忙说：
4: 姑娘，我们是王上派来救你的。
1: 楚校尉低声说：
0: 你快跑，我来对付他们。
1: 惠游说：
2: 不，他们人多，师兄一人敌不过他们。
1: 楚校尉猛地推了他一把：
0: 快跑，你在这里也帮不了我，找个清闲地方聊上去吧。
1: 楚校尉说完，像猛虎一样跃了起来，扑向卫队。他一边砍杀一边嘶喊：
3: 惠游，快跑。
1: 惹儿就像是一只迷途的羔羊，没找范蠡之前心无所主，只能任生活之水流淌到哪里是哪里。自去楚宫前多日寻找等待范蠡，又遭大夫人打入柴房惩罚之后，寻找范蠡之心反而愈意上升。他几乎一刻也不想再在江府待下去了。那天当江印又出远门之时，他提起早已收拾好的包袱，便穿街走巷，出了城门，却不知该往哪儿去。迟疑少许，只好慌慌张张地挑了一条道走去。马队在霍管家的带领下，小行夜宿，一路顺风，只用了十来天就到了楚国。方南、子规更感到，渐渐的天更暖，风更软。山川大地处处都绿蓬蓬一片。方南兴奋地凑近子规耳边说：
5: 已经进入我们故国了。
1: 子规虽对故国并无什么概念，但心里也别有一番新奇与亲切。特别是进了楚国京城上影后，两人更是东张西望，看个不停。马队终于到了江际商铺，霍管家边操持卸货边对伙计说：
5: 快禀告老爷，货到了。

0: 伙计凑在他耳边说，
1: 老爷来不了了。
0: 霍管家惊奇地说，啊，为什么？难道？伙计声音更小了，
2: 三夫人失踪了，府里乱成一团。
0: 霍管家惊讶地看着伙计，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方南、子规看着霍管家站在那里半天不动，想到他们尚未付钱，不禁有些发慌。子规看了一眼方南，方南以眼神安抚子规后，走进霍管家说道，霍管家，多谢一路关照，既然会议谢完，我们是否该……霍管家猛醒般的笑笑说，三掌柜，那一路辛苦了，账即刻就结啊，本该宴请三掌柜大公子与伙计们吃顿酒席，可……方南也十分热络的，来日方长，我们还有些急事，酒宴就免了，霍管家是不是？霍管家笑笑说，也好，那就请三掌柜跟我来账房结账。方南背着沉甸甸的钱袋与霍管家告别后，拉着子规与伙计们大吃大喝一顿后继续南行。出了上营，方南、子规各自提出了不同的去向。方南想去越国卖马，说那里地熟人熟，能卖个好价钱。子规怕去越国被官府认出，因此想到父亲故里渊去卖马，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方南说，
3: 我们卖马去的是市场，又不去官府，谁认得出？再说即便被人认出也无妨，越国人谁不心向你父亲，与我们过不去的只是越王，他能去马市吗？
0: 说着他扑棱扑棱子规的脑袋，
3: 你小子心倒仔细起来了。
0: 之后他又拿出一个说服子规的诱惑，
3: 哎，还有，你不想会有姐姐了？
0: 子规虽已十几岁，可从少年到如今，除母亲之外，他得爱最多的就是惠游了。因此每当他想念死去的母亲，便不由得想念不辞而别的惠游姐姐。他实在不明白他为什么狠心离家而去。方南一提，他立即说，
4: 当然想啊，
5: 这越国那么远，惠游姐姐也不一定是回越国了。
0: 方南说，
3: 他肯定是回越国了，你想除了越国他还能到哪里去呢？
0: 说起惠游，两人的心不觉得就越靠越紧。子规是单纯透亮的弟弟对姐姐的依恋，方南则是为即将成婚的梦中人不明不白的离去而不甘。这点子规自然不知道，因为当初范蠡将惠游指婚给方南时，就他们三人在场。子规不解地问，
5: 三叔，你说惠游姐姐为什么要离开咱们呢？
0: 方南隐隐感到惠游的出走与他有关，可无论是出于男人的自恋还是自尊，他都不愿承认。他宁愿相信惠游是因为夫人去世伤心过度而离去的。两人正说到动心处时，远远的一个马贩早已艳羡地端详着马群很久了，他终于走过来问，
6: 请问客官，你们这群马卖吗？
0: 方南故作无所谓地问，
3: 要是卖你能出什么价？
0: 既是马贩就是马精，他既已用行家的眼睛相中了，于是走近前来拍了拍领头马的马头说，
6: 300刀一匹吧，如能成交40匹我全要了。
0: 子规有些动心，方南一心想着去越国，于是将头100说，
3: 少500不卖。
0: 话毕他拉起子规赶着马就走。马贩犹豫了一下，见他们真的不卖，就追上来说，
6: 兄弟商量商量，350可以吗？
0: 方南摇摇头还是不肯让步，子规悄悄地说，
5: 三叔，我看还是卖了吧，350差不多了，咱们再走下去指不定会遇上什么麻烦呢。

0: 只有这样了，还是回去找那个马贩吧。苍茫暮色中，远山与湖泊渐渐模糊起来，范蠡高站桃山南坡，眼前已经展现出一幅瑰丽美好的图景，漫山遍野的桑树和果树，成群的牛羊鸡鸭，河西池塘中鱼儿在自由自在的嬉游。范蠡的脸上绽放出欣慰的笑容，他要将这幅美好的图画铺展于这片土地上。几日思索，几日筹谋，那晚他问一时，
1: 家里还有贵重物品吗？我已谋划好了一件大事，就是需要钱，你将他们全都舍卖了吧。
0: 一时并不多问，只是范畴说，
2: 前些时买马场与商铺进货，已将家底套得差不多了。
0: 他低头想了想，忽然说，
2: 哎，有了。
0: 于是二话不说，噔噔地跑回房中，对邹图氏说，
2: 那宝盒呢？
0: 邹图氏不知他慌里慌张地说的什么，只是望着他，一时便说，
2: 就是上回我回越国时阿坤交给我的那个宝盒。
0: 邹图氏不明白他为什么忽然要那宝盒，那可是一家祖上传下来的全部家产啊。可他只犹豫了一下，不问一句多余的话，转身就将自己一直不敢动一指的宝盒交给了夫君。一时接过宝盒，两眼湿湿地说，
2: 等我们赚了钱，我会一样不少的置还给你。
0: 说着提腿就往外走，邹图氏跟在后面有些担忧地说，
3: 子贵子豪还在长身体，家里怎么也要留点钱呀。
0: 一时想想也对，就说，
2: 这几日店里收了钱，我会留下一些教你家用。
0: 邹图氏听了，默默取下他与一时成婚时夫人送给他的手镯，
3: 这个你们也拿去换点钱吧。
0: 范蠡被邹图氏的心性话语感动得半晌说不出话来，他连忙从一时手中拿回手镯还给邹图氏，
1: 弟妹真是辛苦你了，这个家幸亏有你，否则我们几个男人还真不知该怎么过这日子呢。
0: 邹图氏淡定又温存地说，
3: 大哥可别说什么辛苦不辛苦，这个家我不管谁管啊。
0: 范蠡感叹道，
1: 二弟有福啊，我们也跟着沾光。
0: 一时笑了笑，将手中的宝盒递给范蠡，
2: 咱们有了这些应该不太愁了。
0: 范蠡打开一看，即刻明白这是一时的祖产，他眼睛一红，
1: 二弟，这个宝盒还是交给弟妹保管吧，咱可不能愧对先人呐。
0: 一时憨厚的道，
2: 咱又不是挥霍享受，是创业，等以后赚了钱赎来就是。
0: 范蠡只从里面取出一串珠子，其余的连同那只手镯都一起交回给邹图氏，
1: 我们亦不能靠先祖的余荫而不能辜负你大嫂的祝福，弟妹好好保存，也好好监督我们，二弟的话一定不能食言。
0: 说着他们都笑了，笑得释然，笑得踏实。西山朝南延伸便是野羊岭，浑身血迹的惠游踉跄着朝山中逃去，路上留下了他点点滴滴的血痕。他终于来到野羊岭，这是他儿时经常来的地方，坐在山坡上如同回到久别的家乡。惠游一家世代以狩猎为生，刚能走路就跟着父母在这一带山中狩猎，只要进了大山，他就有了一种安全感。坐在山上，他才发现胸前的衣衫已被鲜血染红，方才逃命之时他还没觉得伤口痛得厉害，如今一放松便感觉一阵阵钻心的疼痛。他一手紧捂伤口，一手摘下身边一棵草端详着，之后摇摇头扔在一边，又摘了另一棵草。

0: 用鼻子闻着，辨别着它的气味。顿时，远在渔村的一幕展现在他的眼前。范里边亲自捣着草药，边给他敷着伤口。他捡起一颗药草问：“
1: 这是什么药？”“
2: 这叫山大刀，也叫大野丹，是消炎止血的。”
0: 惠友指着另一种药草问：“
1: 这个呢？”
0: 范里笑笑：“
2: 怎么，相学艺啊？”
0: 惠友不由得笑了，笑得伤口一阵阵痛，他连忙捂住了伤口。范里怔怔地看着他。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
4: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5: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6: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7月6日，市委书记邓文琴以四不两职方式到伊春森工、美西林业局公司、蓝心林场分公司督导检查防汛工作。董文琴详细了解蓝心林场分公司防汛责任落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应急力量配备及物资储备等情况。他指出，要时刻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抓紧抓实抓细防汛各项工作。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加强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防范，做好江河堤坝、中小河流等巡查除险，确保不留死角空白。要提升应急避险能力，全面摸排受洪水威胁的重点群体，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要完善应急预案，做好人员、装备、物资前置准备，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坚持以上率下、靠前指挥、一线督战，确保各项防汛措施落到实处。各级防汛抗旱和应急指挥体系要加强统筹调度，做到防灾、减灾、救灾责任环环相扣，措施扎实有力，力量高效协同。气象、水务、应急等部门要强化信息共享，完善临灾预警、教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到岗、到户、到人，风险早识别、早处置。纪检监察机关要紧盯责任落实、措施执行、纪律作风等，强化监督检查，以严明纪律倒逼责任落地。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灾一线挑重担、冲在前，切实维护河湖安澜、群众安全、社会安定。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吴汉奇、高盛哲报道。7月7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以四不两职方式到伊美区调研检查旅游客车安全运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安全第一、游客至上，筑牢客运安全防线，护航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董文琴先后来到盛达旅游客运、龙建旅游客运、和盛旅游客运、成城旅游客运包车服务公司，详细了解企业运营管理、安全责任落实等情况，查看车辆安全检查台账，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询问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董文琴指出，旅游客运事关游客生命安全和伊春旅游城市形象，旅游客运企业要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严格车辆日常检查维护、前置车辆运营查验环节，优化服务流程，坚决杜绝带病车上路运营。要加强安全员和驾驶员安全培训，坚决防止疲劳驾驶、带病驾驶。要积极拓展包车服务业务，丰富体验性产品供给，以优质服务

务赢得市场口碑。董文琴强调，随着高铁时代到来，伊春旅游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各地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旅游客运安全，严格路面执法，强化监督管理，有效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切实守护游客和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要整合旅游客运资源，优化景区直通车接驳点布局，为游客提供安全、便捷、舒心的出行体验。要前瞻性做好旅游客运市场分析，引导经营主体科学发展，规范异地旅游包车管理，促进行业良性竞争。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及时帮助解决企业实际困难。要全力实施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推动旅游业向品质化、功能性、内涵式迭代升级，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调研途中，董文琴登上停靠路边的外地旅游包车，提醒游客系好安全带，并送上诚挚问候和祝福。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市领导高健等分别参加。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睿报道。7月6日，我市召开省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推进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主持会议。会议强调，抓好统计督查整改是必须扛起的重大政治任务，是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升统计数据质量、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自整改工作启动以来，全市紧盯问题清单，压实各级责任，整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杜绝过关思想，从严从细抓好后续整改，统筹各方力量，对照台账，逐项复盘，实现问题全闭环消耗，统筹当下整改与长效治理，从源头防范统计造假，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统计保障。本台记者王慧泽、刘荣祥报道。7月6日，龙悦旅游合作联盟线上交流会议召开，副市长高健主持会议。会上，我市发布了哈伊黑龙江夏季精品旅游线路，龙悦两省旅游协会负责同志分别致辞。哈尔滨、伊春、黑河三地文旅部门做夏季旅游资源推介，与会企业代表先后发言。广东省旅行社协会分别与伊春森工集团、哈尔滨江山国际旅行社、黑河市旅行社协会签署了哈伊黑线路推广合作协议。此次会议标志着龙悦两地旅游合作从单向引流迈向双向赋能，为打通粤港澳大湾区客源通道、激活夏季旅游市场搭建了高效对接平台，实现龙江清凉临海与广东活力湾区资源优势互补，让北国好风光成为更多南方游客的诗与远方。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李佳琪报道。作为市级重点教育民生项目的友好区第三中学提质改造工程，目前进入攻坚关键阶段。截至目前，友好区第三中学实验楼、科技楼改造工程率先竣工，施工团队完成屋面防水修缮、墙体翻新、老旧门窗更换、水电管线升级等精细化改造，彻底解决楼宇设施老化、功能滞后等问题，大幅提升教学空间的安全性与实用性，为科创教学、实践育人提供优质场地。当前提质改造工程多点并行，多栋楼宇同步推进改造，教学主楼精装修、管线更换、教室升级等施工有序开展，后续将配齐智能教学设备，搭建智慧课堂体系，适配现代化素质教育教学需求。同时，学生公寓楼改造稳步推进，重点优化居住空间，升级采暖系统，打造舒适安全的寄宿环境，校园校门、围墙及体育馆升级改造同步提速，完工后可全方位满足教学、文体活动等多元需求，丰富校园育人场景。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张庆峰报道。盛夏来袭，位于嘉荫县的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凭借清幽峡谷、林海清流、超高负氧离子含量以及舒适的游览环境，成为游客避暑优选地。夏日的毛兰沟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原生态森林植被郁郁葱葱，负氧离子充沛，生态环境优越，景区内瀑布飞泻灵动，溪水潺潺清幽，静谧山林隔绝城市喧嚣，一步一景无需滤镜，原生态自然风光治愈感十足。盛夏时节，景区平均气温维持在22摄氏度，无需风扇与空调，步入林间便能瞬间褪去燥热，扑面而来的徐徐山风裹挟着草木与溪水的清

0: 香，体感凉爽舒适。行走在峡谷密林与流动山泉瀑布之中，缓解夏日闷热带来的烦躁情绪，康养休闲效果极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说话、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现在我老了，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小手一步一步地走啊。
5: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6: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号，市委书记董文勤到伊美区走访慰问困难党员、老党员、优秀共产党员和烈士遗属，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代表市委向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原西林钢铁厂退休工人周福恩患病多年，但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董文勤关切地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就医用药和子女就业等情况，鼓励他克服困难，坚定生活信心，注意饮食和运动，早日恢复健康，要求相关部门帮助指导膳食，落实好医保政策，减轻家庭经济负担。董文勤强调，要把困难党员的冷暖放在心上，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强化临时救助、医保兜底等惠民政策落实，让他们解除后顾之忧，安享幸福生活。老党员潘振安在公安战线退休后，退休不褪色，积极投身基层调解工作，有事找老潘，成为全市引领调解的品牌。董文勤鼓励他继续发挥余热，当好党委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多做化解矛盾、收集民意、温暖人心的工作，带动更多老党员、老干部加入有事找老潘队伍，为推动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再做新贡献。在烈士遗属肖俊清家中，董文勤详细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和生活状况，并表示慰问，致以敬意，要求相关部门认真落实各项优抚政策，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烈士遗属关心关爱工作，及时帮助解决生活困难，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7月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在伊美区走访慰问老党员、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83岁的老党员靳春田现为北郡社区五老成员、社区志愿者，荣获全国老有所为奉献奖、全省首届道德模范、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苑方江来到靳春田家中，与老人促膝交流，关切询问其身体和生活情况，向他积极投身林区建设、退休后热心服务社区公益所做出的贡献致以敬意。苑方江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正是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老党员、老同志艰苦奋斗，才有了如今来之不易的发展局面。我们要以老党员、老同志为榜样，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新担当、新作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
1: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0: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铁力士日月峡镇组织党员干部群众集中收看直播，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铁力士日月峡镇政府，全体人员身着白衬衫，佩戴党徽，安静观会。老党员张道廷也与年轻党员干部一同端坐屏前，凝神收看，认真领会了

0: 会精神。铁力市日月峡镇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马永顺社区党委离退休党支部书记张道廷。
1: 今年是咱们中国共产党啊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召开呢这个庆祝大会，授予呢七一勋章。当我看到习总书记走上主席台的时候，这个心情也非常的激动。所以说呢，我们党啊就是历经了呢105周年以来风风雨雨啊，那是很不容易的。可以那么讲，一是推翻了呢三座大山。人民呢当家作主，自己说了算了，是不是啊？第二个呢，我就觉得啥呢，从党的18大以来啊，以习近平总书记啊这个为代表的党中央带领了中国人民，这个从这个发展这个改革这方面步子迈的也是非常大，人民群众呢也非常得实惠，他已经感到了呢，就是说这个大福祉已经呢融入到我们的这个身上来了。这我可以那么讲，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这个人民群众现在是听党的话，跟党走，决心那是非常坚定的。另外我们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挥着自己的呢，就是模范带头作用，要是保护好呢我们那个生态，我觉得这是主要的。因为啥呢，咱们是林业人，首先要保护好生态。第二个就是说啥呢，在保护生态的同时啊，传承和弘扬好呢咱们的红色文化，也就是马永顺精神。第三个就是什么呢，在育人上这个坚定这个方向，说因为啥呢，这个每一个孩子他都是呢临海的呢新苗，说一定要那啥呢用爱去浇灌。我都觉得就说啥呢，这是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这个应该呢具备的条件。我都想的啥呢，本身就做青少年下一代工作，就应该呢在这一方面呢作为一个立德树人，一个标杆吧，把这个红色的这个基因，这个红色的这个传统，这种雨露去滋润着孩子们的成长。
0: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传承红色血脉，更续奋斗精神，进一步凝聚基层党组织向心力与战斗力，近日伊美区前进街道红光社区党委开展致敬老党员薪火永相传主题活动，隆重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为辖区党龄满50周年的老党员颁发纪念章，以崇高礼数致敬老党员的坚守与奉献。仪式现场庄重肃穆，暖意融融，社区工作人员为老党员们佩戴熠熠生辉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向老党员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初心、听党话、跟党走的赤诚之心致以崇高敬意，感谢他们多年来为党的事业、社区发展付出心血与努力。沉甸甸的纪念章承载着党组织的关怀与认可，见证着老党员矢志不渝的政治信仰和永不褪色的初心使命。拥有50年党龄的老党员盖彦俊结合自身经历，深情分享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参观的所感所悟。他娓娓讲述南泥湾精神的内涵真谛，回顾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攻坚克难的青春过往，诉说数十年追随党的步伐、践行党员使命的真挚感悟。朴实真挚的话语、感人至深的奋斗故事，为在场的社区工作人员、年轻党员带来了一堂生动深刻、直击人心的沉浸式政治党课。这分享不仅是对百年党史、革命奋斗史的温情回顾，更饱含着老党员对新时代青年党员的殷切期许，让在场党员深受触动、备受鼓舞。大家纷纷表示，将以老党员为榜样，深刻感悟红色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立足社区基层岗位，深耕网格治理、便民服务等重点工作，以实干担当践行党员责任。

0: 近日，坐落在南岔县的伊春永翠河森林健康疗养院正式迎来2026年夏季首批外地避暑旅居游客。来自北京、深圳、苏州等地的候鸟族齐聚永翠河畔，沉浸式开启森林纳凉、生态康养之旅。来自深圳的退休老人桂小军在朋友的推荐下，今年第一次来到这里。当看到疗养院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完善的配套设施和周到热情的服务，让他有了慢下来、多住一些时间的想法。深圳游客桂小军：
1: 今年呢，是我们第一次来伊春避暑，在这里吃得好、玩得好、睡得好，最重要的是到哪里都像是开了空调一样，感觉特别的舒服。
0: 据悉，此次首批入住游客超百人，既有初次旅居的新游客，也有多年打卡的老常客。旅居期间，游客们漫步永翠河畔，畅游林间步道，尽览林海胜景，参与丰富文体活动，在绿水青山中舒缓身心，康养体魄，感受林都伊春深厚的生态康养底蕴。为丰富旅居体验，疗养院整合本地文旅资源，组织游客打卡仙翁山、梧桐小镇等特色景点，同时依托乡村大集特色业态，让游客在享受森林疗愈的同时，沉浸式感受南岔本土烟火气息与民俗风情，让避暑旅居之旅更具温度、更有特色。依托小兴安岭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优势，南岔县持续深耕生态康养文旅产业，不断升级旅居配套，优化服务品质，丰富游玩业态，全力打造高品质候鸟式康养旅居目的地。凭借优质的生态环境和暖心的服务保障，当地夏季康养旅居品牌口碑持续攀升，广受全国游客青睐。永翠河森林健康疗养院负责人陈楠：
2: 六月中旬起，我们正式进入夏季避暑旅居旺季，目前已顺利接待百余名外地游客。七八月份呢，旅居房间已经全部预订满额。

0: 七月盛夏，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高温天气，枫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成为游客夏日避暑、休闲康养的优选目的地，避暑康养游热度持续攀升。走进景区，成片百年红松挺拔苍翠，遮天蔽日，繁茂枝叶构筑起天然林海屏障，林间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含量极高，松涛袅袅，鸟鸣清幽，静谧优美的自然环境带来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吸引大批游客。亲子家庭慕名而来，远离城市燥热，沉浸式邂逅林海夏日清凉。景区工作人员为游客细致讲解红松生长习性、百年林海的生态底蕴与守护故事，科普林区从传统林业伐木模式向生态文旅、森林康养、自然研学为主的绿色产业转型发展历程，让游客在消暑度假、亲近自然的同时，深入了解红松生态保护价值与林区绿色发展新面貌。大连游客郭瑞阳：
1: 感觉这里的树非常密集，然后松鼠也非常多，你可以喂它，然后它也不怕人，然后这个地方也非常凉快。

最后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消息，2025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将增至99元，较上年增长5元。新增经费将重点用于一老一小及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内容较往年有所优化。2025年起，在65岁及以上

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中增加胸部数字化 X 线摄影、正位检查和糖化血红蛋白检测内容。医疗卫生机构将异常情况及时推送至有关专病管理业务信息系统，慢性病患者基层服务将得到强化，包括增加随访频次、及时转诊等。网上有信息称，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在5月17号曾发布文件，明确自7月1号起，60岁至69岁老年人可享受除法定节假日和暑运高峰期外的火车票7折优惠，70岁以上老年人则可全年享受6折优惠，且不受节假日和暑运限制。中国铁路12306客服日前表示，目前60岁以上老人购票暂无折扣优惠，但购票时获得的积分是普通成人旅客的3倍。中科院动物研究所联合国家生物信息中心、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历时6年发现，肾脏是运动效应的关键应答器官，其中甜菜碱作为核心分子信使，通过抑制天然免疫激酶 TBK1 协同缓解多器官衰老。研究为运动健康效应提供了跨尺度多层级的科学证据，开创了内源性代谢物介导运动效益的新范式，为衰老干预和健康老龄化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

0: 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3: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六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2: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3: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二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4: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啊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3: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5: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3: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6: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

0: 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1: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五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4: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5: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3: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6: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旅。我们磴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3: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7: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3: 攻城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予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炳尧：
8: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3: 中国农业大学曲周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9: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

0: 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1: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2: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3: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3: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7: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8: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9: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10: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0: 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1: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2: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4: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3: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6: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7: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8: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3: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9: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3: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5: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4: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10: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气筒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4: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

0: 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2: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

0: 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让我们感受体育无处不在的魅力，让我们了解来自运动的无限精彩。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林都体育杂志，让你品尝美味的林都体育大餐。

下面来关注体育动态。7月5号，乐享运动齐聚铁力2026铁力公路自行车赛在铁力市举办。来自16个省区市的308名选手齐聚中国天然氧吧，展开精彩竞逐。副市长高健出席并宣布开幕。赛事设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女子组。赛道全长39.12公里，其中竞赛段35.1公里。选手从铁力市体育广场出发，途经城市主干道、哈一公路，穿行田野林海，终至透龙山风景区。赛道森林覆盖率高，负氧离子充沛，被誉为会呼吸的赛道。经过激烈角逐，三个组别分别决出前三名。本次赛事不仅展现了铁力优良的生态禀赋，也推动全民健身与文旅融合发展，为城市注入新的活力与动感。日前，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交通银行杯排球项目群众组比赛在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圆满收官。本次赛事吸引来自全省10个地市的219名运动员同台竞技，参赛选手们以球会友、奋勇争先，在赛场上展现全民健身风采。本次排球项目群众组比赛设有男子组、女子组组别，采用小组循环赛、交叉淘汰赛的赛制，兼具专业性与群众性、竞技性与观赏性。赛事期间，全程秩序井然，氛围热烈浓厚，各参赛队伍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历时4天的激烈决

0: 角逐，伊春市代表队凭借顽强的拼搏精神与默契的团队配合，在全省众多强队中脱颖而出，成功斩获男子组冠军、女子组亚军的优异成绩，创历史最好成绩，充分展现伊春排球运动深厚的群众基础、成熟的训练体系和过硬的竞技水平，为家乡人民增添了光彩，赢得了荣誉。此外，伊春市代表队团结协作、敢打敢拼，足球和篮球项目群众组比赛分别获得全省第5名和第7名，圆满完成参赛任务，充分展现我市良好的体育风貌。此次省运会排球项目群众组比赛的成功举办，不仅为全省排球爱好者搭建了交流竞技的平台，更进一步营造了全民健身的浓厚氛围。为落实市旅游工作专班工作部署，筑牢涉水项目安全生产防线，7月2号到3号，市体育局相关领导带队深入全市漂流项目经营场所，开展安全生产督查检查。检查组采取查阅资料、实地核查、现场问询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检查漂流场所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应急救援设备配备、安全警示标识设置、从业人员资质等内容。针对检查中发现的应急预案不完善、应急通讯设备配备不足等问题，检查组现场提出整改意见，明确整改时限，确保隐患整改全部闭环清零。下一步，市体育局将持续做好漂流场所常态化督查检查工作，紧盯汛期、节假日客流高峰等关键节点，加大指导监管力度，压紧压实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力护航全市夏季体育旅游市场安全平稳有序运行。燃动全民热情，打造运动之城。今年夏天，市体育局立足体育加旅游融合发展，精心打造林都全民健身运动集，林都体育场、气排球场、医美区南郡广场等11处夜间运动市集，布设林都全民健身运动集、医美区兴安彩龙队站点、伊春太极拳健身辅导站、医美区北郡社区夕阳红秧歌队站点等50个公益健身站点，为广大市民与游客提供清晰便捷的健身指引，切实打通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最后一公里。2026年 CB1 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华彩赛段将于7月19号在黑龙江伊春医美区开赛。近日，伊美区第8中学开展了健康润身心、笃行伴成长会操比赛活动，全校师生以饱满的热情、整齐的动作，上演了一场青春与活力交织的运动盛会。
1: 我运动，我健康，我参与，我快乐，运动星语。

0: 驰骋山野赛道，尽享运动魅力。7月5号，由体力市人民政府主办，体力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承办，哈尔滨市大正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运营的乐享运动齐聚体力2026体力公路自行车赛在市体育广场激情开赛。伊春市副市长高健、体力市相关负责人参加活动，来自省内外的300多名骑行爱好者齐聚体力，分三个组别展开角逐，以车轮为媒，以运动聚力，在绿水青山间开启一场速度与风景交织的骑行盛宴，为夏日小城注入蓬勃活力。清晨的体育广场人声鼎沸，氛围热烈，赛事主舞台色彩鲜亮，布置规整。随着鸣笛开赛，参赛选手们身着专业骑行装备，精神抖擞，依次驶出起点赛道，迎着清风疾驰前行。飞驰的骑行队伍穿梭在城乡公路上，成为夏日体力一道动感十足的风景线。庆安自行车协会队长陈海燕：
1: 铁梨这个地方。

0: 特别美，一路的风景也特别美。平时我们也会经常骑这趟道，因为它就是给人一种感觉，就像一个天然氧吧一样，就是空气也好，路线也好，还就是道路也非常平坦，所以我们特别喜欢这趟赛道。能参加这次比赛就是特别激动吧，也是提前每天来训练，也特别期盼就是能够在比赛中拿到一个很好的成绩。
1: 比赛现场还上演了精彩的文艺演出，欢快的歌舞节目轮番登台，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看，掌声不断。同时，活动专门设置特色集市，多个特色展位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铁力本土特色农产品以及各类地道乡村美食，让参赛选手和市民在感受运动激情的同时，沉浸式品味铁力的风土人情，感受本地文旅发展成果。铁力市民谢爽：
2: 在家门口就能看专业的自行车比赛，既能感受运动的激情，又能欣赏咱铁力的山水，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类的体育赛事。
1: 据了解，本次赛事分为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女子组，比赛赛道全长 39.12 公里，从市体育广场出发，沿途途经风景秀美的北兴村，一路穿行田园风光与山林景致交织的公路，最终抵达风景旖旎的托龙山景区。整条赛道依山傍水，风光旖旎，串联起铁力优质的生态资源与乡村美景，让参赛选手在竞速比拼的同时，沉浸式领略铁力得天独厚的生态风光与乡村振兴的崭新风貌。铁力市政协副主席、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局长恒雪：
3: 今天乐享运动齐聚铁力，2026年铁力公路自行车赛火热开赛了。这场赛事是我市推进体育加赛事深度融合的一场特色盛会，我们通过赛事加消费模式持续激活夏季旅游消费市场。赛事吸引了省内外300余名骑行爱好者，同时我们专门为赛事选手推出了一票通优惠卡，通过会游激励文旅消费，让各地骑手沉浸式体验22度清凉铁力的独特魅力，持续擦亮吃得香玩得好，周末就往铁力跑的文旅品牌。

营养是基础，运动是助力，快乐是提升。健身大本营栏目邀请你与健康同行。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进一步凝聚干部群众实干奋进力量，近日大青山县带领镇组织开展砥砺初心复新城实干奋进155健步走活动。活动现场气氛昂扬，参与人员精神抖擞，整装列队。随着出发号令响起，大家从团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有序启程，沿既定路线阔步前行，途经法治公园、环翠公园，满目清翠的生态景致与整洁有序的城镇风貌交相辉映，直观展现着县域发展的喜人变化。行进途中，大家并肩同行，互道鼓劲儿，在畅快的运动中聊发展、话担当，将健步途中的每一步前行都化作迈向“十五五”发展目标的坚实足迹，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致敬七一，献礼建党华诞。此次健步走活动将全民健身、党建引领与实干奋进主题深度结合，进一步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大庆山县将持续锚定“十五五”时期发展目标任务，立足实际深耕基层治理、民生保障、生态建设、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全力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为顺利实现“十五五”各项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0: 为进一步提升群众识读、防毒、拒毒能力，铁力市禁毒委员会开展626国际禁毒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你我参与守护未来徒步行宣传活动。禁毒委员会成员单位相关负责人及近百名社区居民参与活动。在铁力市滨河健康主题公园，工作人员通过设立咨询台、摆放宣传展板、悬挂条幅、展示仿真毒品、发放宣传手册和宣传品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开展禁毒宣传科普。现场工作人员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过往的居民讲解传统毒品、新型伪装毒品的种类和危害，普及日常防毒、拒毒小知识，讲解涉毒违法相关法律法规，提醒广大群众增强防范意识，远离毒品侵害。徒步行中，参与人员精神饱满，整齐前行，沿公园指定路线徒步前行，通过健步走的方式传递禁毒理念。据了解，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手册3000多份，展出宣传展板30多块，有效扩大宣传覆盖面，营造了全民禁毒、人人参与的浓厚宣传氛围。
1: 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驱使他们一次又一次走在路上。每个风景的变换都象征着一场令人难忘的旅程。旅途达人在征服中开启心灵之旅。

0: 盛夏时节，嘉义毛棱沟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原生态的山水风貌和超高负氧离子的避暑环境，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休闲度假。7月4号，来自吉林梅河口的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畅享小兴安岭夏日风光，品特色江鲜，住特色民宿，享惬意假期，全方位感受嘉阴生态文旅的独特魅力，为当地优质的旅游体验和服务品质点赞。夏日的毛棱沟满目苍翠，生机盎然，繁茂的林木层层叠叠，构筑起天然生态氧吧。峡谷两岸奇峰罗列，山势俊秀，标志性的毛兰瀑布飞流倾泻，碧水奔涌，汇入清翠清幽的黑龙潭，山水相映，景致绝佳。林间清风徐徐，裹挟着浓郁的草木芬芳，清凉舒爽的体感，隔绝了夏日的燥热。如画的原生态山水风光，让游客沉醉其中，流连忘返。吉林梅河口游客郭宝春：
1: 毛兰沟那个地方非常好，俺们留的山清水秀，特别是那个空气新鲜，在咱们吉林那边不太多，但在这个地方，黑龙江这片土地，毛兰沟的空气是最好的，云是白的，天是蓝的。到这铁锅炖了，咱也看了，这也非常漂亮。希望咱们吉林省的人今后多到黑龙江来看看这地儿啊，美景、美人、美水，主要是这条江更美。
0: 除了原生态的自然风光，丰富多元的住宿业态也深受游客的青睐。嘉阴县向阳乡打造风格迥异的特色民宿集群，既有融于山林、静谧清凉的石舍民宿，也有异域风情浓郁的俄式小院，还有温婉雅致的江南风格二层小楼。各式特色建筑错落分布于绿水青山之间，与自然景致交相辉映，形成独具特色的山野画卷，成为游客打卡拍照的热门点位。游玩之余，游客们即兴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萦绕林间，氛围感十足。吉林梅河口游客王玉梅：
2: 我们今天去了毛兰沟，空气很好，虽然没开空调，但是就是贴近我们皮肤的温度，很舒服，很舒服啊！能走过毛兰沟，就是大自然的感觉，吸收更多的新鲜氧气，就像一个大自然的氧吧一样，所以很喜欢，很喜欢。
0: 吉林梅河口游客刘海福、王凤英。
3: 我们今天吧，从吉林到毛兰沟旅游。毛兰沟的生态非常好，森林覆盖率非常高，负氧离子非常高。我们今天到这儿来住宿，在这个石头房呢，你看这石头房呢非常凉爽，就是这么热的天，30多度的天不用开空调，非常凉爽，也非常环保，所以来到毛兰沟以后，就是包括到向阳乡，向阳乡服务态度也好。本身自身那个环境生态非常好，负氧离子非常高，也欢迎说有时候各界朋友真上上这来旅游，我也回去一个宣传，像吉林省，父老乡亲能上这来，这地方非常好，
4: 民风非常淳朴，而且房子装修的特别复古，让人进屋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小时候回家的就是这个样子，非常非常好，很亲民呐，我还想来。
3: 就像住在森林一样，非常好。
0: 美景配美食，让避暑之旅更具烟火气息。依托黑龙江优质的生态水资源，特色江鱼成为必尝美食。现捞现做的江鱼肉质鲜嫩，汤汁醇厚，风味纯正，地道的山野江鲜风味俘获了众多游客的味蕾。清凉舒适的住宿体验，宜人的生态风光，地道的特色美食相辅相成，让每一位游客的避暑之旅舒心惬意，回味无穷。近年来，嘉阴县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把生态保护作为文旅发展的根基，在严格保护毛兰沟原生态风貌的同时，持续深耕生态文旅产业，不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优化旅游服务体系，提升精细化服务水平，全力擦亮山水毛兰沟清凉避暑地文旅名片。

7月4号，冰雪大世界杯2026年哈尔滨第二届城市足球超级杯赛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星光球场火热开赛。来自哈尔滨各区县各行业的24支顶尖业余足球队伍齐聚赛场，用汗水与激情点燃夏日冰城的运动热潮。比赛的揭幕战在东道主冰雪大世界队和哈西服装城 U40 队之间展开。开场后，两队就开始了激烈的拼抢，在展现出高超战术素养的同时，也彰显了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竞技精神。精彩的对攻场面引得观众连连惊呼。随着比赛的深入，主场作战的冰雪大世界队逐渐占据了比赛的上风，在上半场就取得2-0的领先。下半场一边再战，尽管哈西服装城 U40 队曾一度将比分迫近1-2，但无奈冰雪大世界队很快稳住阵脚，再入两球。经过上下半场各30分钟的激战，冰雪大世界队最终以4-1比分战胜对手，赢得开门红。在开幕式前结束的两场比赛中，木兰县足球队3-1战胜黑龙江米兰队，阿城队9-1大胜巴彦苏苏队。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两部门开展网络平台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全部下达完毕，两部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为进一步加强志愿服务监督管理，深入排查清理网上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专项整治期间，重点清理处置7类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及相关网络账号，包括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违背志愿精神的相关宣传内容，容易误导学生和家长的相关宣传内容，为各类商事活动招募志愿者，或有偿招募安保员、后勤人员等所谓的志愿者，假冒、仿冒地域加志愿、行业加志愿等官方账号误导社会公众，商标、商业广告以及其他盈利性活动中使用志愿服务标识，其他以志愿者、志愿服务、志愿服务组织等名义在网上开展的违背社会公德、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或发表的不当言论等。根据工作要求，专项整治将督促属地网站平台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加强对违规信息和账号的排查清理，深挖严打一批负面典型，公开向社会曝光，形成震慑。新华社消息，记者6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研究制定各类防洪工程设施稳定运用年限标准，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新华社消息，7月6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以及东北冷涡和西南季风共同作用，东北、华北、华南多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引发险情灾情，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据介绍，这 1.6 亿元将重点用于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新华社消息，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7月6日，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目前已启动应急物资政策协同保障机制，协调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援助捐赠赈济家庭包5000个，协调中国应急关爱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援助捐赠应急照明灯2万台，协调中华慈善总会、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壹基金、爱德基金会、腾讯基金会、美团公益基金会、字节跳动基金会、基金会救灾协调会等捐赠首批物资，包括应急食品、饮用水、日用品等共计12万余件，并面向灾区提供热餐供应、净水供应、儿童服务等全面支持。新华社消息，7月6日12时01分，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0: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1: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法国媒体六日报道，法国外交部说，该国所有驻布基纳法索的外交官均已回国。法国外交部同时表示，布基纳法索的外交人员必须在六日晚之前离开法国。布基纳法索政府六月二十六日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这一决定是在对布法两国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深入评估之后做出的。布方认为，布法两国关系应建立在相互尊重国家主权、相互信任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但现在双边关系的基础已不复存在。法国外交部6月26日发布公报说，法国对这一敌对且毫无根据的决定表示遗憾，这反映了布基纳法索当局的倾向，令人担忧。菲律宾参议院6日宣布启动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判，非众议院已于5月11日通过对沙拉的弹劾案。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非参议院于5月18日组成弹劾法庭，该法庭于6月中下旬召开弹劾案审前会议。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根据菲律宾宪法，在参议院弹劾审判中，如果三分之二级以上参议员支持弹劾，沙拉将被定罪免职，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日本东京电力公司6日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据福岛当地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日11时41分，北京时间10时41分，东京电力公司开始本轮核污染水排放。根据该公司2日发布的资料，本轮排放计划持续至7月24日结束，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 1.3 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0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 15.7 万吨。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

0: 明月。
1: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0: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3: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0: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3: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刺猬与老虎。
1: 森林里有一只凶猛的老虎，这只老虎认为自己是百兽之王，从出生以来还没有遇到过能让它感到害怕的对手，所以他总是横冲直撞，目空一切。这几天老虎的运气不好，总是碰不到能填饱肚子的猎物，害得他肚子从早到晚咕咕乱叫。正在他为肚子发愁的时候，突然间他发现有一只刺猬肚皮朝天的躺在一块空地上。嘿，这可是个好机会啊。老虎曾经听不少同伴说过，刺猬的肉又嫩又鲜，可是那些肉是用尖锐的刺秘密包裹的，想制服刺猬简直比登天还难，所以那些伙伴们都很少能吃到刺猬的肉。现在好了，他在睡觉，老虎悄悄走过去，躬身跃起，张开大嘴，看准了刺猬的肚子就是一口。却听一声惨叫，老虎的嘴上鲜血直流。本来刺猬在老虎扑来那一瞬间察觉到危险来临，立刻把浑身的尖刺收拢起来，变成了一个带刺的圆球。尖利的硬刺不仅扎破了老虎的嘴，深深地扎在了老虎的鼻子上，疼得老虎大声地嚎叫。老虎想甩掉刺猬，可是愤怒的刺猬却不想放过他。刺猬平时就很讨厌老虎老子天下第一的狂妄，今天又竟然偷偷摸摸地袭击自己。刺猬决定今天一定要给老虎一个最深刻的教训。老虎的鼻子上挂着一个满是硬刺的大圆球，又惊又怕。他用爪子去抓，爪子被扎破了；他用尾巴去打，尾巴也扎出了血。老虎疼得满山乱飞，

0: 人，一时被老虎欺侮的不敢露头的野兽们，看着老虎这样狼狈，都站在一边哈哈大笑，谁也不去帮他的忙。老虎在深山里乱跑，那只刺猬就坐在他的鼻子上跟他一同舔舐。老虎又累又疼，躺在一块大石头上面昏睡过去。刺猬看到老虎已经吃了不少苦头，就趁着老虎做噩梦的时候松开自己的刺，悄悄地离开。一群小鸟从老虎的头上飞过，叽叽喳喳的声音把老虎唤醒了。老虎睁开眼睛低头一看，哎呀，那个可怕的圆球不见了，鼻子上除了那些带血的窟窿什么都没有了。老虎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他站起身来，慢慢地走回自己的巢穴。路过一棵橡树的时候，一只猴子正在树上吃橡树。橡树是橡树结成的果实，是猴子松鼠的好点心。看到老虎过来，吓得手一哆嗦，一棵橡树就掉了下来，吓得老虎。老虎看见这个橡树虽然比较小，但是也是棕色的，圆圆的身子，浑身也都是刺，就以为是刺猬的儿子，就立刻闪到一旁，老老实实请他先走。可是他就是躺在那里一动不动。老虎等了半天，看橡树根本没有走开的意思，只好央求他说，我知道你是刺猬先生的公子，今天早上我已经和你的父亲见过面了，我保证不再冒犯你们了，你就让开道路让我回家吧。猴子在树上看到身为百兽之王的老虎竟然像一棵橡树的果实，再三赔礼道歉，笑得前仰后合，差点从树上摔下来。
1: 小小信箱，刺猬是什么样子的？老虎后来为什么见到一棵橡树也怕得要死？这个寓言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2: 冲冲 A B C，
3: 刺猬是棕色的，圆圆的身体，浑身也都是刺。老虎被刺猬吓怕了，只要是看到和它差不多的东西，就以为是刺猬了。这个寓言告诉我们：一，不要狂妄自大，不通一切；二，任何时候都要认真辨别事物的真伪。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阳春白雪，游刃有余。战国时期，魏国有一个著名的厨师叫庖丁。有一天，魏惠王来看他宰牛，只见庖丁手起刀落，毫不费力地把牛的骨头和肉分解开来，全身的动作和刀的声响就像音乐一样有节奏。魏惠王十分佩服地问道，你的技术这样高超，是因为刀子磨得很快吧？庖丁笑笑说，一般宰牛人用的刀子一个月就得换一把，因为他们的刀刃经常碰到骨头。一个宰牛能手可以一年换一把刀，因为他们只用刀来割肉。可是我这把刀已经用了19年，解剖了几千头牛了，还像新刀一样锋利。为什么呢？刀刃是非常薄的，而肉和骨头中间有一条缝，我用极薄的刀锋插入牛骨的间隙，自然显得宽敞而游刃有余了，肉就会一块块

0: 掉下来。不过碰到复杂的结构时，我也总是认认真真，一点也不敢马虎，动作很慢，下刀很轻，小心翼翼，直到完成全部的工作。魏惠王听罢，点点头，赞赏地说：
1: 说得好，从你这里我学到了很多有益的东西。
0: 游刃有余，原本是说刀刃在骨缝之间移动还绰绰有余，用以形容庖丁技术的高超。后来人们用这个成语比喻办事很有把握，非常熟练，解决困难轻松利落。

这时大将军灌婴联合齐王刘襄等刘家军回京师玉珠吕氏家族。栗季与吕禄本是知交，吕禄听了栗季的话，终于把北军归周勃指挥。前相国曹参的儿子曹竹又配合朱虚侯刘璋控制了南军，在未央宫杀死了吕产，其余吕氏大官也都被周勃派人抓获，一一斩首。吕氏势力全被消灭后，周勃、陈平等大臣迎立代王刘恒为帝，就是汉灵帝。在朱吕这场斗争中，栗季也出了力，所以袭父爵为曲周侯，但舆论说他出卖朋友。汉书记载说，夫卖友者为见利而忘义也。作者班固认为栗季不属于见利忘义。成语见利忘义指看到有利可图就忘掉了道义。

0: 听众朋友。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